八卦点穴拳，年轻人有气力，啪啪这一比试还真精彩，老百姓报以热烈的掌声。好，太好了！雍亲王看都直了脖子了。雍亲王是酷爱武术啊。谁一伸手，他替人家使劲儿。看着看着，不住地点头，问身旁的佟林：“海川，你看怎么样？还行，行吧？咱们这边的人能不能胜？刚伸手，现在还看不出。不过三虎有两下子，没有10年8年的苦功。”达到不了这种程度，那就好。哎，我瞅那小子也不错。他使的八卦点穴拳也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呢。说这话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就听台上招手，啪，就当当当当当当，啪下一个，把雍亲王吓了一跳，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王三虎是大获全胜，把歇了虎的白亮一脚给蹬了个仰面朝天，台下一阵的喊声和掌声。王三虎是大获全胜啊！别看胜了，累得个够呛，那汗顺着下巴壳往下淌，胸脯子一起一伏的。只玩这个劲儿，歇了虎的白亮闹了个面红耳赤，从地上一溜滚起来。三虎哥，我认栽了，你的确比我高这一头。再会。弯着腰，扶着胸口，顺梯子下了擂台了。一回到西看台，盘龙气得把眼一瞪。我你知道你怎么输的不？我知道我发招太慢。呸！平常怎么告诉你的？那个八卦点穴拳是那种使法吗？你那个推窗望月就使错了，结果来个大场门，让人家乘虚而入，一脚把你蹬上了。你真给我丢人！是师傅，往后我一定好好练功。退在一旁。这个王三虎呢也不对，要不说年轻人嘴没把门的。你看有这么点荣耀，他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底下一给他鼓掌，他再胜了一阵，高兴劲儿上来了，把脸上的汗擦擦，肩膀晃动晃动，冲着下边一抱拳：“各位，各位，各位。”刚才呀，我那朋友让了我一招，哎，故此呢，我算勉勉强强打了个胜仗，这算不了什么。我说各位不必见笑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刚才呢，我那手底下也是留着情的，不然的话他能下得了台吗？我这一脚就把他蹬伤了，哎。那位说你上来就打，你是谁？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哎，我自我介绍，我叫王三虎啊，人送绰号地理风。您明白什么叫地理风不？这就是形容我的身法特别快，我的动作哎，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刷，刮过去了。我老师。是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我亲师爷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我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我能有这么两下子吗？我请一位，我说飞龙镖局的。各位老的少的，你们都看见了，你们哪位上来跟我王三虎比比？

我盘龙盘德叔，您能不能赏个脸，赐赐教啊？别人我不敢高攀，跟您大概差不多吧。这话说的有点过分，盘龙本不想登台，一看他妈这小子，竟敢口吐狂言，公开指名点姓。盘龙跟法禅打过招呼，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直接奔擂台。盘红顶那还是有两下子的，他要走梯子就有失身份了。再看他跨过绒绳，来到擂台下头，扎着背往仰面看了看，1丈8尺高的擂台，他往下稍微一搓身，丹田气往上一提，噌，轻飘飘登上擂台。在台上一站，八下还来个单筋独立式，一拉这云手往那儿一站。老百姓一看，好啊，掌声雷动。盘龙直接奔王三虎就来了，还没等说话，还没等伸手的时候，这王三虎就觉着后脑勺这重重的挨了一巴掌。王三虎心说：“人在前边，谁打我后脑勺？”回头一看，老师黄灿、黄金铎，什么时候登的台？不知道。黄灿什么时候来的？他一听啊，徒弟不说人话，心里大大不悦，往对面看台上一看，盘红顶下了台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好。怕徒弟吃亏，赶紧下台，挤过人群，顺梯子他上来的。因此打了徒弟后脑勺一下，王三虎一缩脖，师傅您回去，不说人话，下去。哎，是。表面上训教徒弟，实质上保护徒弟。跟盘龙一伸手，伸手就趴下，好好就得受重伤啊。就这样，王三虎捡了个便宜，高高兴兴下台，回看台归座，咱不提。单说黄灿，他比潘龙啊大着一岁，所以呢以弟兄相称，都是保镖的，都住在杭州天柱街，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别看现在发生不睦了，原来处的都不错，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酒谈心。因此，黄灿冲着潘龙一抱拳：“兄弟，没想到咱哥俩在这儿见了面了。”潘龙以礼相还：“大哥，我也不愿意，可官准立案，让咱这么办呢？”大哥，别的话甭提了，小弟我先恕个罪，今天我可要撒野了。兄弟，不怪你，也不怪我。既然这样，咱哥俩就得交交手，还望兄弟手下留情。大哥，您太客气了。说留情还是您给我留情是对的，我跟您比，甘拜下风，请请。说话说挺客气，伸伸手，谁也不给谁留情了。再看黄灿往下一杀身，头一个抢步就是一掌，猛击潘红顶的顶梁门。盘龙往旁边一闪身，躲过黄灿这一掌，底下飞起就一脚，顺风扯旗，扣黄灿的软肋。黄灿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退，一脚蹬空，紧跟着盘龙往前一跟步，使了个劈挂掌，猛扣黄灿的两肩。黄灿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往旁边一闪身，双掌击空，插招换式，二人站在一处。要说老师不如徒弟，不可能啊！尤其黄灿和潘红顶两个人30多岁、40来岁正当年的时候，确实也下过一番苦功。因此这一交手也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
比王三虎和白亮那精彩的多了。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牢牢吸引住了。甄东霞、侯廷在这看着，不住的点头，心说行，黄灿这几年呢功夫有长进，啊，起码来说，比头几年稳了。发招、抬腿，都是活好，而且都比较老练。甄东霞是心满意足。那面呢，撇被罗汉法禅呢，根本不睁眼睛。歇了虎的白亮和王三虎动手的时候怎么打的，他没看，不屑一顾。可是盘龙这一登台，法禅把大眼皮撩开，这才看了看。心说话还行。盘龙不愧我大师兄北侠的顶门大弟子啊，这孩子有发展，可惜不在我眼前。要在我眼前，我再给他归拢归拢，比现在可强多喽。哎呀，多多少少觉着还是有点火候嫩点儿，看这意思敌不住黄灿黄金多，俩人差着一块。你看法禅那可是行家，他心里这么想着的事情，胜败一分。单说这个盘龙想要急于求成，因此飞起了一腿猛踢黄灿的裆部，用脚尖一点，黄灿呢顺势把腿一分，他一脚蹬空了，黄灿腿一并，把盘龙腿给夹住了，盘龙往回一撤没撤回来，黄灿的掌就到了，这一巴掌要给削上，这一下就打得鼻子口窜血呀。但黄灿跟他老师一样，为人十分厚道，本来哥俩平时又都不错，何必下次毒手呢？点到为止，这巴掌已经挨上了，又撤回来了。然后把腿一分，让潘红兵把腿撤回去。黄灿倒退了几步，一乐，兄弟算了吧，哥哥我领教了，这就得认栽，非得削上打上摔跟头才完事儿吗？潘红兵心急翻个脸一红，大哥多谢关照，多谢手下留情，这情兄弟我领了，转身下台。黄灿的意思，救了王三虎，比划比划我也走，这座擂台没我的份儿，我算什么东西？那高人都在底下坐着呢，目的达到了，走吧。刚要转身走，黄灿你站住！黄灿吓了一跳，回身一看，面熟，不认识。在身后来个老者，身高在6尺挂0，猿臂丰腰，这张脸长得有点像猴形，大宽脑门子，挖口脸，翘下巴，斗鸡眉，黄眼珠，波浪式的大鼻子头，满嘴的黄板牙，一对山峰耳，穿着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踢死牛豆包大撒鞋，那带子后头鼓鼓囊囊亮亮晶晶，带着一对家伙，看得出是一对双绝。这老头说话声音挺洪亮，黄灿赶紧一抱拳，老人家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我怎么蒙住了，想不起您是哪一位了。小毛孩子，你就在你娘腿肚里转筋的时候，老爷子我早就名扬天下了，当然你是不认识我了。黄灿呢，你站稳当了，听我报名，我乃关东

外还有点不服劲儿，心说你关东三老是有点名，论岁数比我大得多，但是要论功夫，你未必入之河。你要说我黄灿口吐狂言，我想跟铁布罗汉法禅伸伸手，我想跟成了名的33路明霞伸伸手，我不配，我也不敢。可你们关东三老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得站稳，能听你报名？怎么的？我站不稳，那还能趴下吗？你也特意的狂傲了。黄灿就没走，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架势拉好了。那位说，关东三老为什么要伸手呢？这里边还有点岔头。因为飞龙镖局的人连败2阵。歇了胡子，白亮，潘龙，都栽了跟头了，所以在座的人都有点挂不住。这个法禅性如烈火，这个人很缺少涵养。一看连败2阵，灰溜溜都回来了，法禅就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冲两旁看了看，我各位，今天我们上这儿来。可是登台比武的，不管是谁，都得在台上亮亮相。那飞龙镖局那饭不是大风刮来的，这饭是给有用的人吃的，可不能喂那白吃饱。不准任何人在这看哈哈笑，乐意帮忙就登台，不乐意帮忙的。请您行个方便，就是没骂祖宗啊！关东三老在他身旁坐着呢，脸都红了，心说法禅呢，你这话给谁听呢？也包括我们哥仨在内呗。我们不是白吃你饭来了，我们跟北侠有交情，不是冲你，冲你我们不来。哪知道北侠老哥哥至今未到啊！你可打仗也得容空啊！我们不是胆小怕事啊！你说这话也太难听了。哥仨一商议，故此三爷侯老佩登了台了。这侯老佩来呀，就憋着一股火，但这火不能跟法禅撒，就撒向金龙镖局。他恨不能一掌把黄灿打吐了血，甚至打得腿折胳膊断，然后好出这口气。黄灿。也有点不服气儿，可两个人拉架，这还没等伸手的功夫，就见台下噌，飞身形跳上一人，黄灿，回去。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黄灿一看谁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大侠。黄灿赶紧躬身施礼，老侠客是您，回去。40来岁了，什么也不是，口吐狂言，不怕人家笑话吗？那脸皮有多厚？真是不知羞耻，回来。哎，其实是说黄灿，旁敲侧击，说侯老佩呢。你黄灿哪说过头的话了？黄灿心里他也明白。捂着嘴一笑，顺梯子下台，回归本座。他走了不说，单说风流侠张子美，笑呵呵来在关东三老的面前。方才我听见您报名了，您就是大大有名的侯三爷。侯老佩一看，认得张子美。哎呀，心里算计算计，5年多没见面了。哎，这张子美他也不老，长得是英俊潇洒。要不怎么叫风流侠呢？张子美长得美男子，现在老了还这么俊，年轻的时候不问可知。上中等的个，宽肩膀细腰梁，身段相当苗条。而且透着威武，身穿一套米色裤褂，
腰里砸着根粮。

0: 手里拿着那把五斤折铁的宝扇，你往脸上一看，那眉毛怎么那么黑？眉梢非同入鬓，双眼暴皮儿，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那嘴唇像涂了胭脂纸，通红啊！满嘴整齐的小白牙，元宝的耳朵，从头到脚，从前到后，浑身上下是干净利落，也不像登台比武，好像闲着没事心平气和的溜商场那意思，稳稳当当的。那铁扇仙风流侠，那也是三十三路名侠之中的，关东三老能不认识吗？只是没交过手。没想到今天在这儿会上，侯三爷也一抱拳呀，张大侠，幸会幸会。哎呀，没想到关东三老也来给飞龙镖局帮忙来了。我三爷，我说句话您别挑理啊，您说吧。张大侠，老朽愿闻高论。我说三爷，您知道这俩镖局子究竟为什么啊？我听说了，您听说也是飞龙镖局那方面的一面之词。我看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方来，莫怪一方。你是被请来的朋友，我也是帮兵助阵的。既然我们都是请来帮忙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叫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朋友嘛，别看这朋友之间白刃格斗，流血出了人命，到那时候我们觉着良心不安呐。三爷，你说对不对？张大侠，我不明白，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哈哈，这不很清楚吗？你回去劝劝飞龙镖局的人，我回去劝劝金龙镖局的人，双方各退一步，满天乌云就散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可反回来说，当朋友的不能说在旁边煽风点火，怕这事儿小非得挤兑大了，到了时候不好收拾。三爷，咱们能不能各让一步，回去都劝劝自己的朋友？可以呀。不过张大侠，我久闻大名，没有领教过，今天岂能错过良机？今天最好你我是当场比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0: 关东三老第三老侯老佩登上擂台，与铁扇仙风流侠张鼎两人相见。其实啊，他们都是老熟人了，虽然没什么深交，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了解对方。张大侠就劝这位三爷，咱们但能不伸手就别伸手，抓破脸啊没意思，何况你我都是这把年纪了。但这位关东三老听不进去，跟张大侠说，要想不比行，我尊重张大侠，可有个条件，我这次登台不为旁人，为一个新出世的人叫佟麟，您能不能下去把那个佟麟叫上来，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不可，他有什么资格自我吹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要见识见识啊。说实话，我们哥仨之所以到杭州登台比武，就是为这个佟麟，咱们之间有什么说的，张大侠能赏给我这个脸不？其实张子美的内心对佟麟呢也不太服气，他跟佟麟也没什么交情，只是通过侯氏双侠认识的，觉着佟麟的确有点狂。可是有一样，交情有远近呢，不管怎么说，他得站到侯氏双侠一边，他得袒护佟麟。因此张大侠一笑，三爷，好吧，你要会佟麟不难，我可以代表他，我就是佟麟，佟麟就是我。侯老佩一瞪眼，张大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佟麟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你不服我服啊，那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当然有原因，当然有道理，我张子美望尘莫及。三爷这么办吧，你要会佟麟不难，咱俩先交交手，你要把我赢了，佟麟自然登台，赢不了我，呵呵，我看这事儿您就等于没说。 哎呀，张鼎，要既然如此，可休怪三爷无礼。两家伙吧，他往后一退，伸手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拽出一对梅花

亮眼扁鹊双绝。这个双绝是个短家伙，属于24路外五行的短命刃。你别看短呐，这种东西是极难练呐。长下1尺6寸5，后边还有环子。如果必要的时候把链子挂上，这玩意儿一打就一大片呐。当然今天没这个必要了。他把双绝往左右手一分，张子美把铁扇子哗啦打开了。三爷，我给你接接手，发招吧。张大侠，对不起，我撒野了。往前一跟步，扎。左手诀领张子美的眼神，唰啦一晃。右手诀是出手如电呐，猛击张子美的花盖穴。张子美知道关东三老可有一号，最狠不过，因此格外留着神呢。一看诀到了，上左步往右边一偏身，嗨，唰，这一诀就点空了。张子美刚要还手，人家是双绝呀，右手点空了，左手绝就到了，是猛击张大侠的耳门。您说那绝跟那擀面杖粗细差不了，那是加钢制造的，这下要给糊上，能轻得了吗？不说把脑袋扇没了也差不多少。张子美赶紧往下一个大哈腰，哎，呼的一声，这只脚又走空了。就这样，两个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张子美这铁扇子分36股，呼合呼分，施展开来，点关东三老的穴道，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行家看得清清楚楚，说比那个王三虎、白亮啊，等等等，那强的太多了。看来还是姜氏老的辣呀。两个人打斗到30几个回合，毕竟这关东三老啊，这武艺学的不太精，什么原因呢？他有点发毛，脾气有点急躁。总想着急于求成，这一下给张子美卯上，哎，就由于这种心理，他这个招数发出来的不扎实。张子美钻了空子了，嘿嘿，心说三老啊，你还差劲呢，你啊，得了，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正好他的双绝使了个双风贯耳，奔张子美左右耳门，张大侠往下一躬身，哎。扇子哗啦一并，点中他的穴道，往前一递，正好给杵上，嘣！这扇子没尖儿，是平头，主要点穴，所以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关东三老就觉着浑身这一麻，往那儿一站，是木雕泥塑一般。这乐子大了，前腿弓，后腿绷，双手分诀，目视前方，干抖下巴壳，说不出话来。你看离近的人知道怎么回事，离远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拿扇子一比划，这位不动狠了。张子美非常风趣，把他点中之后，把扇子唰啦打开，扇了几下。老朋友，何必呢？你我这把年纪，还用得着翻脸吗？别打了啊！望老弟高抬贵手，咱们还是好兄好弟。离远的人呢，没看清，瞎议论呢。我说他说什么呢？可能他俩交情不错，说别打了。真有交情，你看人这一球。

0: 你看不动弹了，纹丝儿都不动，就不像旁人蹬鼻子上脸。您这老头多听话呀，哪知道点穴给点上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子美就觉着脑后生风，张大侠感觉到不好，有人暗算自己呀，要回头一看，完了。因此，张子美脚下打垫步，躬身往前纵，噌，斜着蹦出去1丈开外。柳辉生观看，非是旁人，关东第二老于老寿，一瞅于老寿眼珠子都红了，手擎双绝，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什么时候上的台，不知道。道理很清楚啊，人家关东三老那心多奇呀、第三老跟张子美一交手，这二老跟头一老在底下给观战。你看头20个回合看不出上下来，过了20个回合一看不行，老三白给，要吃亏。这于老寿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大衫闪掉，拽出双绝，下了西看台，挤过人群就到了台下了。那块刚见输赢，学到刚点上，他就登了台了。心说话，张子美，你拿我们弟兄开心，你涮我们，把我们人给点住，还说风凉话，这还了得了。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故此在后头下了家伙了。张子美躲开，转身跟他见面。哎呦，我二爷，这可有点不对劲儿吧？怎么不打招呼，暗下毒手啊？好像与关东三老的名声不符啊！呸！张鼎。方才你跟我们老三说话，话语虽然不多，我听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你是佟林的走狗，你是佟林的爪牙。我不明白，佟林用什么方法把你给收买了？说什么你就是佟林，佟林就是你，佟林另创一家，你服了？你服，我们不服。你个抱粗腿捧臭脚的货，今天二爷教训教训你。抡双绝，搂头便砸。张子美一看这人不讲道理，那就别费唾沫了，转动身形，打开铁扇子，二人交手。打了20几个回合，张子美一看呢，这个二老的能耐赶不上三老。往往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哥五个，老大肯定是最有能耐，老二差点，而老三更不怎么地。其实错了，他不管是三老也好，从年纪，或者从某种关系那么排的，不是说能耐大小的顺序。你看这二老的能耐未必赶上三老，只是比第三老他大2岁而已。因此张大侠心里有了底了，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唰，一转身他到了二老的身后，把扇子往空中一举，在肩颈穴上给他削上了，啪，别动。二老听好，木雕泥塑，纹丝儿不动，这眼珠转悠，下巴抖了，说不出话来。我二爷何必呢？你我这般年纪了，真翻脸动手，叫别人看着也笑话呀。张子美少说风凉话，我关老乔到了。第一老也到了，书不重续，这第一老还赶不上那俩人呢。16、17个回合又被张子美点穴给点中，哥仨全动不了了。 但是张子美那个人为人非常厚道，谁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一人占三牢，而且大获全胜，见好就收。张大侠把扇子往腰带上一别，过来，啪啪啪，击三掌破了他们的穴道。这仨人身形一晃动，符就如初了。张子美冲哥仨一抱拳：“老三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多谢三位容让。”这仨人咬了咬牙，看看张鼎，这好嘞，姓张的，记住今日今时，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报复，欢迎我随时恭候，再见。三人陆续下台。哎，等回到看台上，把包拿过来，把衣服拿起来，面红耳赤，冲着法禅一抱拳：“老禅师，对不起，我们先行一步了。”法禅也知道他们没脸见人，安慰几句，三个人走了。扫走关东三老，什么时候出头，咱们再另交代。法禅一看不好啊，今天开门就不顺当啊，屡屡打败仗，让人家讥讽，叫人家笑话呀，要照这样下去，锐气大减，这口气就出不来了。本来法禅是盘膝打坐，现在把腿一顺，他要站起来干嘛呀？法禅要亲自登台，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老禅师，不劳金身大驾呀，张子美算个什么呢？”禅师，在下不才，登台跟他比试。法禅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位老者，齿红面，大鼻子头，花白的须髯，看这样不到60岁，二目如电，傲骨英风，腰中挎着一把宝刀，认识，是安徽泸州府小洪家庄的左背神刀洪立，洪炳南，洪大侠。因为这个洪立跟法禅没什么交情，跟北侠交情之后，他跟杨万春带着孩子们来，就是帮兵助阵的。洪立一看也太难看了，觉着自己脸上也没什么光彩，这才要登台比武。法禅点头：“洪大侠多加谨慎，我知道。”法禅二次跪坐，瞪眼看着。再看洪立下了西看台，挤过人群，没往台上蹦，顺着旁边的梯子稳稳当当登上擂台。这会儿张子美也想见好就收，刚要走，洪立到了：“张大侠请留步。”张子美扭向回头一看，洪炳南，老熟人了，彼此还真有点交往，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洪立啊，你名声在外，能耐也不低，你怎么是非不分呢？助纣为虐，你怎么能站到法禅一边呢？难道说其中有什么误会不成吗？”我得把话呀解释清了。所以张子美当胸抱腕：“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哥哥驾到，哎呀，贤弟。洪炳南呢，比张子美大1岁，俩人啊真有点交情。洪立过来这才说：“我说兄弟，是方才你们交手，我看得清清楚楚，兄弟的功夫不减当年呐，哎，我真替你高兴。不过呢， 我希望咱们哥俩不要翻脸。难道说咱俩还过过招吗？哎，贤弟，我烦劳你一件事儿，你赶紧回去把那个姓佟的也给我找来，我要开开眼呐。你讲话了，你都服姓佟的，可见这人很了不起。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我洪炳南要长长见识，跟他过过招。不知贤弟肯否答应？哈哈哈哈哈！我老哥哥怎么了？你们都犯病了吧？我真不明白这个佟林怎么把你们得罪了。哦，就这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们谁都不认可，谁都不接受，而且颇有反感呢。老哥哥，实话跟您说吧，佟林是个好人呢。你看你现在跟他有抵触情绪，只要你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但有能耐，德性还非常好，是吗？要据贤弟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见不可了。贤弟，请你帮帮忙吧。张子美一想，我就这么下了台了，我回去我怎么说呀？你说在这伸手吧，还觉着情面难却，不乐意跟洪丽两个人交手。哎，正在为难之时，上来一人。我说张贤弟，行，交给我了。张子美回头一看，哎呦，谁呀？侯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侯杰怎么登台的呢？你看他在东看台坐着，台上发生的一切看得真而切真。有时候呢，哥俩商量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咱们光说台上了，单说台下，那雍亲王胤禛呢？听了台上这帮人叫号，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佟林的号，而且说那些话极为难听。雍亲王这火呼呼的撞到顶梁门，回头跟佟林说：“海川，听见没？都不服你，给我打东西。今儿。”运足了没？运足了，登台。是佟林呢，有一点坐不住了。佟林心说话：“老师啊，您说您叫我这么说干什么呢？无故的得罪人呢？哪个都不服，哪个都恨我。但是恩师的教导又不能悔改，必然得这么说。”佟林想，我就有必要登台跟这些人解释清楚。你不服吗？不服，咱比划比划吧。我要挨了打也好，回去见我老师，请老师收回成命。您教我那些话，我不能执行，我也不能再那么说了，我能力不够，我再重新学艺。要行了，给老师脸上增光。再者说，佟林30来岁的人，血气方刚啊，斗志正旺。听了这些人说这些话，佟林也接受不了，因此就站起来了。他刚站起来，镇东侠、侯二侠看见了，海川，海川，坐下。哥哥，你听他们，坐下。着什么急？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应当胸襟广阔。几句风凉话，你都听不进去吗？要照这么不沉稳，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坐下，天塌下来，有我们哥们顶着呢。你看这么一说呀，佟林不得不坐下。镇东侠一看这事儿闹大发了，越来越激化，就想亲自登台。侯二家说：“大哥，用着您吗？您是一家之主。”陪着雍亲王和佟林贤弟，有我呢。我不行，您再登台也不为迟晚。但是侯大侠不放心呐，拉住二弟的手：“兄弟，你性如烈火呀，你是个猴，脾气脸最酸不过。 你应当跟张子美学，但能容人且容人，食不可解，再交手也不被吃完。
1: 哎，大哥，您放心吧，我怎么了我呀？我跟红丽都是熟人，我上去跟他解释解释。
0: 就这样的登上擂台。张子美一看二哥来了，正好有下台阶的地方了。二哥，您替换我，对，兄弟，你够累的了，见好就收，回去喝水吧。张子美扭回身，冲红丽一抱拳：“老哥哥，失陪。”下台，回归东看台归座。按下他不说，单说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跟红丽交情可不浅呐，比张子美的交情深着一层。侯二侠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说洪大侠，我真没想到你能公然旗帜鲜明地跟我们弟兄作对，你站到法禅一边。
1: 好啊，太好了，
0: 老哥哥登台了，你说咱是文笔呀，是武笔呀，是使家伙还是动用拳脚，我奉陪到底。洪丽一笑，老哥哥吓死我也不敢跟您动手啊，我这次登台不为旁人，就为那个佟林佟海川。您叫他上台，我不服他，我想见识见识他为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有什么能耐。您让他登台，我二人是比试高低。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招兵回营，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在欢快的旋律声当中，我们迎来了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节气啊，小满，小满。虽然说它是一个叫这个节气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它还是很有意义的，它会知道我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小满也会预示着一些我们人生的哲理，小满且万全。今天您那里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下雨了吗？还是出大太阳呢？合肥这边是，今天是阴天，还好没有下雨，已经下了几天了啊。从周一开始，周一、周二、周三下了三天了啊。今天还好，雨停了。不过看预报的话，接下来合肥地区还会有雨的出现。关注天气方面的具体情况，先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以及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会下大雨。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有没有感觉到很舒服？
0: 舒服吗？
1: 对啊。
0: 你不觉得有点闷热吗？
1: 没有，我觉得今天在外面特别的舒服。
0: 但是我们室内呢？
1: 对，室内，对，如果室内不开窗通风的话，其实很闷热。但是今天的出门的时候，体感特别舒服啊，
0: 还有点小凉。
1: 对，早上我看到好多人都已经穿着长袖，然后或者外套在骑电动车啊。叔叔阿姨早上出门的时候，外套其实穿上，其实还是很舒服的。
0: 需要穿外套。
1: 是的，你里面哪怕穿短袖都没问题。
0: 因为这两天的温度相对于前两天来说的话，降了几度。
1: 是的，你别看小看的3-4度，真的是不一样啊，对吧？而且今天天气预报就是报，合肥这边就是暂时性的是阴天的天气。那今天出去溜溜弯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为什么呢？空气质量好，备了前几天这个下雨下的，洗刷了一下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和杨絮柳絮，所以空气质量很好。那第二呢，就是因为今天的没有太阳，温度也很好，所以出门溜弯补补钙。你要说没太阳能补钙吗？当然啊，没太阳也能补钙啊。只要你在户外待着，有这个光线直射，都比你待在家里要好很多呀。
0: 有紫外线了，还有紫外线。
1: 是啊，就是说有太阳的时候，在外面如果我待1个小时，那没太阳在外面就可以待2个小时，它的这个能够来照射到这个光和紫外线的强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0: 所以这个天气呢还是蛮舒服的。
1: 是的啊，
0: 出门啊，就是那种小风吹的，你会觉得很养人。它既不像冬天那么的寒冷，缩手缩脚，也不像夏天那种热浪，就是这个温度真的是刚刚好，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可以选择，这样的天气出门走一走，转一转。
1: 是的，
0: 当然可能有的当地会下雨的。你看，其实，在今天，我省的很多地方还是会下雨，比如大别山区啊，和江南部分地区还是有雨的啊。提醒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安排，来做好合理的规划。
1: 好，说到合理的规划，那现在已经是到了5月中下旬了啊，在过1个月的时间，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们 要放暑假了，所以你不觉得现在是什么季节吗？现在是毕业季，就现在毕业季的时候，很多的规划，很多的这个学校就已经安排起来了，就是孩子的这个学习呀、然后呢，对于到毕业的孩子们要去拍什么呢？拍毕业照，对不对？我前两天就看见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有一个摄影师，他就说最近接单接到手软，就是因为毕业了，大家都想留一点这个纪念嘛，因为
0: 那肯定，因为他每个学校现在连幼儿园都有毕业照，
1: 对，因为呢，怎么说呢？因为你到了这个毕业之后，也许很多同学从毕业之后你就不可能再见到了，因为可能是去了外地呀、或者去了不同学校啊，轨迹不同啊，城市不同啊，可能就是。就此可能就不一定能再见到了、所以需要留下一些相片或者视频来作为记忆，所以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毕业班一定要去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的话会去写这个同学录，我不知道汪耀有没有写过，应该有吧，就是
0: 暴露年龄了。
1: 对，就想现在的孩子也在写，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也在写，就我就看到，就是我周围的很多的很多孩子现在也在写是同学录、但他们现在同学录比我们那个时候更高级很多啊、那个本子都很漂亮，
0: 是小学的吧？
1: 小学的，还有活页的、就是活页的，但他那个以前就是一个本儿一张纸你写呗，现在都是写得很漂亮了，什么姓名、性别、电话、喜爱的颜色，反正就是很多那种东西、
0: 就是你的喜爱呀、你的爱好呀，
1: 对，
0: 你的什么兴趣点、
1: 什么联系方式，现在小孩不都是有那个、有的是小孩手表吧，
0: 手表，
1: 或者是说有的小孩，有的小孩大一点的小孩可能会有手机号或者微信的、都会留下来，然后哎呀真的是，你知道我还看到过一个孩子写同学录怎么写的吗？说如果联系不上我请联系我妈妈。他把他妈妈手机号写在底下，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
0: 挺好玩的。
1: 其实挺好，就是等到你真长大的时候，想找他找不着的时候，哎，你看到这个手机号，也许你会试图给他妈妈打去电话，就能找到他。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
0: 现在的通讯很发达啊、
1: 对，
0: 可以前可能没这么方便了。
1: 没有没有。
0: 现在您还可以留什么手机啊？
1: 对，
0: 号码
1: 微信号，
0: 或者说用微信号啊，
1: QQ,
0: 都可以联系上，或者还可以建群的。
1: 对，
0: 而且很多的学校里，包括学校里面，他可能有 QQ 群嘛，还有
1: 微
0: 信
1: 群。
0: 他一般来说，他可能在毕业之后，一般也不会。把它给
1: 一般不会删掉，一般不会取消，
0: 对，不会取消，所以说一般都还在，就是想找的话呢，还是非常方便的。
1: 是，
0: 不过现在一个班很多，一个班的孩子应该有的多的都有50多个人，
1: 大部分是50个左右吧，
0: 对，
1: 大概
0: 50多个人，他们可能不可能就是玩的都很好，
1: 对，不可能，也不可能再聚齐。一般来说，3-5好友在一块儿很正常。你看，就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去找这个多年前。跟大家玩得很好的朋友，对吧？有的可能就是那3-5个好友，有的可能真的就是小学跟初中的朋友。所以说，当你这个找到了之前好友的时候，或者当你跟之前的朋友联系上的时候，请珍惜这段感情，真的是不容易。我当年。不能暴露啊，就说大概用这个用一个英文字母来表示，
0: 实事求是。
1: N 年前吧，大概 N 年前，我们就学校建了一个群，是全年级的群。我好像说过，全年级的群之后呢，我就被拉进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被谁拉到那个群里了，反正肯定是有热心肠的人把我拉到那个群里了。拉进去之后呢，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再分班吧，就是可能就要分班建群，然后就分班建群，然后后来就找到了。
0: 你一开始是年级群，
1: 一开始年级群，
0: 然后是班群，
1: 对对对，然后班群，然后分班建群之后，后来我真的就找到了这个很多年之前的朋友，真的在那个里，我觉得很神奇啊。
0: 就觉得。如获珍宝的感觉是吧？
1: 对，真的是如获珍宝的感觉。
0: 因为你觉得哦，可能哎呦，找他可能没什么希望了。突然你又找到他了。
1: 对，然后就是
0: 联系上来，你们可以见面了。
1: 就是以前玩的很好的好朋友、小姐妹什么的，真的是失去点。因为后来跟我玩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到上海去了。然后后来我们就通过那个群又再次的联系上了。然后现在我跟他关系一直也很好。就通过
0: 联系。
1: 会经常联系，因为我要去上海或者他要到合肥来，他也会找我。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很。真的特别好，很好。
0: 那就是你要感谢这个时代的进步，科技
1: 的
0: 发展。
1: 是的，我就在说，我说其实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想去寻找之前的那些好朋友的心情。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找到。因为确实到老就特别怀念这个年少时候的 这一份感情吧。
0: 对，因为对叔叔阿姨来说呢，他们当年毕竟那个时候就是书信往来，
1: 那时候只有或者是家里偶尔会有个固定电话吧。
0: 没有，叔叔阿姨他们那时候哪有固定电话呀？
1: 那
0: 有的都70多岁了。
1: 其实现在70多岁的家里以前肯定是有的，现在的、
0: 哦、那是有啊、嗯，但是他当年上学的时候、
1: 啊，上学的时候没有。
0: 肯定没有。
1: 我说的可能是成家立业之后或、
0: 嗯、
1: 成家立业之后，可能家里。一开始都是固定电话嘛、
0: 嗯嗯、
1: 后来有了那个传呼机，但传呼机没有多少年就很多人就不用那个传呼台也没
0: 了、嗯、
1: 因为那个东西还是不方便，以前是传呼机嘛、
0: 嗯、
1: 后来才慢慢的发展到了有这个手机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当你说从固定电话到传呼机到手机你变了多少个号码，那别人想找你确实可能也不太容易。
0: 是的，因为好多固话、如果你取消的话他号码也没有保留了，
1: 对，也就给别人了、嗯、或者怎么样了，对吧？那传呼机你说我现在再来传呼一个，那谁帮你传呢？这个传呼台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对吧？
0: 传呼机也就是在
1: 我想想，
0: 2000年前后，
1: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在9800，
0: 对，
1: 9800年，因为我当时家里人有一个传呼机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新奇啊，
0: 嗯、
1: 说滴滴滴滴滴，有一个电、
0: 嗯，
1: 有一个人找你，
0: 让你回电话，然后你必须得收到通知之后再找固定电话亭，
1: 对对对，嗯，给的，那时候都是有插那个插卡的，什么 IC 卡，
0: 那个时候包括马路上。马路边上有很多的 IC 卡电话机，
1: 对，但是你必须去买那个卡，
0: 对，必须。
1: 然后那时候上大学的大学生就是家里就是为了找他就给他买一个卡、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往拿他拿那个卡给家里人打电话，
0: 一插卡，然后呢他会显示多少
1: 还剩多少钱，
0: 对，然后你可以打电话。
1: 哎，所以说但是那个传呼机没有多少年就很短的时间、
0: 嗯、
1: 就消失了，后来就演变成了手机嘛，就越来越多人就慢慢有了手机、
0: 嗯、
1: 所以到现在叔叔阿姨用手机之后联系会觉得真的很方便，
0: 太方便了，
1: 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个时代的进步跟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便利了，以至于现在的你想想看，微信、支付宝，你出门都不用带钱，就会很方便。以前带钱容易丢，就万一口袋一掏，口袋大了，往外一掏钱的时候，可能还容易丢、
0: 嗯，容易漏，
1: 容易漏，对吧？万一钱没装好，那些硬币，对吧？那小钱，我记得那时候妈妈都拿一个好小的袋子，专门装小钱。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哎呀，钱容易丢。然后呢，可能你不经意的再碰到哪一个，就是哎，不是很好的、不文明的现象的，就会把你的钱拿走的那些人。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会觉得，现金好，但是现金有不方便的地方。那现在你想看出门。大部分人已经不带现金了，
0: 对，拿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1: 对吧？你手机里所有东西它都有、是不是？希望叔叔阿姨在这种好的一种生活节奏之下，在科技发展节奏之下，生活能越来越好，对吧？就像到医院看病一样，以前必须你排队去挂号，现在手机点一点，号就来了，到点了你再去，其实也很方便啊。
0: 对，有的可以提前一个星期挂号，你看不光是挂号，有的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您到外面的话，比如说去了外地，你坐地铁，你下一个当地的公交车的码，也可以呢用码来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
1: 是，就是到外地也不用担心我坐不了公交车啦什么的，都很方便啊。比如现在买票，火车票，我记得我以前真的是好早就要去火车站排队买票，
0: 那时候还要用手续费的
1: 啊，对，是
0: 的，有的是代购售票点是每张票
1: 还要加钱
0: 手续费的，
1: 加几块钱那种，对吧？啊，现在就是手机点一点，而且还能选座位，以前哪能选座位啊？说哎呀，我一家好多人去，能不能给我们买在一块儿，对吧？都得到窗口那个时候。现在你手机点一点，一排或者前后排就都能选到，所以说你看。太方便了，就时代发展的时候给我们生活带来太多便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特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

0: 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通过运动缓解的问题是肩颈不适。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感觉啊，脖子后面总是绷得紧紧的，肩膀也觉着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直发沉。别担心，想要缓解这样的不适，咱们需要主动练习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去缓解肩颈不适。好，跟上我们一起来打卡练习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经常伏案工作，大家玩手机是不是都有肩颈不舒服的感觉呢？肩颈不舒服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今天我们来问问老林同志有没有这种症状呢？
2: 哎呀，刚才您说这个其实有一个是感觉特别紧，有时候戴的我手都麻，
1: 是吧？
2: 关键现在我们都爱看手机，老低头嘛，而且我这个看手机时间特别长。
1: 您平时看手机是一个什么姿势？能摆给我们看看吗？
2: 就是这样看吧，
1: 就这样。
2: 对，有时候这样找一找距离啊，反正总之是前倾的。
1: 估计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是手机不离身，天天不论是躺着坐着都是在看手机。那我们再问问年轻人的代表小猪，你有这些症状吗？
3: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和上学族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伏案工作久了之后呢，感觉脖子和斜方肌这里特别的僵硬，然后伏案工作因为肩膀是架着的嘛，然后肩膀这里也很沉很硬。
1: 我们的小猪这么年轻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些症状了，而且他刚才说的非常的典型，就是我们在玩电脑或者说办公也好，我们的肩颈会不由自主的架起来。刚才他还提到了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叫斜方肌。是的，斜方肌是耸肩的，一耸肩颈一前伸，是不是上面的肌肉都紧张起来？
4: 两位朋友提到的这些症状您是不是也不陌生呢？专家告诉我们，这些症状都很典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症状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1: 大家要知道，肩颈的问题不仅仅会是这种肌肉和骨骼的问题，如果严重起来就会导致我们的脑部血供出现障碍，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症状。神经症状就像我们刚才老林同志说的，你有
2: 手麻，
1: 对
2: 对，有时候会头晕。
1: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可以去临床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已经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么该做治疗做治疗。还有些人呢，严重到可能出现了眩晕、呕吐、不舒服，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导致我们耳朵这些前庭功能供血障碍，所以肩颈的问题我们要引起重视。
4: 李老师提醒大家，很多人以为肩颈酸痛就是累了歇歇就好，但如果同时出现手麻、头晕、恶心、活动受限这些信号，说明可能涉及神经或血管受压，这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及时就医。那么如果大家有较轻的症状，就可以跟着我们接下来的动作训练了。
5: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辛高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动作啊，放松肩颈深层肌肉，改善颈椎的这个供血，恢复颈部活动的能力。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5: 我们现在学第一个动作，屈肘绕肩，把双手搭在这个自己的肩上边，双肘相对，没错。屏幕前的舞友们，能不能跟邢老师一样，把这个肘给对上？向上抬头，把这个颈椎啊也慢慢的拉伸起来，向上，漂亮，慢慢向后分开双肘，很好，吐气，好的，再屈肘对肘，颈椎拉直，抬头，停两秒，一二，慢慢分开，吐气，分到这儿啊，分到这个斜上的时候吐气，漂亮。再跟着邢老师来做第三次，对肘，抬起颈椎拉直，停两秒，一二，分开，

0: 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呢？
1: 刚才啊，老林碰不住啊。
2: 那碰不住呢，也就是我们肩的这个肩胛的这个位置上不开，不开，特别容易产生。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哎呀，抬胳膊、肩周炎什么的，
0: 五十肩
2: 抬不起来，对吧？那经常做一做这样的动作呢，它会对于肩膀的一个肩周啊，有帮助。
0: 是，刚才做的感觉就松了，
2: 松多了。
0: 是，
2: 多做这个动作，有助于我们肩和后背的肌肉的力量。
3: 屈肘绕肩，以肘带肩，抬头开胸，动作连绵不断，配合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松解肩背僵硬，打开肩关节灵活度，预防肩周问题。您越觉得手肘碰不上，越要常练。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接下来咱们再来一起学学第二个动作吧。
2: 那接下来呢，跟着邢老师学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很有意思，叫顶天立地，双手平伸。接下来啊，双手向下，看着啊，右手托，左手按，到胸前，右手翻掌往上啊，这个掌根用力向上顶，左掌的掌根向下，叫顶天立地，撑一撑，撑一撑，停两秒，一二，漂亮。接下来我们双手画圆，一手下，左手上，漂亮。接下来左手往下，右手往上托，左手往下按，慢慢起，一二三，这个地方抻一抻，四抻，五六呆住，掌根用力，顶天立地。七八的时候呢，双手往下走，第一个一二三四呆住，五六停，五六七八的时候往下缓缓的放下来，真好真好。即使隔着屏幕，邢老师也能感受到你是对的啊。按照这个要求，右手托，左手按，往上顶，掌根用力，停两秒，一二，好嘞。慢慢的收一下，平身，收脚，收手。
3: 这两个动作，一个在画圆中松解肩背，一个在对拉中舒展脊柱。越觉得碰不上，撑不开，越说明身体需要这份拉伸。每天练习几分钟，配合呼吸，帮助我们松紧解压，提神醒脑。
4: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5: 我勤俭持家嘛。
4: 你这叫抠门。
5: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4: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5: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4: 够省的。
5: 朱元璋你熟吗？
4: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5: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4: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5: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4: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5: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4: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5: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4: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5: 学我抠门啊？
4: 这叫勤俭持家。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餐饮单位
2: 必须具备化健康。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黄褐斑的问题。在调理黄褐斑的诸多方法之中，中医有着独特的优势。那具体有哪些方法，又该如何操作呢？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实用的调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预防黄褐斑再次出现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李树明大夫。咱们聊到黄褐斑的治疗，要先修复面部的皮肤屏障，再淡化色素。但是现实中啊，很多朋友严格按照这个方法做了，黄褐斑还是反反复复，怎么都治不好。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揭晓答案。黄褐斑的问题啊，从来都不只在脸上那块皮肤的事儿，它的根儿呢，其实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脸上只是显斑的地方，身体内部的失衡才是黄褐斑顽固反复的关键。门诊有一位非常典型的患者，年轻女性，和黄褐斑斗争了好几年，态度呢也特别积极。网上说的淡斑方法，哎，热门的医美项目，推荐的祛斑药膏，她全都试了个遍。刚开始呢，这个斑呢确实会淡一点，可是呢没多久就又长出来，而且脸变得越来越敏感，擦护肤品刺痛，一晒斑就加重，最后黄褐斑比一开始更加的顽固和明显。中医有句话呢，叫做有诸内必行于诸外，意思是说呢，身体内部的问题一定会在外部表现出来，黄褐斑呢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面部皮肤的状态啊，始终受到身体内部的，比如说睡眠、情绪、内分泌、气血运行状态、脏腑功能影响，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皮肤的修复能力，屏障的稳定性，也决定了黄褐斑是能彻底好转，还是会反反复复的再生。如果身体一直处于一个失衡状态，那就算我们把面部的黑素都去掉了，这个土壤还在，所以呢，皮肤还是会因为内在的问题再次出现屏障受损、色素的沉积。在临床中啊，那些黄褐斑反复难愈的患者往往都有这些共同特点，比如啊，常年熬夜，情绪波动大，容易生气、焦虑，饮食不规律，月经周期不稳定，睡眠质量差，而且呢，皮肤本身就容易敏感，还总追求什么快速淡斑，哎，什么方法能够见效快就用什么。这些内在的失衡呢，是让身体修复能力大打折扣，气血运行不畅，肝气郁结难疏，就算面部做了再多修复，也抵不过身体内部的拖后腿。而在治疗黄褐斑的过程中，很多患者也容易掉进四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拼命吃中药补气血，却完全不改啊反复摩擦、过度清洁的坏习惯。那么面部皮肤一直在受伤害，内外调理不同步，效果当然很有限。第二个误区，盲目跟风，别人吃了某种药淡斑了，自己也跟吃啊，别人做激光有效，自己也跟着赶紧做，却不知道啊，黄褐斑是要分阶段、分类型，看皮肤状态的，盲目的跟风只会让皮肤越来越敏感。第三个误区啊，不重视防晒，把防晒当成治疗期的临时工作，日常完全不做。要知道，紫外线是黑色素生成的重要诱因，如果防晒做不到位，那么淡斑呢等于白做。第四个就是追求速成，总想着一次就把斑全部去掉，急功近利的强刺激只是会让皮肤更不稳定，斑呢也更加的顽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用皮针治疗黄褐斑，除了扎脸还要扎身体，这是中医内外同调的精髓所在。面部的皮针呢，主要是松解局部的粘连，修复皮肤的屏障，改善面部深层组织的环境，解决的是呢局部受损的问题。 而身体的皮层治疗是根据患者的体质辨证施针，让身体的整体环境更有利于面部皮肤的修复。只有内外一起调，黄褐斑呢才能真正稳定，不再反复。那皮针调理身体具体会根据哪些情况选穴呢？核心呢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体质类型制定不同的治疗思路。第一种常见的是肝郁气滞型，这类朋友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什么，容易生气，情绪波动大，失眠多梦，胸闷烦躁，而且黄褐斑会跟着自己的情绪变化加重。治疗思路呢就是要疏肝解郁，调畅气机，通过皮针让郁结的肝气疏解开，气血运行更顺畅。那第二种常见的叫做气血不足型，这类朋友呢通常面色也差啊，容易疲劳，手脚发凉，黄褐斑的颜色呢也会偏暗，甚至是会偏淡一点啊，久治不退。治疗思路呢是补气养血，刺激脾经、胃经的相关穴位。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脾胃功能好了，气血充足了，皮肤才能得到充分的濡养，修复能力也会提升。第三种是瘀阻型，这类朋友呢往往经期不通畅，舌色偏暗，黄褐斑的颜色呢暗沉顽固，不容易散开。治疗思路当然就是活血化瘀，改善全身的气血运行，让沉积的淤血散开，色素自然也能得到更好代谢。最后啊，再跟大家说说怎么能够预防黄褐斑的反复。第一点，还是要严格防晒，不管是晴天、阴天还是室内、室外，防晒都要坚持不懈地去做。硬防晒加上软防晒结合起来，不给黑素生成的机会。第二个，少熬夜，少生气，长期的焦虑啊、压抑啊、暴怒会直接影响内分泌和气血运行，肝气顺了，皮肤自然也会更稳定。第三点，继续减少面部的慢性压迫和摩擦，不要反复的洗脸，长时间洗脸，不要搓脸，不要长时间的侧水压脸，保护好修复后的皮肤屏障。第四点，饮食清淡，养好气血，给身体提供一个稳定的修复环境，让气血充盈，运行顺畅，皮肤呢才能由内到外的保持健康。用一句话总结，脸上的斑呢只是结果，身体的失衡和面部的局部受损才是黄褐斑的根源。把每一个基础的细节做好，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黄褐斑的问题，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健康和透亮。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4: 嗯，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6: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8: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9: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7: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9: 怎么反悔啦？
7: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幺零七四相伴。
2: 院长您好。
10: 你好，
2: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说到这样的群体哈，大家觉得他们的童年时光、少年时光应该是那种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天真烂漫的。确实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已经上去了，给这些孩子们提供的物质条件其实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啊，一些我们感知到身边的情况，有很多的孩子确实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0: 有些孩子压力比较大，
1: 对，
0: 有些孩子会有一些焦虑、抑郁等等哈，我们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呢，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从咱们的就诊或一些相关的数据来看，目前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家庭的未来，所以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随着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的学习压力、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孩子们也非常不容易，所以出现心理问题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么2021年郑毅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国际上报道，我们全国的6到16岁孩子当中常见的精神障碍的患病率17.5%，也就是5到6个孩子当中会有一个可能经历过心理的一些异常。其中呢，最常见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多动症，它大概发生率6.4%。其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障碍，就有点坐立不安，特别过分的容易紧张，那这种呢，发生率是3.6%。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冒、儿童抑郁的一些问题，它的一个患病率占到2%。所以这些呢，都是特别常见的一些儿童青少年人群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可能孩子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2: 嗯，
0: 这样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啊，来看一个案例，看看这位同学他在心理健康方面碰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3: 14岁的男孩小林一直被头痛困扰，疼痛严重时无法正常上学，只有服用止痛药才能缓解疼痛。老师也经常反映小林上课不专心，频繁走神，在学校和同学交流也明显减少。父母也觉得小林性格有变化，不愿意和家人接触，很容易发脾气，而且吃饭也明显减少，体重下降10多斤。父母担心小林症状加重，带他到心理科就诊，经过医生仔细评估后，诊断为抑郁症。
0: 刚才在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这位同学，这个小患者哈，出现的是抑郁的问题。但这只是刚才院长讲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的一种。那究竟孩子们最常碰见的还有哪些情况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好，分别有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习困难。我们请院长啊，您分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情况都是怎么回事。
2: 抑郁障碍的孩子呢，其实跟成年人的抑郁是不一样的。成年人的抑郁我们可能感觉到比较痛苦，甚至痛不欲生，有一些很消极悲观的一些表现。但是在儿童人群当中呢，他可能会表现为不愿意上学，以前感兴趣的比如说动画片啊等等这些他不感兴趣了，然后表现得跟平时有些反常，还有一些社交退缩，不愿意跟小朋友去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孩子的问题。还有一些孩子呢，表现为他的学习成绩下降了，然后他的一些精力不足了，然后老想躺着不太动这种。所以这些呢，我们要去引起家长的一些关注。
0: 这是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您刚才也提到了跟成年人的抑郁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而且我们知道成年人对于自己的情绪管理他是有一定的主动性的，孩子呢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有的时候他这种管理可能做不到位，所以大人往往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有些情绪波动，闹点小脾气是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种孩子的抑郁持续下去会不会对他的身体心理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在他成年以后会不会就直接导致他成了成年人那种抑郁症了？
2: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敏感地捕捉到他的一个情绪低落的一个表现的话，这些信号的话，那么孩子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他的学习，去影响他的社交行为，影响到他的一些身体发育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老是不开心，他可能食欲也会受到抑制，吃不好饭，然后睡不好觉，可能生长的也比较慢一些。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说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么也有一些统计发现，就是大概有1/3到2/2的抑郁症，可能会在18岁之前，甚至说14岁之前就出现了这些表现。然后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有1/3到2/2的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人。所以儿童期的抑郁，它虽然跟成年人的症状表现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比较早一些。所以这些呢，一定要尽早的去关注。
0: 好，谢谢院长，这就是给我们讲到的儿童的抑郁的情况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焦虑。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更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啊，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情形下就明显表示出这种焦躁的情况。

0: 这考试要来了，是吧？他可能心里很烦躁，这种状态是吧？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就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自己睡觉，自己在家里待着，他也控制不了自己，甚至这种环境他根本就无法待下去，把心里毛躁躁的，一刻都停不下来。
1: 对对对，
0: 这是孩子一个胆小呢，还是说他真的心里出现了焦虑的问题呢？
1: 焦虑是一种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体验，就是比如说他担心明天的考试了，然后明明知道要去复习，他会走来走去，或者收拾这个东西收拾那个东西，他就是不想去做，这种情况也会有。然后他会有一些紧张，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甚至有一些孩子特别严重的话会伴有一些手抖、心慌、出汗，还有我们说特别急性的强烈的一些焦虑发作，我们称之为惊恐发作，他会伴有一些哎呀我好像身体上特别疼痛，甚至说心慌，心脏快跳出来了。我记得有一个12岁的孩子，他说一到考试前，我一个是失眠，一个是心慌，感觉那个心脏就卡在嗓子眼里下不去了，然后咚咚咚咚跳，然后耳朵里听到那个心跳的声音就跟擂鼓一样。然后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说老师一点名让他去讲话，他就好像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平时沟通的时候很流利。然后还有的小男生见到小女生就脸红啊，不知道怎么去说话啊等等这种。所以这些社交焦虑障碍，以及或者说在不同的场合的焦虑，还有的特别严重的惊恐发作，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孩子当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有一些手足无措，紧张和那个坐立不安。有一小孩就是说我紧张的时候好像手不知道在哪了，找不到自己的手了，
0: 无处安放，
1: 无处安放。然后有的呢他就走来走去，就做一些无效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呢也会对孩子的一些情绪和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注意到这是刚才院长您提到的在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占比比较高的一项内容，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哈，就是在学校老师也会说，哎，说谁谁家的孩子，你看他上课注意力经常不集中，哎，是吧，注意缺陷。甚至还有一些会评价说你们家的孩子特别不守纪律，是不是多动症啊。哎，你这个问题把刚才我们说这两样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吗？
1: 会有可能的。因为像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6到16岁的孩子当中占比可能高到了6.4%，所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最早发现的是老师说这孩子不守纪律，上课了之后跟同学说悄悄话，互相就老是玩那个什么桌上的各种的文具，或者眼睛老往外瞟等等这种。老师说去罚站，结果罚站之后他还是不老实，抖抖这个弄弄那个的，所以这些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它除了一个就是多动的问题，这是行为上的问题，那么它还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注意力就是不集中，然后听课45分钟下来他能够集中精力听5到10分钟就很不错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听了一节课很多的要点给忽略掉了。然后还有这些孩子呢，他特别容易做事拖延，就是他很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些孩子呢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相当多的这些孩子会延续到成年人。
0: 但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可能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加，不能完全集中注意力，不仅纪律不好，其实真的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是吧，进而给他的一些信心造成一些影响等等。对，所以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发育也是会有带来很大的伤害。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就是学习困难。其实你要说每个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
1: 对对对，
0: 那碰上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家长往往会觉得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是不爱学习啊，就不喜欢学习，所以他就学不下去，学不进去。那这个到底是孩子的一种态度啊，还真的是有一种心理障碍问题呢？
1: 现在来说学习困难是我们一个独立的诊断的一个单元，其中呢也包括比如说有文科的学习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是理科的。
0: 哦，还是分开的。
1: 对，我们说是听说读写算都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学习困难的问题。那以那个语言就是汉语或者英语的那个学习问题来说，其中有一个专门的亚型叫做阅读困难。
0: 阅读困难，
1: 对，他读了一篇念完了之后，他好像就是说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他不知道这段话在说什么，所以他考试啊写作文啊阅读理解的时候

0: 语言的学习问题，以及他的数学的，他就是不会算数。你看上去小朋友很聪明，很机灵，然后他就是不会算数，一算就容易错。3+3=5，然后4+4=7，所以就类似的，他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答案。所以家长说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回事？他本身可能存在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呢，也是可以去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可以解决的。
1: 好的，所以我们把基本上孩子涵盖的几种心理健康的问题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各位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节气。好，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是2至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么看来，就今天一天是不下雨的。然后呢，从明天开始呢，又要开始下雨了啊！就是这段时间，这个雨它都是淅淅沥沥的、断断续续的，哎呀，就不停的在下啊。下雨有下雨的好，但是也有下雨的麻烦事儿，出行不是很方便啊。提醒大家带上雨具啊，很重要。
0: 小满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这两个字呢，是既描绘了北方麦粒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却尚未成熟的农事景象，也暗示着南方江河渐满的雨水特征。
1: 当然这个24节气每当过一个节气的时候，日子就是往前进了一步啊。日子还是要越过越好的。好，来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热线是最直接跟我们交流的方式，那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生活呀，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但是提醒大家，寻医问药还是要找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啊。
0: 对，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因为你想问一些什么小妙招，什么小的方法，你可以试一试。那你指望他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1: 能够来治根儿，
0: 其实没那么简单。
1: 是的啊，大家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啊。好吧，好，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了。
0: 听这首歌，来自于刘欢老师演唱的《天地在我心》。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也记好了，0551-6345-8395，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好，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长长知识啊，在拨通热线的同时，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里那些这个长长知识的东西。来说一个牛奶吧，来说说牛奶。牛奶是不是大家平时其实有的时候会经常去，
0: 每天都喝呀，
1: 每天都喝的，对吧？那牛奶，吃药之后喝牛奶，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一些些风险的事情啊。就是之前
0: 有一个事例，
1: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0: 近日，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一杯热牛奶。结果呢，半小时之后，老人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之后发现呢，血压已经掉到了80/50毫米汞柱，差点酿成了险情。
1: 那专家说了，通常来说，从药物的相互作用来说，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但这位老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排除有其他疾病或者服用其他药物所导致的。提醒大家，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和他送服药物可以来保护胃黏膜，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啊。吃药就用白开水，这个昨天跟前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啊，就吃药其实它就是用白开水是最好的，
0: 对，最安全的。
1: 对，因为牛奶啊、酸奶啊、豆奶、乳制品当中富含有钙，然后呢还有镁离子，大量的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它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而且会降低降压的效果。那有的降压药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而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质和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速度，也会微弱的影响药效啊。
0: 再来说一说啊，不仅是牛奶，还有咖啡、功能饮料等等，也不能用来送服药物。这是因为这些饮品当中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会兴奋神经，加快心率。如果说与降压药、安眠药、镇静药等同服，也会直接抵消药效，导致血压忽高忽低、失眠、心悸，反复刺激心血管，诱发出现不适。
1: 那此外呢，用茶来吃药也不行，会干扰药的吸收和这个疗效，甚至会增加这个毒副作用的风险啊。因为茶当中的像鞣酸、矿物质会影响到药效，比如说维生素，还有抗生素。贫血患者经常服用的一些药物叫琥珀酸亚铁，和茶混合在一块儿，会产生不溶性的沉淀，来降低药物的吸收啊。
0: 专家提醒了说，服用降压药等药物的时候呢，正确的做法是服药之后

0: 要劝大家吃有些药，千万别用热水。正常人体口腔温度在多少呢？在36.2到37.2，降低于这个温度为凉水，接近这个温度为温水，高于这个温度呢叫热水。多数情况之下，服用的时候，最好用温水或者凉白开来送服，也就是说40度左右的水，不要超过60度啊。
1: 嗯，再提醒大家，这些药物不宜热水送服。胶囊类
0: 啊、胶囊，
1: 有试验发现，胶囊在50度的水里浸泡10秒钟就会变软、变粘稠，哪怕胶囊外壳只是化了一部分，也会变得像粘了一块泡泡糖一样啊，拉丝发粘。
0: 嗯，
1: 胶囊长时间和食管接触，在错误的位置溶解，药物提前释放，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0: 嗯，还有像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B 啊、B 族维生素，它们遇到热之后容易被氧化分解，失去药效了啊。另外，像助消化的药，比如说这个胃蛋白酶合剂，还有胰蛋白酶、多酶片等等，嗯，都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酶是一种活性蛋白质，遇热之后会凝固变性。
1: 嗯，含活性菌类的药物，比如说复方的乳酸菌营养剂、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要根据说明书，活菌制剂要冷藏保存，用凉温水冲服。
0: 嗯，还有像止咳糖浆，包括到像急性的止咳糖浆啊、复方甘草剂啊，还有川贝枇杷膏等等，服用之后，糖浆会覆盖在病变的这个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便于快速控制咳嗽，缓解症状。那如果用热水冲服了，那会降低糖浆的粘稠度，影响疗效。此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喝糖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喝完糖浆5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因为它会有一层膜附在你的这个嗓的这个地方，
1: 对，就是你的口腔啊、咽喉啊，
0: 对，你要喝水，它不就给冲下去了吗？
1: 嗯，
0: 对吧？
1: 就可以让它在这边持续发挥药效。
0: 哎，是的啊、哦，这个医生一般都会说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9 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嗯，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牛奶。嗯，这个不是说吃完药能立刻喝的，建议大家吃完药之后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啊。牛奶虽好，但是喝的时间不对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晚上6点到7点也会有一个节目的重播，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一下我们节目的重播了啊。嗯，来跟大家继续来这个长长知识啊，因为生活里很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来不停的去提醒大家，这样才能让生活过得更好啊。
1: 哎，没错啊，近几年啊，网上经常掀起各类的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有哪些呢？
0: 嗯，
1: 比如说有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等等啊，真能够抗炎、抗癌、抗氧化吗？我们具体来了解。
2: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3: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0: 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而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0: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2: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啊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
3: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呢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
2: 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4: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2: 如今呢，很多人热衷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
3: 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5: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0: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6: 我们来迎接沈奶奶的电话。沈奶奶你好。
7: 这个网友主持人呐。
6: 你是我。
8: 沈奶奶你好。
7: 我那听他打电话没打成，我昨天听你们讲有一个叫菜来了，晓得？
6: 怎么了？
7: 因为他来打的，五月一号的，我跟你讲，就在吃顿他火龙果。上午
6: 就是
7: 八点半吃半个，下午三点半吃半个。就到了。另外两边这个桑骨的，泡茶喝。我叫吴大厨，叫就是桑骨的。
6: 叫桑葚。
7: 他那叫桑，这个桑骨叫这个。胡萝卜看我们吃可是我放的。我打针是没打针，我就打老年手指，包括好几样那样的。
6: 您今年多大呀，奶奶？
7: 我今年80了。
8: 就是您让他用。
6: 身体挺好。
7: 你把我查下来看着胡萝卜可能紧着吃。
6: 他意思就是火龙果能不能天天吃，是吧？
7: 我给你吃。
8: 哎呦，您听，
7: 半个的半个，上午吃半个的半个，下午吃半个的半个。别打的火鸡。我叫你给我查查，小胡萝卜经常吃可多。
6: 应该没什么问题。
7: 上午的泡茶喝。
8: 我跟您讲啊，这个火龙果啊，您有没有这个血糖血脂的问题啊？
7: 我血糖就好的，但不高。

0: 活的。
1: 好，因为火龙果的升糖指数不算低，尤其是白心火龙果的这个糖分啊，比较高，比较高，所以不建议天天吃，知道吧？不建议天天吃。火龙果虽然说它有这个膳食纤维，有维生素，但是呢，如果你要吃的话呢，顶多每次吃100到200克，大概是半个或者四分之一大的这个火龙果，就一次只能吃半个或者四分之一那么多。然后也不建议您天天吃，所以我问您血糖呢，因为这个白心的火龙果，这个它的升糖啊有点快，知道吧？
2: 奶奶，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我泡茶喝可是个不好啊。
1: 什么东西泡茶？
2: 你是用新鲜的桑果吗？
0: 我是叫桑果的。
2: 是新。
0: 人家干桑，我俩泡茶喝，
2: 叫
0: 其他的喝。
1: 什么？
2: 买的是干桑葚。买的干的桑葚回来泡水喝。
1: 干桑葚泡水，您是就是说干桑葚泡水，你也是想来治便秘吗？
0: 就对了，就是这样讲的。
2: 哎，效果怎么样啊？
0: 那我长的吃的两样子嘞，那是吃好。
1: 嗯。
0: 我胡了我不要吃半个的半个。上午吃半个的半个，下午吃半个的半个。
2: 四分之一，那一天也就吃半个。
0: 我就
2: 讲
0: 带了个菜来讲，说咱他不有狠心的嘛，说咱吃一半个，上午吃半个，下午吃半个。
1: 铁
0: 打的火鸡，胡了
1: 我跟您说啊，这个桑葚泡水，桑葚泡水呢，它是能够辅助改善便秘，它只是能辅助啊，但是它不能当特效药，知道吧？它不能当特，因为桑葚当中它是有这个膳食纤维、果胶跟花青素的，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确实它是有这个辅助的作用的。它是有辅助作用，您喝也可以，就大概用8到10克，温水冲泡。
0: 上年的刚刚开水泡还挺
1: 这个应该也可以，因为它那个不大嘛，那个果仁
2: 不大、不大很小。
0: 桑果那么好大，
1: 对，
0: 桑果你们可懂啊？
2: 我知道桑葚吧。
1: 对，我知道，知道。小的像指甲盖那么大的，大概像指甲盖那么大，对吧？就是
0: 我可以照要少吃一点，现在
1: 对，因为
2: 那个对，您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平时啊？
0: 我这个前两天就刚把碗抽血抽的6.95。
2: 还可以，还可以，
0: 挺高可吧？
2: 还可以，您这个年龄6.95数字还是不错的。
0: 6.95。我想你们那个血糖吃这个火龙果可能挺你吃。还有那个桑果泡茶喝，就当茶听你喝可能。
1: 不行，桑果。我跟您讲，我又帮您查了一下，血糖高的人群，干桑葚的糖分它是浓缩的，所以不能天天喝。我帮您查了，
0: 桑果泡茶去了。
1: 就您不能是说白天吃了火龙果还喝桑葚水，那这两个不能放到一块，它的这个血糖是撑不住的。您知道吧？因为这个，因为您不知道，您这个，他说刚刚说6.9是吧？6.9还行，但是如果但是血糖一下升起来了，不是对身体不好吗？如果您今天吃了火龙果，您就明天喝这个桑葚茶，不就这样不就行了吗？
0: 早上错开。
1: 对，您错开呗，因为两个放在一块儿，那它这个升糖指数就有点控制不了了。因为干的桑葚它的糖分是浓缩在一块的，所以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0: 关键我就是老年手足高不高降量，就是打电话。
2: 打电话很直接呀。好嘞，奶奶，那就这么说哦。
1: 没事儿，
2: 客气啊。
1: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来接
2: 马
1: 叔
2: 叔
1: 电话。喂，
3: 喂，
1: 哎，你好，
3: 我小李，
1: 马叔听到了，
2: 马叔叔您请说，
1: 把这个广播关一下，
3: 我要问你们，小李，我要问你们一个事情，我家里拆迁拆的，我要请你们的70多岁的，我要我们不有失智能病的国家有袋子吗？我现在要搞不到。
1: 您说清，您拆迁了，然后呢？要什么待遇啊？
3: 实际农民那边国这个国家不有利政策吗？
2: 他有相应的政策，您去当地的社区去问呢。
3: 哦，我问要你们社区。
1: 哦，
2: 因为
1: 政策我们不知道。
2: 因为这个东西，它政策是很明确的。
3: 哦，北洋啊。
2: 对。
1: 嗯嗯，你政策这边我没办法给您解读。
2: 而且还分地区。
1: 对。
2: 都会有区别。
1: 是的，是的。
2: 好，您去当地直接问，或者你身边的人，大家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3: 我前天不是我老家在肥市。
2: 嗯。
3: 在九四年，不拿了合肥合过到合肥来的，这树上，说的老家我们走的那天。就没的，后后也走的就天没有天，在里头有没有天？我要实质上面的是你那我要。
2: 哦，那您肯定没有，你已经是城市户口了，
3: 啊、
2: 对吧？
3: 是，这是树上
2: 户口。对呀、啊，那您城市户口，你怎么还可能享受那个湿地呢？你不是那个范畴了，啊，马叔叔。
3: 我觉得我连那个财经、老家财经、另外财经才都没有什么搞的。
2: 您具体在您这边拆迁不是不涉及到有地吗？
3: 没有地，老家。
2: 老家，您已经户口都已经迁出来，
3: 另外又没有地。
2: 对，马叔叔，您已经户口已经迁出来了，老家那边跟你那个地已经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3: 不是，那我在这里，啊、在树上那块叫没有啊，有没有、啊？
2: 你蜀山这边有地吗？
3: 没有。
2: 你本来就没地，你怎么可能享受湿地补贴呢？对不对？
3: 有原来的，我、啊、就没了还、
2: 啊。对，就是没有。啊，
3: 那我有没有天有没有那老的有石头有没有那？
2: 那您
1: 马叔，您要是不清楚的话，把您的这个情况问一下当地的社区就行了，好吧？你或者问一下这个社保局这边，因为具体的政策问题我们这边没办法给您解读，只能给您分析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大概的问题，
2: 嗯，
1: 好吗？
3: 好好好，
1: 嗯，好。好，热线0551-634-58395，这个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方大哥说，大便不通可以用一个叫变通胶囊，它是一个药物啊，它是一个药物，变通胶囊。
2: 是不是中成药？
1: 对，
2: 应该是中成药，听这个名字啊。
1: 是，好，
2: 变通胶囊。
1: 好嘞，谢谢各位的热心肠啊。热线0551-634-58395，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听这首林俊杰和韩红合唱的一首歌叫《飞云之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来迎接黄大哥的电话。黄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您请说。
1: 你我一家办社保啊，那个卖，我现在不是今年57岁，每年主要是交500块钱的社保嘛。现在讲要每个月，要现在我想补交个80万块钱，到个96岁以后能拿个每个月能拿个900多块钱，可是的。
0: 那他这有相应的政策啊，您当地可以问得很清楚啊。
1: 我怎么当地他们是这样说的。
2: 您是问的当地的哪里啊？
1: 我是回到那个民族乡。
0: 哦，您当地的社区委怎么说呀？您去
1: 我们问了的，我家我小孩他妈教过一次，教过一次嘛，我就想问问这个教的是这个项目。
0: 应该有。
2: 您是什么？您是每个月自己先交对吧？
0: 他都是自己交，自己交的那个社保。
1: 不是，一个人交是每年交500嘛？交500，我今年57岁了，我想，我听好像听他们说，想再补交个8万到9万块钱，然后到66岁再每个月再拿到一个900多块钱生活费。
2: 那这个，那您这个缴纳的，您要去问，您就问我们，我们这个相关相应每个地区的政策不能给您解读啊。
0: 因为这个政策它条款非常的明晰。
2: 对啊，您这个
0: 您
2: 打
0: 去当地。社区委，
2: 他是哪里的？刚说是哪里的？
0: 是肥东的。
1: 民族乡，
0: 您在当地不是有社区委吗？
1: 不是，是乡那是乡社区委啊。
0: 对，有社区委员，社区委他有专门这样的一个办公室啊。去办公室问，他会跟你说的很清楚。
2: 肥东县的社保局，我跟你说，您就直接打这个12333，问一下这个问一下这个社保方面的政策，或者您打肥东县的社保中心电话，我给您一个67703366去问一下。
1: 你再报一下，再报一下。
2: 67703366。
1: 好，谢谢。
2: 您问一下，好吧，相关政策啊。
1: 好，
2: 再见啊。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的时候，它这个地区不同，年龄不同，然后呢，这个缴纳的比例和政策不同，
0: 不一样，
2: 每个人拿的是不一样的。
0: 它就是它分很多标准。
2: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问一下这个社保方面。全国社保统一热线是12333。就大家可以先打一下，然后加上您的区号，具体的他会给您这个转接到各个部门问相关情况。他们那儿的这个情况问的比我们这清楚，因为具体政策我们也不能给大家来进一一的解答啊。
0: 或者就问您当地的。管社保这一块的相关的部门和机构，他们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专门做这一块的啊。他和你说的非常清楚，然后你根据您的自己的想法，你想拿到什么的标准，那就交多少的费用。
2: 是的，那大家都可以啊。好嘞，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长长知识啊。
0: 有朋友们在问了，说地球上获得太阳光照最多的地方是在什么

0: 方啊。那大家猜猜看，地球上哪里的阳光最多？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啊，那赤道附近呐，赤道附近应该就是对吧？这边的阳光最多呀，他们阳光就是直射这边啊。但是很遗憾告诉您，您答错了哦，撒哈拉沙漠东部它才是呢太阳光最多的地方，那里的年平均日照时间达到了4300小时，也就是说呢，每天大约有11个小时45分钟的时间都能见到太阳，这里才是世界上阳光最多的地方。
1: 地球上获得太阳光照最多的地方是哪？
2: 回答赤道附近的小朋友举手让我看看。很遗憾，你们答错了。在地球上，撒哈拉沙漠东部才是太阳光最多的地方，那里年平均日照时间达4300小时，也就是说每天大约有11小时45分钟的时间能见到太阳。可为什么撒哈拉沙漠东部的阳光最多？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没有能遮住阳光的云层，再加上纬度较低，日照时间长，因而成了世界上阳光最多的地方了。小牛顿气象台，地球上获得太阳光照最多的地方是哪儿？你知道了吗？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说到很多的水果，初夏来了啊，像莲雾啊、荔枝啊、菠萝蜜啊，这是在南方城市行道树或者是绿化带结满了水果。有网友说了，哎，想解解馋啊，说绿化果树里面长出的果实能吃吗？有朋友们在问，那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同时，在防治病虫害方面，绿化果树也不会遵循食品安全标准来喷洒药剂，因此不建议自行采摘和食用。
5: 随着初夏的来临，南方不少城市街头巷尾迎来了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最近呢，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呢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感叹，绿化带丰收了，捡不完，根本捡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更多网友想要解解馋，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
6: 其实不仅仅是深圳，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也是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是挂满了枝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那还有一些南方的城市，行道树或绿化带里还结满了枇杷、杨梅、李子和龙眼等等，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
5: 那么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适不适合食用呢？
6: 我们就先去深圳的莲花山公园看一看，在那里呢，不少市民也是想尝鲜，捡了一大堆，那到底口感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0: 待会我们来具体听啊。我们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7: 哎你好。
8: 哎你好，请说。
7: 哎嘿，上次交朋友那个电话没公布出去。
8: 谁交朋友电话没公布出去啊？
0: 自己是吧？
7: 我呀，就是我呀。
0: 嗯。
8: 啊，那您把您的情况还要再说一下，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7: 好。
8: 您是交友是吧？
7: 187。
8: 哎，您稍等，您多大年纪？
7: 57岁。
8: 家是哪里？
7: 安徽六安。
8: 57岁，安徽六安的啊。然后，交男女不限吗？
7: 对。
0: 嗯，年龄呢？
7: 70岁以下，50岁以上。
8: 嗯。
0: 50到70。
7: 对，然后我的电话是187。
0: 嗯。后面呢？
7: 2204。
0: 9204。
8: 嗯。
7: 5470。
8: 嗯。
0: 18792045470。
8: 嗯。
7: 还有个小度号是2038。95137。
8: 2038951137。
0: 嗯。
7: 对。
0: 您平时忙些什么？
7: 还有啥事也不忙，我是盲人。
0: 哦，就是在家里待着是吧？
7: 对对对。
8: 嗯，
0: 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7: 啊？
0: 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7: 喜欢听广播，喜欢唱广美戏，喜欢听歌。
0: 嗯，好嘞。
8: 嗯，
7: 爱好很广泛吧？
0: 嗯啊，明白了哦，王大哥。
7: 哦，谢谢谢谢你们，祝你们生日快乐吧。哦，不是不是，祝你们生活快乐，
8: 嗯，
7: 家里幸福，
8: 谢谢啊，
7: 好人一生平安，
8: 好嘞，谢谢您，
7: 好，
8: 好，再见
7: 啊，
8: 好，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
0: 好，刚刚这个关于这个行道树上的水果哈，能不能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聊。
9: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0: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5: 绿化树切出的果实为何食用价值较低？那些果实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何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呢？
6: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1: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9: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0: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9: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 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12: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我们来迎接丁大哥的电话。丁大哥你好。
13: 喂，
0: 哎，是您的电话。
8: 嗯，你好，丁大哥。
13: 刚才有一位姓王的王先生想交友，我希望他听到给我回个电话。我也是一个盲人，我也是一个爱好音乐。
8: 您多大年纪啊？
13: 42岁。
0: 您家是哪儿的？
13: 河南周口。之前参加几次了。刚才我听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想交友。希望这位朋友听到给我回个电话吧。
8: 那您电话多少呀？
13: 136。1989。2378。
0: 136-1989-2378。
13: 对，刚才我听到
0: 哎，好，您自己
13: 了，我们
0: 您自己还要
1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0: 您自己还要再发布一下您的交友信息吗？
13: 发布，让我也希望大家都认识我们河南豫剧，让我们都了解我们的河南豫剧文化。
0: 好，豫剧也挺好听的。
8: 是，好，
13: 对对对，
8: 如果有人愿意跟您交友的，让他们就给您打电话，好吧？
13: 好的。
8: 好嘞，好，丁大哥再见啊。这个交友征婚一定要听清楚对方的一些
0: 要求，
8: 比如说我只交男性或者只交女性，对吧？刚丁大哥年龄不符，所以我提醒一下。如果丁大哥就是如果刚刚那个王大哥愿意来找丁大哥交友的话，就让他给他打电话就行了，因为丁大哥年龄只有42岁。
0: 对，王大哥的要求是50-70。
8: 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说我们交友的时候要听清楚对方的要求。但这个东西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如果我愿意，那其他一切可能都不是问题。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阿姨、一些女性朋友在这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人他们只交的是女性朋友啊。
0: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14: 你好，要征婚。
0: 那您说一下自己的情况。
14: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是事业单位退休，月工资7000，有独立住房。寻找对方的条件就是50岁以上、60来岁以下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资无作均可。
0: 您身体健康吗？
14: 我身体健康。
8: 视力也正常吧？
14: 正常。
8: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之前在我们这征婚过多次，就一直就没有特别合适的吗？
14: 没有特别，没有聊了就不聊了。
8: 一般都什么情况就不聊了呀？
0: 是呀，按说您的条件还是挺好的，算是还是不错的了。
8: 对呀。
14: 哎呀，有时候就是说有的聊了就不了之了。有的这个对方的物质太高，再达不到要求。
0: 你说别人的要求太高是吗？
14: 对。
0: 你的条件已经
8: 还可以了。对，算您条件算挺好的。
14: 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行，靠缘分呢。
8: 行吧，好嘞。
0: 这最主要是缘分啊。感情最重要，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对吧？
8: 对。好嘞。
0: 好，再见啊。
14: 我的电话是18745844548，18745844548。
8: 好嘞，好。
14: 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啊。
0: 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交友还行。我们大不了就是小磊，我们俩好朋友。
8: 不做好朋友了，到最后对吧？
0: 小磊你这么优秀，我要跟你永远都是好朋友。
8: 好的。
0: 当然了，就是交友就是这么也是无所谓，
8: 对
0: 吧？两个人
8: 开开玩笑唠唠嗑儿，
0: 无所谓的，
8: 家长里短的，对吧？就是人家用那个家乡话说拉拉管儿，都可以。但是征婚这个东西还是很
0: 严
8: 谨、很严肃的问题
0: 啊。
8: 就是征婚的时候要问清楚对方的实际的真实的情况、真实的年龄，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对方是否介意跟您生活在一块儿。因为它是涉及到两个人以后今后的生活问题，要住在一起的。不像交友的话，那只是在精神上来聊聊天而已啊。
0: 就是交得来继续交， 交不来再见啊，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说你在一起生活，那你要双向奔赴的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8: 嗯，
0: 要考虑更多，对吧？
8: 嗯嗯嗯，
0: 然后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呀，
8: 嗯嗯，
0: 平时的生活习惯啊，
8: 嗯，
0: 当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真心愿意帮他帮助帮忙啊？
8: 这些都很重要啊。
0: 那确实一定是

0: 绝对真心的啊，然后才能走到一起。
1: 嗯，
0: 好，我们来听歌，在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了。
1: 嗯，
0: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见。
1: 好，晚上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啊，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昌德宫的御膳房和寝宫大灶殿之间隔开一段距离，上御膳之前先在退膳间把御膳准备妥当，饭后甜食由生果房负责。退膳间也可以看作是配膳室，食物从御膳房上到御膳桌，先要在退膳间里搭配摆设好，等提条上宫通知了用膳时间，再放到暖炕上。食物放在这里保管，可以保持温热不致变凉，所以说暖炕在某种程度上起的是保暖箱的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负责的食物，不过御膳房的内人们在工作时都是前后左右排成一队，丫头们在旁边摘菜或者准备其他材料。御膳房的上宫在内人和丫头之间走来走去，检查食物的准备过程。8年时间悄然逝去，变化的只有服饰和头型，其余一切都与明一离开时别无二致。韩上宫身穿一件回装小褂，款式十分漂亮。一个内人怯生生地进来，径直朝韩上宫走去。
4: 嬷嬷，鲍鱼都用完了。
3: 什么？所有的鲍鱼都用光了？
4: 是的。
3: 为了买到丹罗岛的鲍鱼费了多少周折，怎么一夜之间全都用光了？
4: 这个首先是接连几天都有宴会，另外每天早晨那些得到宠幸的内人就排着队。
3: 好，我知道了，你去看看还有没有哈利。韩上宫一边切菜一边注视着内人脚步匆匆的背影，鲍鱼用完了，估计哈利也不会有声音。解运亭上的宴会和赏灯游戏已经连续举行了好多天。许多年以前，后院西侧就筑起了高墙，可以避开外界的视线，尽情享乐。而在去年，就连东西两面的民房也都统统拆除。此外，燕山大王还开设了彩虹使和彩青使，专门负责到民间挑选美女和良马。成军馆和王宫后院毗连，当时就有了搬迁的迹象。挖地造湖，搭建瑞聪台，并在左右两侧各架游船一艘，这就是即将动工的工程。据说这些工程一旦启动，包括监督者和劳工在内，总共需要动用几万人。燕山军的荒淫形状真是罄竹难书，御膳间因此忙得没有了喘气的功夫。全国各地排队向王宫进贡食物，可是材料仍然没有剩余。每天夜里都有好多名内人蒙受宠幸，长此以往，整个王宫御膳房的内人们都要被伺候燕山军的女人而手忙脚乱了。韩上宫满腹忧虑，在内人中间转来转去却无计可施。一名男丁背进炭来， 他瞟了一眼韩尚宫，便在一排炉灶前点火。点完了火，南丁仍然磨蹭着不肯离去，举止十分可疑。他一直在观察周围的形势。当韩尚宫与其他内人稍有距离时，他迅速来到韩尚宫身边。你有什么事吗？
5: 是的，嬷嬷，下人。
3: 男人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递给韩尚宫，是一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札。
5: 有个女人托我把这个交给您。
3: 一个女人？她说是谁了吗？
5: 她说您看完书信就知道了。
3: 那好，你可以走了。南丁走后，韩尚宫打开了信札，还没读完第一行，他慌忙把信收了起来，深藏进袖子。走出御膳房时，他的眼睛已经泛红，颜色就像五味子。气味上宫也在最高上宫的房间里。嬷嬷，我有急事出宫一趟。最高上宫皱起了眉头。
6: 什么事啊？
3: 啊，内侍府派人传信让御膳房做海鲜汤，可是材料都用完了，我得带朴内官赶快去购买。
6: 昨天晚上不是刚从内资寺领了许多吗？
3: 啊，太后殿急需，就送过去一半，今天我过去看了，剩下的一半都不大好。
6: 竟有这种事？
3: 最高上宫显得有些为难。这时候在旁边默默听着的气味上宫说话了。
6: 韩上宫一定要亲自出宫才行吗？
3: 啊，正好内资寺的书吏和司庸院的书吏都不在，其他人手里也都有活。
6: 最高上宫沉吟一声，然后点了点头。那好，你去吧。
3: 我快去快回。与往日不同的是，刚刚走出最高上宫的房间，关上房门，韩上宫就飞快地小跑起来。
2: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3: 约好在荡春台一个单独的亭子里见面，可是明一迟迟不来，只有风声敲打着静寂的空气。国王经常带妓女们在这一带放荡享乐，因此得名荡春台。后来西人派的李贵、李氏等人聚集在这里，废除了光海军，然后在水井里擦洗沾满鲜血的刀剑，从此改名为洗剑亭。山清水秀的荡春台为京都十咏之一，山谷深邃幽静，是自由享乐的绝佳去处。然而当国王怀抱女人躺在这里时，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瓮岩谷谋逆的人族反政功臣会从这里经过，并从张义门蜂拥而入。韩尚宫满怀期待，心急如焚，不停地踱来踱去，难以静下心来。信札上的笔迹的确出自明一之手，不过也可能是别人故意搞的恶作剧。期待紧紧伴随着紧张。不一会儿，明一出现在韩尚宫眼前，韩尚宫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原来你还活着，你还活着。是的，谢谢你，谢谢你还活着。两人相互拥抱，分别八年的痛苦与怨恨全都包含在泪水之中。当重逢突然来临，他们哭的是那么伤心。他竟然也被扯进这件事情了。痛哭半天，韩尚宫的声音稍微平静下来。那外面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吗？我无话可说。不管罪行轻重，就连执行圣旨的医官也要斩首，这是真的吗？
6: 唉，当今殿下的残暴恐怕是空前绝后。前不久在一次小型宴会上， 殿下当着所有宫女和大臣的面，亲手射死了直言进谏的内侍金楚善大监。名医半晌难言。在这之前，他之所以能够支撑到今天，就是因为心里尚存一丝期望，以为还能见上天寿一面。如今天寿已被押送进义进府，名医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啊？然而名医是不会轻易放弃天寿的，何况直到目前，天寿还没有见到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呢。名医是天寿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只要他还活着，天寿就不会遇见第三个女人。只要还没遇见第三个女人，天寿就能保住性命。想到这儿，名医精神为之一振，紧紧握住韩尚宫的手。白蓉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刚见面我就把这么危险的事情托付给你，真是过意不去。但是你一定要救救我，就像从前一样，除了你没有人会救我。好，我会尽我所能。如果是昨天被押进义进府的话，现在应该关在大牢里，你不要放弃希望。我真是没脸见你，只怪我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这是哪儿的话，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没命了，万一被发现你也必死无疑呀。就是这种情况，你竟然还往药里放解毒草，又给我留下一封信，是你和长进他爹救了我，我的命是你们给的，以后我该如何报偿这份深恩呢？名医，两个人又一次抱头痛哭。临走之前，他只想跟犯人见上一面，麻烦您给安排一下吧。韩尚宫急切而冷静地说：“你说那女人不是犯人的妻子，这是真的吗？”义进府都使斜眼来问韩尚宫，一副极不情愿的模样。韩尚宫心里越发焦急：“我从来没见过他妻子，我的这位朋友是犯人的妹妹。”“啊，知道了，后天五点，把他带到义进府来。”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韩尚宫忐忑不安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应该赶快把好消息告诉名医。想到这里，他又加快了脚步。啊，那好吧，你回来的时候别忘了买些干鱼。最高上宫也轻而易举地许可了他的外出。韩尚宫借口一个新受宠幸的内人突然来御膳房要牡蛎，而蒙受盛宠的内人数不胜数，最高上宫呢也就懒得追问。不过最高上宫还是一直紧盯着韩尚宫匆匆离去的背影。建筑物侧面传来裙角掠地的声音，紧接着崔尚宫的身影出现了。他就是八年前在太后膳食中放草屋和穿裙的崔内人。自从接受任命，他便堂堂正正地当起了上宫。当年那个哭着喊着争辩为什么一定要处人于死地的崔内人早已脱胎换骨，如今他满脸都是上宫的威严，目光到处更是冰冷如雪。最高上宫和崔上宫换了个眼色，彼此没有说话。最高上宫稍微点了个头，崔上宫立刻快步走开，一个内人匆忙跟在他的身后。韩尚宫哪里知道身后还有两个影子尾随而来，他只想着快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名医，不断地加快脚步。名医早就在荡春台的小亭子里等候已久，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亭子下面树荫背后，竟然隐藏着阴险的崔尚宫。此时此刻，他正捂着嘴巴，筛子般的颤抖不已，脸上却洋溢着难以言明的喜悦之色。听完崔尚宫的报告后，崔盼树 怀疑他是不是看错了。

0: 喝了附子汤的女人怎么可能起死回生呢？
1: 所以我才来告诉你呀、啊。
0: 你没看错，
1: 啊，千真万确就是朴明义。
0: 怎么可能有这等怪事？你们应该亲眼看着他死彻底了才能离开，这可不像姑妈的风格呀。
1: 哎呀，当时突然听见脚步声，所以就
0: 留下祸根了，不是？
1: 所以说呀，这下糟糕了。当时跟上面禀告时说他患上急性肠症，突然毙命。现在他冷不丁的又出现了，那我们的事情不就败露无疑了吗？虽然提调上宫袒护我们，可是这件事太过严重，恐怕他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0: 哼。
1: 这次朴内人心怀仇恨，不知道他会向谁揭发我们呢？本来嘛，宫里早就有人对我们虎视眈眈的，看不惯我们家跟任世宏大监的密切往来。
0: 任世宏大监现在也担心的要命，生怕杀害祖太后的事情暴露呢。
1: 最高上宫曾经叮嘱过我们，最好跟任世宏保持距离。
0: 姑妈这么说了？
1: 殿下施政越来越严重，再加上这次监狱事件，朝廷里的气氛是相当微妙。姑妈告诉我们，必须注意观察大小势力的变动情况。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迟早要换合作伙伴。
0: 是这样啊。
1: 一旦事情败露，倒霉的可不仅仅是我和最高上宫啊，弄不好我们全家都得完蛋。
0: 知道了，后面的事情我会看着办的，你先回宫吧。
1: 啊，那就交给哥哥你了。
2: 崔上宫起身离开，崔盼树的目光已经不在妹妹身上，他紧盯烛光，视野逐渐变得狭窄。当眼睛即将眯成一条线时，他又睁大了眼睛，目光里喷射出剧烈的毒气，烛光也为之失色。
3: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3: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2: 准备好了午饭用的花面，韩尚宫又急匆匆地准备出宫。他要在荡春台和明一见面，5点钟带他到义进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韩尚宫故意绕着后面的重置门，突然感觉后脑勺一阵发热，但他又不想因此而回头，故作泰然地继续向前走。来到街市以后，韩尚宫首先看见一家布庄，便大步迈了进去。
0: 哎呀，这不是嬷嬷吗？
2: 布庄主人面露喜色，一个看似杂役的小伙子也向他鞠了鞠躬。韩尚宫垂下眼皮假装看布，一边用眼睛余光往外扫视。虽然那人身穿长袍遮住脸孔，不过一看就知道是烧厨房的正内人。盯梢者把被盯梢的人跟丢了，他走进布庄，站在陶瓷店门口四处张望。他肯定是从宫里一直尾随到这儿的。
0: 啊，您想看哪一种布料啊？
2: 越过布庄主人的面孔，韩尚宫茫然地向外打量。突然，一条摆脱正内人的妙计涌现在韩尚宫的脑海中。
1: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一个忙？
0: 您尽管吩咐。
1: 我想让这打杂的小伙计帮我跑趟腿儿。
2: 韩尚宫便把小伙计派到了他和明义约定的见面场所荡春台。

0: 弯就是亭子了，不装伙计加快了步伐。然而就在这时，亭子后面的树荫里窜出几条黑影，几个蒙面男人把女人和男孩装进袋子，一刻不停地跑开了。这么说，他们是被带到崔判树家里了？
1: 是的，嬷嬷。
0: 跟踪回来的布庄伙计把刚才看见的事情从头到尾说完，韩尚宫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难怪事情这么顺利，原来自己的行踪早就被人发现了，这可如何是好呢？韩尚宫头脑里一片空白。明一被带到卑鄙残忍的崔判树家里，哪里还能有什么生还的希望呢？一串泪珠顺着眼角流下，浑身上下没有了一丝力气。韩尚宫无精打采地倒在布庄里，还不如带到一进府呢，说不定还有转机。而对崔判树则不必抱有丝毫的希望，企图加害太后被发现，逼迫明一喝下附子汤，这不都是崔氏家族的所作所为吗？韩尚宫咬了咬嘴唇，打定主意之后，便让布庄伙计到补道厅去一趟。只要留得下性命，即使沦为宫婢，也比死了强啊！明一呀，我也只有这样做了，请你原谅我。好朋友的命运是如此悲惨，韩尚宫也只能埋怨上天了。大门开处，月光涌入，月光刺痛着眼睛，但是为了看清走进来的男人，明一还是拼命睁开双眼。他嘴里塞了东西，一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深的恐惧。这个男人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尽管衣着打扮像个中人，但是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权威却绝不逊于贵族。直到此时，明一才隐约想起崔氏家族来，绝望和恐惧更让他站立不已。男人把目光投向长巾时，几近窒息。附子汤之夜的恐怖依然清晰如昨。
2: 哎，没听说他带个小男孩啊。
0: 崔判树心生疑惑，站在他身后的男人连忙接着说：我们去的时候，那里只有这两个人，大人。
2: 崔尚宫过会儿就来，到时候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处理。就是手下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万一泄露出去，你们谁也别想活。
0: 听到崔尚宫这几个字，明一顿时惊呆了。到底跟他们崔家结了几辈子的怨孽呀，竟然连丈夫都还没见到，就先落到他们手中。泪水打湿了塞嘴的东西。长巾吓坏了，躲在母亲身边，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来。崔判树走了，门又重新合上。黑暗再度袭来时，八年前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明一眼前。黑暗之中，只能看见比黑暗更加黑暗的东西。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8: 崔盼树出门后正向正房走去，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执事赶忙跑去开门。原以为是崔尚宫来了，向外看时却发现来人是补道部长。崔盼树立刻哑然失色，
9: 有人看见逆贼家属进了这里，赶快带出来。
8: 崔盼树预感到大事不妙，当然不能叫执事把他们带来。
9: 哎呀，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补道厅刚刚接到举报，犯人徐天寿的家属到这里来了，请您赶快把藏在这里的犯人家属交给我。我是六柱笔庄庄主崔盼树，至于我们这里受什么人关照我不说，想必你也知道吧。啊，我当然知道。那我有什么理由窝藏犯人家属呢？这不可思议的话怎么能随便说呢？你还是赶紧回去吧。不行，给我仔细搜查。
8: 捕快们立刻奉命行事。眼见事情闹大，崔盼树也开始动摇了。几十支蜡烛照亮了黑暗，捕快和奴才混在一起，院子里乱作一团。就在捕快们搜到名医和长巾，并将他们带到院子的时候，崔尚宫走了进来。
9: 大监窝藏罪犯家属，我会向上禀告的。
8: 捕道部长似乎在告诉崔盼树，他绝对不是说说就算了的。崔盼树对此置若罔闻。
9: 走。
8: 被捕快带走的名医和愣在一旁无话可说的崔尚宫四目相对，目光在空气中纠结在一起，疑问和怨恨、惊慌和蔑视在他们中间闪闪烁烁，经久不散。崔尚宫首先转移了视线，直到捕快离去，执事锁上大门，他这才向崔盼树跑去。啊，这可怎么办呢？崔盼树沉痛地闭紧嘴唇，默默地思考着。如果他们把朴内人从捕道厅押解到义进府，那事情迟早要真相大白的。到时候我们对太后所做的一切不就尽人皆知了？虽说殿下对祖太后心怀怨恨，可就算是整顿女官的风气，他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这样一来，我们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9: 闭嘴，你怎么这么烦人？
8: 哥哥，
9: 就算你不来求我， 我也会想办法解决的。
8: 你打算怎么样？
9: 崔盼树不做回答，而是朝站在旁边的执事努了努嘴，示意他过来，让毕斗来一趟。一听他要毕斗过来，执事和崔上公都不说话了。队伍行进在山路上，已经隐约看得见昌德宫的屋顶了，前面不远处就是义进府。据经国大典记载，警察业务交由五位办理，义进府只负责根据圣旨缉拿犯人。王室成员犯罪、政治犯、谋逆造反等大案要案，以及子孙忤逆父祖、司县府揭发案件、其他机关拖延日久难以定夺的案件等等，都将交由义进府作出特别裁决。燕山君即位以后，义进府几乎沦为帮助君王施行暴政、残害忠良的工具，在百姓心目当中更是恐怖政治的代名词。尽管很快就要被押送义进府，明义的心情反而平静了。比起崔氏家族来，义进府要安全百倍。另外，虽说他已经不再抱希望能见到天寿，可毕竟天寿就在这个地方，只是长今让他感到心疼。一小小年纪就要经历这些悲惨的事情。长今抬起头来，呆呆地望着母亲。短短几天之内，母亲的脸已经瘦削如木瓜了。这样一来，娘反而放心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找到了你爹在的地方。长今紧紧抓住母亲的裙角。突然，明一惨叫着剧烈摇晃身体。原来明一肩上中了一箭，中箭部位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4: 什么人？
9: 狱卒连忙瞄准山坡上的草丛，厉声呵斥。稀里糊涂的明一也朝草丛看去，蒙面男人正在瞄准长今。明一本能地抱住长今，密密麻麻的利箭激射而来，一支箭刺中了明一肋下。明一怀抱长今，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4: 在那边，抓住他们！
9: 狱卒抢先跑了过去，捕快们也跟着拥向山坡，只留下明一和长今。长今躺在母亲身下，哽咽不止。他努力挣脱母亲的怀抱，不管他怎么挣扎，母亲都死咬牙关，忍着疼痛，半天也动弹不得。我没事儿。明一长吁一口气，终于说出这样一句话。就在这时，一个蒙面黑影飘然而至，黑影越来越近了。明一抱着长今，竭尽全力滚动身体。明一一边在地上滚着，一边偷眼去看那个黑影。这是个强盗打扮的男人，只见他拔出了插在地上的刀，一定是崔盼树派来的刺客。
4: 抓住他，抓住这家伙！
9: 刚刚跑开的捕快连忙往回跑。而明一与刺客之间的距离却比正在赶来的捕快切近得多。明一打量着山坡下的路，紧紧地合上双眼，他怀抱长今，以自己的身体做支撑，竭尽全力地在地上翻滚。母女两个融为一体，咕咚咕咚地滚着，仿佛一条纤弱的线一直滚落到山坡下面的松树林。
6: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9: 最后还是让他们跑掉了。最高上宫
8: 努力压抑着心里的怒火，强忍着没有大喊出来，但是他的嘴唇在剧烈的抽搐。他肋下中箭，应该支撑不了多久。话虽这么说，崔尚宫的下巴还是不由自主地在颤抖。那孩子命就那么大，
10: 哥哥说了一定要找到他们。
8: 最高上宫炸着舌头，他似乎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瞟了一眼崔尚宫。此时的明一正靠在洞穴壁上竭力忍受着痛苦，长巾也跑丢了不见踪影。也许是麻木了，疼痛终于可以忍耐了，只是呼吸越来越困难。一想到再也不能看见丈夫，就这么闭上眼睛，她的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直流。无论如何都要说给丈夫听的话，现在只能埋藏在心底了。你曾说过你会连累我，可是就算这样也不要后悔。我在你身边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即使只能在你身边待一天就死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你的身边。每一个夜晚都被我当成最后一夜，一边想着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下一个清晨，一边在你身旁甜甜地睡去。所以你不要后悔，等到来生来世，哪怕只活一天，我也仍然选择在你身边。明一长长地吐了口气，嘴角边挂着隐约的微笑。我先走一步了，等会儿丈夫就会跟来，我们手拉手一起远行。遥远的路上有丈夫陪伴在身边，这就是幸运。唯一让明一感到恋恋不舍的就是长巾，想到长巾就要变为一个无人爱怜的孤儿，肝肠寸断的悲伤便开始阵阵袭来。若是天可怜见，或者丈夫还会平安无事呢？因为丈夫还没遇见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也许现在的他还不到死期。表示喜欢的好，女儿的女和儿子的子，女儿加上儿子，儿子加上女儿。为了抓住越发模糊的意识，明一开始拆解好字。突然一个念头令他不寒而栗，女和子，男人和女人相遇并且相互喜欢，变成了好字。那么长青，难道长青就是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

我丈夫都死了，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劫数。第三个女人杀死你，但是可以挽救很多人。这不就是说，在没有父母的蓝天下，长今也能够坚持的活下去吗？而且她还能挽救很多人，哪里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人生啊？ 即使我只能跟他生活一天，也足以让我快乐了。我竟然在他身边生活了整整8年，还给他生了个女儿。

0: 想到这里，明一心里平静了许多，暂时抛开的疼痛又回来了。但是明一有一种预感，这疼痛不会持续太久。洞穴外面隐约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是长金涨红着脸跑了进来。
1: 娘，你看，我弄点吃的了。
0: 说着，长金把东西推到母亲额下，母亲一看，是葛根和蕨菜。蕨菜还没成熟，还只是淡绿色的细芽儿。四月的季节，大人也不可能挖得更多。
2: 葛根是怎么挖的？
1: 我用的是爹给我的小刀。
2: 那么，如果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你爹，你该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
1: 爹不是让我听娘的话吗？以后我会好好听娘的话。
2: 如果娘也不在了，那时你又该怎么办呢？
0: 顷刻间，泪水盈满了长金的眼眶，他的眼神中饱含着悲伤。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孩子会遇到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
1: 爹和娘都不在的话，那我怎么能活呢？
2: 你会饿死吗？你会病死吗？
1: 不会的。
0: 明一不停地追问，长金终于回答了，但声音里满含着怨恨。
1: 如果生病，我会吃药草；肚子饿了，就挖葛根吃。
2: 万一在山里遇上老虎呢？
1: 我绝对不会让老虎吃掉。
2: 那你一直住在山里吗？
1: 不会，我会出去找户人家。
0: 这时明一终于放心地舒了一口长气。
2: 好，长金呢，你要好好活下去，只有这样，爹和娘才能放心地合上双眼。你爹他是军官，娘
1: 是宫廷御膳房的宫女。宫廷御膳房的宫女是做什么的呀？
2: 就是负责为大王做御膳的宫里人呐。娘曾经想做御膳房里的最高上宫，可惜后来没能如愿，受到坏人诬陷，不得不逃跑。娘只好隐蔽起来，过着白丁的生活。但是长金，因为有你，娘感到很幸福。我的好女儿，就算娘打你的小腿，你很快恢复笑容。

0: 我要这样生活，这样坚强的生活。娘不会坚强的生活。我想起藏在王宫退膳间里的烹饪日记。娘的梦想是成为御膳房的最高上宫。御膳房的最高上宫。
1: 娘是冤枉的，
0: 瞳孔已经扩散的明依，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话。长今把葛根撕成小块，放到母亲的嘴里，一边还在抱怨母亲：“
1: 娘，别说了，您先吃点东西吧。”葛根放进嘴里，只是明依已经嚼不动了。
0: 长今就拿出葛根嚼碎之后重新放进母亲的嘴里，明依张开已经合上的眼睛，望着长今，好，很好吃，
1: 好吃吗？那从现在开始，我先嚼完，再喂给您吃。小孩子匆匆忙忙地咀嚼葛根。
0: 弄得嘴角全是葛汁，明依所做的地方湿漉漉的，流了很多鲜血。
1: 娘，您快吃，吃完才有力气。
0: 长今恳切地要求母亲多吃，然而明依的嘴唇已经不会动，她的眼睛已经合上，呼吸也停止了。
2: 长今还在咀嚼葛根放进母亲嘴里。哦，不好吃是吧？如果是夏天，这里就会有很多山草莓和野葡萄。娘，等到了夏天，我来摘很多很多的山草莓和野葡萄给您吃，那比葛根好吃多了。优雅、淡定、从容。
0: 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不管怎么用力，长巾还是搬不了太多。用来盛放母亲随身用品的包袱皮儿，此刻成了从洞穴外面往里搬运石头的工具。虽然能盛下好多块，但他没有力气抬起来，所以每次都不超过十块。长巾想为母亲搭一座土坟，不论刮风下雨都不会倒塌。可是他既没有力气把母亲的尸体挪到洞外，也没有能力挖土。长巾只能让母亲躺在刚才坐过的地方，然后搬进石头堆放在四周。这是一座低矮的长方形坟墓，上面插着吃剩的葛根。
1: 娘，现在我要走了。
0: 坟墓里静悄悄的，只有水滴落入水坑的声音，听起来无比的凄凉。
1: 等到了夏天，我再来给您摘山草莓和野葡萄。我还要快点长大，给您做一个新坟。您安息吧，娘。
0: 长巾擦了把眼泪，转身离开了。走出洞穴，长巾看见了白

0: 晚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1: 乐乐，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你会干什么？
2: 我上八节课。
1: 如果是一个月呢？
2: 上248节课。
1: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你许个愿吧。
2: 我想变成一只小鸟。
1: 为什么呢？
2: 小鸟不用每天补课呀。
3: 童年时光可以用来补课，可是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失去的童年。
2: 爸爸，你们小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4: 那可太多了，什么拍洋画、玩弹球、踢足球、打篮球、溜冰、游泳。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我希望未来一切都好，
1: 平安顺利，
2: 保持倔强的心，
3: 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和优秀的少女。
4: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稳、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

0: 第一集，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这是许多人都会叩问心灵的人生三问，也是我们考古人一直在探究的文明起源的密码。有人说，你能看见多久的过去，就能触摸多远的未来。2022年4月，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揭晓。位于宿迁市泗洪县崇岗山下的舜山集遗址名列江苏省首位，这是江苏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蕴藏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而有关我和他的故事，还要从这天说起。
0: 欢迎您来到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百年成果展正在展出。展览用270余件全国各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开拓。
2: 请您排好队，凭预约码和身份证有序进馆参观。请通过，请通过。
1: 您好，志愿者老师，打扰一下。
3: 哎呦，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请问江苏的文物在哪个展厅展出啊？
3: 哦，您要看江苏的文物啊，跟我来吧。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哎呦，今天来看展的人正是多得不得了，我已经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了。
3: 师弟师弟，听口音您是南京人呐？
1: 是的。哎呦，不小心把方音给露出来了。我一大早啊就从南京赶高铁过来的。
3: 哦，
1: 哎，你也是南京的？
3: 啊，我是，啊不，我也是江苏的。
1: 哦，真巧啊，那我们是老乡啊。
3: 是啊是啊。
1: 你是江苏哪里的？
3: 我。
4: 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
3: 我们先听讲解吧，啊！
1: 好。
4: 展柜里的这粒碳化道，堪称啊我们国博最小的文物。大家别看每粒它只有0.01克，但分量却很重。
5: 哇，0.01克！爸爸，你快看，它这么轻啊！
6: 哦，还真是啊！哎，那为什么说它分量却很重啊？
4: 这是因为通过碳14的检测确认，它来自于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因为它的发现啊，把江苏省的文明史推前了至少1600年，是江苏被誉为鱼米之乡的重要实证之一。
5: 8500年，
4: 没错。在这片遗址里啊，发现了整个淮河下游流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也就是城市的雏形。内侧面积呢近7.5万平方米，被考古学家称为天下第一壕，2012年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位，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瑰丽画卷。哎，大家想知道这片遗址的名字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7: 叫什么呀？
4: 它叫舜山集。
5: 舜山集。
3: 哎，这舜山集遗址啊，就在我们那儿。哦，对了，您刚才问我是江苏哪里的，我老家呀就是泗洪的。
1: 你是泗洪人啊？
3: 是啊，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十年呢。
1: 哦，我也在那儿生活过。
3: 哦，是吗？
1: 嗯，我看你有点面熟，你是泗洪哪里的？
3: 啊？赵庄的。
1: 赵庄？
3: 哎，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赵方刚。
1: 你是赵方刚？
3: 啊，是啊。
1: 赵。
7: 老乡，老乡，你怎么了？
5: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8: 快来人啊！有人倒下了！
7: 大家快来帮忙！打120！让一让，快让一让，让一下啊！
1: 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晕倒了。等我逐渐恢复意识，我隐约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9: 赵方刚，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今年是顺山籍考古学文化命名十周年，我和哥哥写了一本书，叫《顺山籍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我们一起乘高铁到了北京。下车后，哥哥去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李学谦教授，请他参加新书发行前的首批读者座谈会，而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国家博物馆看展，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赵方刚。他竟然是我打小就认识的赵方刚。我听到他和哥哥正在小声地交谈着，没想到
3: 大哥，咱们俩有12年没见了吧？其实，当年那封举报信是我署名的。
10: 什么？是你？你还真是血气方刚啊！
3: 12年前，你关了我在重岗山开的砂矿，我那会儿是一时冲动啊。现在，我很惭愧。
10: 我是真没想到，当年举报我的人会是你，
3: 尹大哥，我对不起你。可那举报信的内容真不是我写的，我发誓，我只是最后署了名。
10: 你
3: 那时候正是房地产大开发的时候，沙子需求量很大，大家的生意正红火着。突然接到关闭沙场的通知，我们都想不通啊，到处托关系才打听到那是你的主意，说是为了保护顺山籍遗址。
11: 姓尹的，你给我出来，我们知道你这会儿就在四侯县博物馆，有种你就出来啊，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三番五次到省里、市里，让上面压着我们关停沙矿，你安的是什么心啊？今天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跟你没完！
12: 住
11: 手！
12: 住手！
11: 这是出来！
10: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遗址是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大伙都知道，顺山籍遗址。1962年就被发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发掘。50多年来，大家对重岗山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采砂这种低级的阶段。从一家砂矿变成今天的11家砂矿，导致在遗址北部形成了一个面积10000多平、深20多米的大坑，大量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坑壁上。这么大的伤口，再不保护，顺山籍遗址就毁了。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大伙不能再只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了呀！
11: 姓尹的，你别给我们来这虚头巴脑的！
12: 张先
11: 生，亏你还是在赵庄长大的，我们靠山吃山几十年，天经地义。重岗山下埋了这么多的石英砂。这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12: 就是，
13: 这才是
12: 遗产，留的遗产。
11: 刘怀，现在房地产开发这么红火，我看你啊，是想借机垄断所有的砂矿。你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关停，我们就找你拼命。
13: 对，我看他就是想把砂矿占为己有。
10: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 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
14: 弟兄们，别废话，不废话，大哥，
15: 住手！别吵了。
16: 支书，老支书，
10: 老支书，
17: 老支书。
10: 哎呀，老支书，你怎么来了？
15: 尹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今年83岁了，趁我还在，我想来说两句。
10: 老支书，你慢慢说啊。
15: 崇岗的沙矿最早58年就有了，那时候你还没到赵庄呢。这旁边的安徽、山东用的都是我们这儿的沙子，当时师大对党支部集体决定的。虽说到了后来承包给了个人，但是每年他们也给村里交了不少钱，支持村里的发展，不能你一句话就把大家的财路给断了吧。
10: 老支书，这怎么能是我一句话就能定的呢？国家文物法有规定，有的沙矿已经影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区了，非关停不可。
8: 那你叫人把赵方刚家的沙矿关了不就行了？就他家的沙矿影响最大。
14: 这谁让你爆嘴？
15: 尹怀啊，我好歹也是做过基层领导干部的人，我知道党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老话说就是经济是纲，其他都是木，纲举木张。这沙矿就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其他的都得给他让路。
12: 对，
18: 老支书说的对，
12: 老支书说的对。
10: 老支书，我们发展经济，总不能把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都给破坏了吧？那我不成了败家子了吗？
15: 你少来！是不是你现在出息了啊？在省里高就了，就看不起乡亲们了？左一口遗产，右一口核心区的，这沙矿是不是核心区，还不是你说了算啊？你的笔头稍微的歪一下，不就不在核心区了？
10: 老支书，文物保护核心区那是有科学依据的，怎么能是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看到了，别说是破坏顺山集遗址了，这些年崇岗山的环境都被这些沙矿破坏成啥样了，这不保护行吗？
15: 尹怀啊，我年轻时也是陪你父亲去过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的，这周围又不止这一处遗址，你今年也有50多了吧，你说你还能在这个考古队长的位置上干几年啊？为这点工作上的小事儿，把乡亲们都得罪光了，值得吗？啊，你图个啥呀？
10: 老支书，既然您说曾和我父亲去过考古调查，那您就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这些年我不在四红，没想到遗址受到这么大的破坏，直到今年发现的猪形陶之角被专家鉴定为8000多年前的陶器，认定顺山集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我这才要求四红县博物馆立刻上报，赶紧补救。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我何错之有？
14: 你这个白眼狼啊，连老支书都不放在眼里。好，你不给我们留饭吃，我们就跟你拼命。
19: 你干什么？
10: 怎么，你们还想动手？你们几家沙矿连手续都不完备，一直是非法采砂，现在竟然不顾80多岁的老支书的安全，把他带到这里来，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施压。
14: 姓尹的，你拿这些威胁我们是吧？行啊，行啊，别以为你工作上那些事儿我们不知道，大不了我们就来个鱼死网破，你等着。

0: 尹大哥，当年他们知道我和你打小就在一起玩，我家又是纳税大户，说只有我署名，那举报信才能有可信度，才能阻挡大家杀矿被关的命运。在他们的撺掇下，我是让他们当枪使了呀。
1: 自从69年我父亲蒙冤去世后，我就发誓要用我的一生延续他未尽的遗愿，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没想到连我自己也……
0: 哎，我后来才知道考古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常年风餐露宿，经常被人误解，还会面临危险，甚至一身的伤痛啊。
1: 危险伤痛都不怕，但我们不想流泪啊。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我从小就在赵庄生活，举报信的署名人竟然会是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尹大哥，尹队长，我给您鞠躬了，我正式向您道歉。
1: 算了算了，过去了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啊？何况你也是迫于大家的压力啊。
0: 哎，我后来听说顺山集有了重大发现后，我真的后悔死了，就没脸带他四红了。正好儿子在北京，我就和老伴儿一起过来带孙子。哎，没想到啊，今天我会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当年我爸对尹梅还有些偏见，自打他考上大学，你们家回到南京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 是啊，我妹妹自尊心强着呢。哎，不过你怎么会在国家博物馆当志愿者呀？
0: 嗨，这些年呢，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心里时时放不下老家，当年的事儿都成了我一块心病了。顺山集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一个都没放过，我也想为文物保护做点事儿啊。正好国博招志愿者，我就报名了。
2: 你好，你是病人的家属啊？
1: 哎，是的医生，我是他的哥哥。
2: 哦，我是神经内科的周医生，我也是一名心理医生。
1: 周医生您好。
2: 你好你好。病人叫尹梅。
1: 对。
2: 今年66岁。
1: 哎，是的。
2: 听说他是在看家乡的文物展的时候晕倒的。
0: 哎，是是是，当时我在场。
2: 医生来了，我再也不能装睡了。我轻轻地睁开眼，右手习惯性地往床头柜上摸去。哎呦，病人醒了。
1: 醒了。妹妹啊，你感觉好些了吗？
2: 我的杯子。
0: 哦，我捡起来了。给你。你的杯子应该摔坏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2: 别动，你别动。
0: 这里边怎么还泡个石头啊？这还是绿色的。
2: 啊，抱歉，稍等一下啊，我要和病人及家属说两句话，可以吗？
1: 哦，周医生，您请讲。
2: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有些疾病很相似，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尤其是他这个年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呢，需要做详细的问询，最好能够激发他回忆一些事情，同时观察视频脑电图，才能探清病源，准确的诊断。而这个咨询的过程也是一种治疗。
1: 好的，医生，您尽管问。哦，我妹夫和外甥啊，也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他们可以补充。另外，现场发生了什么？哦，他打的120，你可以问他。
0: 没问题，医生，您尽管问。
2: 好好好，尹梅啊，我们在救护过程当中发现你晕倒之后呢， 身体有一些颤抖的情况。你之前有没有晕倒过啊？
3: 大概9年前，我晕倒过一次。
2: 哦，好，我先记录下来啊。
3: 嗯，
2: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需要先排查一下。就是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得过癫痫，或者是晕厥？
3: 我们家族癫痫、晕厥，哎，哥哥，你是不是也晕倒过？
1: 我早年是晕倒过一次。
3: 对，
1: 但是我没有癫痫啊。
3: 我想起来了，我父亲倒是有过。
0: 哦，医生啊，我们国家博物馆里有介绍，他们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尹焕章。
2: 哦，好好，我记下来啊。那您父亲癫痫发病的次数多吗？他发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你知道吗？这些对于我们准确的判断你的病情很重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一集，剧中人尹梅由廖晶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二集。
2: 父亲生前多次被病痛折磨，可是我们家祖辈并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遗传病。我父亲他发病的原因，我
3: 别着急啊。比如说他的头部受到过外力伤害吗？或者是说他精神上受到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吗？
4: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有一回父亲生病时啊，我们听他说起过他第一次得病的情景。
5: 爸爸，
6: 爸爸，你好点了吗？我们一夜都在担心你。
4: 孩子，别担心，爸爸咬咬牙挺一挺，睡一觉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已经好多了。
5: 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痛苦。
6: 是啊是啊，爸爸，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
4: 我这第一次得病啊，那还是我30岁的时候。当时我跟车护送珍贵文物到四川李庄，正在郑州办理转车手续时啊，突然天空中有几架日本的飞机向我

0: 不行，这两砖链装满了珍贵的文物，快带上三更王，把他们转移了！快，快！小伙子，你怎么了？喊来人呐！当时我只记得听到一声巨响。 顿时我就急了，也慌了。我感觉我可能保护不了那些文物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全身抽搐。啊！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拉着我的手和我说：“
1: 小伙子，你刚刚惊吓过度，发生了癫痫，现在已经安全了。”
0: 我看见眼前一片狼藉。
1: 有一整个车厢都被炸没了，我惊恐万分，哭喊着问工作人员：“那些文物呢？是不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他跟我说：“小伙子，你别担心，幸亏你当时反应迅速，及时的提醒了我们。就在日军第一枚炸弹落下爆炸前，我们按照你的要求，迅速开动列车。”
2: 将它转移到了站外的隐秘处。你负责的这趟装满文物的专列啊，有惊无险的躲过了日军的轰炸，
1: 请你放宽心，保重身体。
3: 真是太惊险了，幸亏爸爸提醒的及时，才让文物免遭劫难。
2: 爸爸，你们当时为什么要把文物都搬出来，放在博物馆里锁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4: 对啊，
0: 正是因为。
4: 日本人当时对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进行掠夺洗劫，所以才要把这些大量的珍贵文物千里迢迢地护送到西南边陲偏僻的地方保护起来，躲避日本的战火，免受日本人的荼毒啊！
5: 那日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掠夺我们中国文物的？
0: 从清朝末期八国联军开始，直至抗日期间，日本人。 从未停手。七七事变后，他们直接以武力掠夺，更公然对我国各地的文化遗址进行非法挖掘、盗取文物。这么长时间？是啊，所以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就对大规模珍贵文物开展了浩浩荡荡的西迁保护工作。
5: 但是，您保护他们好危险啊！爸爸，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保护文物啊？
2: 就是啊。
0: 孩子，文明是一个国家、民族、立足天地之间的根本。那个时候，国家羸弱，我们明明发现了仰韶文化远古闻名，西方人却硬要说中国的文化因西方征服而传入，要改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从文明的源头上抹去。而日本人。 不仅想要我们的命，还想断了我们的根，能抢走的国宝文物都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也想把我们的文化都篡改成他们的，抹掉我们中华民族存在过的所有痕迹。所以啊，只要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国家就不会亡。嗯。
2: 西方列强和日本人实在都太坏了。爸爸是保护国宝的大英雄。
0: 对，孩子，英雄谈不上，我心里还常常感到悲愤不已。
2: 啊？
4: 为什么？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日本人不止做了这些，还在我们南京。
2: 爸爸，我知道，日本人还对我们南京进行了大屠杀。
0: 是啊，日本人丧心病狂。 不仅对我们南京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专门制定了金百合计。

0: 进行了文化大扫荡，是赤裸裸无耻的杀人越货行径。
1: 金百合
2: 什么？
3: 这是日本人制定的一套掠夺我国财物的秘密计划。当时啊，仅在南京就搜刮了至少6000吨黄金
4: 啊，
3: 还把北京雍和宫的金丝楠木用水泥柱替换后运送到日本，毁坏长城至少45公里。
2: 这么多？
3: 是啊，拆下的完整墙砖也都运送到了日本。日本人在我国各地盗抢的历代宝贵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自己统计的数据就多达360万件。
4: 可恨可恶，最后的日本鬼子真是该死该死。
2: 他们不是人，是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4: 对，
3: 没错，因为战争，我们至今还有许多宝贵文物流失海外，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种子。孩子们，
4: 爸爸，
3: 记住，等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国宝回家。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4: 嗯，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
3: 嗯，
4: 爸爸。
3: 嗯，
4: 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2: 我也要。

0: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当时和我们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眼中流露的全都是对国家文物的殷切关注。那是他的命啊，得知文物安全了，他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是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父亲说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他说让文物回家是每个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使命，而对那次癫痫带给他的痛苦却显得毫不在意。
2: 哦，原来你们的父亲经历了这么多。哎，那您的父亲有没有说过他患病的时候都是怎么治疗的？还用过什么药吗？
1: 我父亲生病没吃药，就是硬挺的。
3: 啊，硬挺？这不可能吧。
1: 当时医疗机构和医药资源都极其匮乏，我们前几年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两本文集，有一本是考古日记，日记里就记载了父亲这些发病的历史，没有用药，全部都是硬挺过来的。
2: 您的父亲原来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考古界前辈啊。
1: 啊，谢谢。
4: 尹先生为了国家遭了那么多的罪，那时候你们在四红，我爸还以为他、
2: 你们以前就认识啊？
4: 哎，是啊，这回啊，我也是在帮尹梅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份证才发现，我们几个从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有50多年没见了。
0: 没想到50多年了，我们重逢的方式会是这样的。
2: 哦，那你们还真是有缘啊。
5: 周医生
2: 啊，
5: 尹梅的脑部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了。
2: 哦，拿来我看看。哎，很好。哎，磁共振成像提示你的大脑神经影像都是正常的，这样呢就排除了一半癫痫的可能。
1: 哎呀，太好了。
4: 哎，没事就好啊。
2: 什么没事
4: 啊？
2: 就算排除了一半的可能，他晕倒的时候意识丧失，血压剧降，这很危险的。我现在做深入的了解，对照各项检查，就是为了搞清楚病因，准确的判断。所以尹梅，我希望你要重视啊。
0: 好的，医生，您问吧。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2: 哎，对了，尹先生。
1: 哎，
2: 你也是从事考古工作的吗？
1: 是的。
2: 那真是考古世家了。不过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考古人怎么宝贝都藏在保温杯里啊？这些石头，这个好像是绿松石。
1: 对对对，是绿松石。
2: 哦，这块石头又是什么呀？
1: 哎，妹妹，我怎么看着这块不是石头啊，倒像是顺山集的中华第一钻呢。
0: 这就是仿照他做的
2: 中华第一钻。哼，这名字叫得这么响亮。哎，那是这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也不像是钻石啊。
1: 中华第一钻的钻呢，指的可不是钻石。

0: 太不一样了，哎，你可别看它小，这块玉呢，就是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来的玉环。这是玉器啊！嗯，
1: 原来是玉器啊！
0: 对呀，8000多年前啊，还没有金属和金刚石钻头，水山级先民啊，就用两头对钻的方法把它钻成了玉环，这技术难度。
1: 不亚于我们今天制造一列高铁啊！<笑>我几年前请人用现代技术仿制，做了个把月呢。哦，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你为什么要在水杯里泡玉呢？难道这玉真的能防治什么病吗？这个呀，这是我们考古人的一种工作习惯吧。 我父亲以前考古的时候，吃饭没有菜，还用过石头子儿蘸酱油下饭呢。<笑>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其实说起来，我的工作也是一门考古，一种内在精神层面的考古。
0: 哦，
1: 你们考古人是从土地暴露的伤口，也就是遗迹，去挖掘文物，解读文明，而我们呢，是通过。 疾病入手，看一个人早期原生家庭的历史遗迹，解读影响他的潜意识、个性、价值观。其实呢，考古学和心理学啊，都是通过一层层挖掘过去，将人类记忆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找到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宝藏，都是通过重现过去而了解当下，寻找到自尊和自信的来源。
0: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个永恒的问题的，只是你们在探源民族，而我们呢，在探源个人与家族。周医生，我好像突然被你点醒了。我也是啊，我干了一辈子的考古工作，头一回听到医生会对考古能有这么别开生面的见解啊！<笑>
1: 一点感悟而已。
0: 对了，尹先生，我还是需要继续了解一些你们家族的情况。哦，好的。
1: 好，刚刚说到啊，你也曾经晕倒过，对吧？
0: 对。
1: 那当时的情形你还记得吗？
0: 那是我16岁，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刚刚去世，我就在这个时候晕倒了，还发起了高烧。嗯。
1: 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父亲的去世对我们一家人影响很大，尤其当时我们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啊。嗯，周医生，其实我一直有个心结，就是我觉得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李济先生，父亲就不会离开我们。
2: 李济先生和您的父亲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度能让你难以释怀啊？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父亲的老师。他掘下了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产，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从西方来的。 还培养了我父亲等殷墟考古十兄弟。抗战期间，我爸爸曾在李济先生的领导下一起保护国宝西迁。在这过程当中，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嗯，妈妈曾经跟我说，1946年的时候。
3: 文物回迁至南京后的一天晚上，李济先生带着一个木头匣子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文物仓库旁的宿舍。韩章啊，在宿舍吗？在。是先生。先生，快请进。
4: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
3: 啊，没有没有。先生，您带个箱子，又有新的任务吗？
4: 说几句重要的话，说完马上就走。
3: 啊， 这回去哪

0: 几天？我回家收拾下东西。
1: 不是你走，是我走。
0: 嗯？
1: 到日本，恐怕得1年半载。
0: 什么？您要去日本？
1: 是，刚接到通知，国民政府委派我去追讨日寇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0: 哼，早该追讨了。日本鬼子这些年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抢走了我们国家数不清的文物。现在鬼子投降了，是该找他们清算了。先生此行担子很重啊。
1: 是啊，几百万件文物，还有尤其重要的北京人头盖骨。明天我就要乘飞机到东京了，我担心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没什么可惦记的，可就是……
0: 啊，先生，有什么难处，尽管和我说。
1: 韩章啊，你知道的，护送文物西迁时，我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我一直没能带她们回家，可我现在又要执行任务去了。他们是我的亲骨肉啊。
0: 是啊，
1: 我思来想去，唯有……
0: 先生，这……
1: 韩章，请你理解一个父亲的丧女之痛，我只能把他们的骨灰托付给你了。
0: 先生，
1: 请你代为照管，我相信你。你等我回来。
0: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先生。你快坐下。先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答应你，一定好好保管，等您回来。
1: 谢谢。
0: 先生。
1: 谢谢。拜托了。
0: 先生。
1: 团长，我走了。你多保重。
0: 先生，您要多保重啊。
2: 李先生这一走啊，就是2年。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指令李先生把在日本追讨的文物直接运往台湾。李先生身不由己，一去不回。我爸爸，他将这个木匣子小心地藏在文物仓库里，一直守着，等待了李先生20年。可是后来，父亲却因此遭人陷害，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
3: 您父亲真是一位重义守诺的前辈，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巨大的伤痛。
2: 父亲所做的这项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可是我和哥哥却在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失去了他。即便到了这个岁数，想起父亲仍会忍不住。所以我们沿着他的脚步也走上了考古这条路，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0: 是的，到了这把年纪，我们仍然奋斗在考古事业的第一线，好像父亲一直与我们同在。
3: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父亲，真的，我也非常敬佩你们。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3: 一梅啊，我记得你前面说还有一次晕倒，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跟我说说吗？
2: 那是在9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0: 哦，当时母亲已经99岁高龄，住进医院的时候，因为我在外面工作，都是妹妹在照顾，7天7夜都没有合眼。
3: 尹先生，那一次你妹妹晕倒以后，有这种身体颤抖的情况吗？
4: 时我在医院，医生诊断他是疲劳和悲伤过度造成的。
3: 哦，上次晕倒是这样，那么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二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

0: 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 2018年，阳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阳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2: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0: 阳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然而，阳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 2019年1月23日，阳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3: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阳春。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下午的14点13分，欢迎大家来到 FM 107.3会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 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的依然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全程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帮忙解决烦恼。另外呢，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呢，欢迎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当然我们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沿江江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1: 周四了啊，实时的气温呢是在22度，体感呢是非常的舒服，让人心生欢喜啊。加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呢是一种刚刚好的状态啊，心怀期许，不停生长，不必强求，事事圆满，点滴进步呢皆是欢喜。寻常烟火当中呢，与爱相伴，与相伴相伴啊，更是好光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拥有美好的一切。那具体关注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的是19度。明天白天的阴天转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近期呢雨水频繁，雨后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呢稍微有点闷热啊，需要注意居家环境的除湿和防霉。那么未来7天时间当中呢，22号到26号呢多降雨的过程，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以下，需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出门注意行路行车的交通安全。
0: 今天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参与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老伴儿啊总喜欢把离婚挂在嘴边开玩笑，您会在意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6: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7: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8: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国家统计局表示，谨防虚假平台冒充官方实施诈骗活动。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最近呢冒充国家统计局名义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据了解，有群众被骗加入了一个名为什么某某提现官方群的一个平台，群内呢有人冒充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发布极具诱惑性的虚假通知，声称国家给居民补贴，交10000元呢可获得20到30万元的红利。为了增强欺骗性，不法分子呢还使用了所谓的国家统计局工作人员的照片和身份证信息，试图以假乱真，骗取公众的信任。
7: 有不法分子啊，就通过国民通办、知音等境外非法 APP 冒充政府统计调查人员，以人口普查、人口调查等名义，通过 APP 注册签到、直播理财、补贴等方式，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钱财，开展诈骗活动。还有一个名为圆梦统计平台的机构，打着国家统计局的旗号，在网络大肆宣传所谓全民免费领取数字红利的活动，让不少人掉入陷阱。不少受害者就反映，平台会先发放小额的红利骗取信任，随后要求缴纳保证金或个人所得税才能领取更高金额。
8: 那这一类的诈骗事件呢，均是冒用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来实施诈骗，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 AI 虚拟人像和视频等技术，制作逼真的虚假平台和文件，迷惑性极强，严重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政府统计形象。对此，国家统计局曾多次发出郑重声明，国家统计局开展各类调查工作均通过正规渠道开展，不会收取调查对象任何费用，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采集的信息依法予以严格保密。
7: 当前呢，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切勿轻信任何打着国家统计局旗号收取调查对象费用的诈骗信息。那如果您对调查工作的真实性或者是调查人员的身份存疑，可以向当地的统计机构进行核实。如果已经发生了不法的侵权行为，应该及时的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8: 好，再来说说合肥发布提醒啊，餐饮场所文明携犬。最近多地出现了消费者带犬进入餐饮场所，甚至使用店内的公共餐具来喂食犬只的事件，不仅威胁到食品安全，也扰乱了正常的经营秩序。为了切实保障餐饮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近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请广大养犬市民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外出就餐的时候主动将犬只安置在规定的区域，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7: 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呢也提醒餐饮的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2条的规定呢，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各餐饮单位啊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敢于对犬只入店行为说不。主动维护自身权益和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各餐饮单位呢，应当在入口等醒目位置张贴进入标志，及时劝阻和制止携带犬只进入室内的行为。那有条件呢，可以划定携犬零食等候区，但是必须与食品加工就餐区域保持有效的物理隔离。
8: 那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2条、第37条规定，违规携带犬只进入到室内公共场所的，将由相关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处以50以上100以下的罚款。同时呢，将以适当的形式向社会公布。所以，请广大养犬市民呢，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外出就餐啊，去不要影响其他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文明养犬呢，也体现着城市的温度和市民的素养。在这儿呢，也呼吁餐饮经营单位啊，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养犬的朋友们呢，自觉规范行为，共同维护安全、卫生、和谐的餐饮消费环境。
8: 再来说说马鞍山市送出了惠宁文旅大礼包，宁马一家亲，福利送不停。5月到6月啊，马鞍山市正式开启山水回响诗城惠宁的活动，每个周末以及端午假期呢，18家国有 A 级以上旅游景区面向南京市民免费开放。宁马线的开通运营不仅拉近了2城的时空距离，更是点燃了两地人员的往来热情，让跨省游变成同城逛的美好愿景走进了现实。
7: 那据了解啊，这一次马鞍山市以山水回响诗城惠宁的活动来回应南京飞来会友铁定有宁的对马专属优惠，率先就推出了景区的优惠，面向市民啊，尤其是南京的市民呢，免费开放的18个国有 A 级以上的景区啊，就涵盖了众多核心的文旅资源，既有集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于一体的长江三基之一的采石矶，也有诗仙李白长眠之地的李白文化园，纪念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祠，还有刘禹锡写下的陋室铭的陋室，镇淮古街，以及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太湖山景区、基隆山半月湖景区、衡山景区等等。南京的市民啊，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免费入园，而马鞍山的市民呢，同样享受优惠。
8: 同时呢，马鞍山市还策划推出了多项特色的文旅活动和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介当涂的大肉面、采石矶茶。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2: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首先啊，我们要来说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备受困扰的一件事儿，不仅有发际线后移，还有牙龈线下移。什么叫牙龈线下移啊？它其实就是牙龈萎缩了，指的是牙根部位的牙龈退缩啊，把牙根暴露出来。照镜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牙齿之间出现了黑色的小缝隙，像一个小三角，这叫俗称是黑三角啊。它不是牙齿变脏了，而是牙龈乳头萎缩退缩，让这个牙缝呢露了线。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因素会导致牙齿出现这种情况呢？您的牙齿有没有中招呢？
3: 说到牙齿黑三角，我的上前牙会看到一个小小的黑三角，平时不影响吃饭，我也就没有管它。我想这黑三角应该是牙齿排列不整齐造成的吧。我下牙能够看到几个明显的黑三角，平时吃饭的时候总有食物塞在里面，还挺不舒服的。我这黑三角会不会是牙龈萎缩造成的呢？我这个牙齿黑三角就比较严重了，因为我本身有牙周病，平时忽视了治疗，这黑三角就越来越大了，已经影响我正常吃饭了。
4: 正常情况下，两个相邻牙的临接点到牙颈部有一个三角形的楔状间隙啊，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间隙呢会被粉色的牙龈乳头所充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牙龈乳头呢不能完全覆盖这个三角形的间隙，形成了一个可视性的一个三角形的空隙，就是我们俗称的黑三角。我们专业上也称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牙间楔状隙。
5: 在您接诊中的患者当中哈，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黑三角的情况？或者情况是什么样的？最严重的有这三角有多大？
4: 我们科是牙周科啊，经常会接诊到一些牙周病的患者啊，一张嘴就会发现一个是牙齿变长了，第二个这个黑三角这个孔隙就非常的狭长啊，然后里头没有牙龈的覆盖，然后呢患者也很苦恼啊，因为这个黑三角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口腔的问题，牙根的暴露啊，牙齿的敏感啊，有食物的嵌塞，还容易引起这种咬合的无力，还有些患者呢，会，因为这个间隙里塞了很多食物，会引起这个口腔的异味。
5: 这黑三角它是什么病啊？有人说是牙龈萎缩，有人说是牙周炎，所以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口腔问题引起的这个黑三角？
4: 黑三角实际上它是个多因素的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牙龈萎缩是吧？增龄性的，年纪增大，它这个牙龈有退缩啊，龈乳头往下走，它会引起黑三角。当然，最常见的这个病理学的原因就是牙周病导致的这个牙槽骨的吸收啊，牙龈的退缩也会导致这个黑三角。当然还有一些生理性的，就是包括女性，比如说到了更年期以后，她这个激素水平改变，那个骨质疏松啊，也会导致这个牙龈的退缩。由牙菌斑导致的这个矿化形成的牙结石啊，它压迫这个牙龈乳头啊，一个是压迫形成的物理性的压迫，还有同时它产生炎症的反应，导致这个牙龈的炎症导致牙龈的退缩，包括软组织的退缩，包括牙槽骨的吸收啊，这是硬组织的退缩，这个乳头就不能充满这个间隙，就形成了这个黑三角。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包括一些吸烟呀、不良的习惯啊，刷牙的时候横着刷呀，横向刷牙，而且用的这个牙刷特别硬，可以造成牙体组织的损失。还有一些患者呢，就喜欢用一些牙签儿是吧，非常硬的，然后粗暴的去剔牙，牙龈乳头也有退缩。最经典的是碰到有一个患者，患者他有个不良习惯啊，他一加班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手指甲去抠这个位置，
5: 哎呦，
4: 最后抠的这个地方也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缺损啊，他后来又觉得影响美观啊，来就诊。
5: 那张医生现在想问问您哈，有些朋友说了，我出现了这个黑三角，除了去医院看病之外，自己是不是在家里也要注意？比如说这个黑洞哈，它容易填塞一些食物，引起一些可能牙齿的一些磨损，我刷牙时好好刷，一定要抠这个黑三角，这是不是一个

0: 个好的方法。还有人说能不能进行一些比如说牙根那种贴面，能把黑三角给补上堵上，您觉得这些方法可行吗？
1: 一般来说，这个牙间隙的清洁，我们比较主张就是使用这个牙线啊，牙线这种清洁是比较有效的，对这个牙根表面的这种软垢啊、食物残渣，同时它的损伤比较小啊。比如说比较轻或者是轻中度的黑三角，解决的办法当然有很多如果是牙周炎症引起来的，我们就是有牙结石啊，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先进行系统的这个牙周治疗，把这个结石啊清干净，把局部的炎症控制好，让牙龈恢复到相对健康的情况。如果这时候还有黑三角贴面啊，那是一个修复的办法，就是我们在牙齿表面，就贴一层烤瓷贴面，这样子呢，对有一部分患者来说能够改善这个黑三角啊，就是改善美观。这是一部分患者另外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比较重的这个黑三角，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黑三角，可能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所以啊，对于这个口腔卫生啊，尤其是这个牙齿牙龈的这个健康啊，真的不能忽视啊，必须重视。那一旦已经形成了黑三角呢，想要来治疗的话，就一定需要去专业的口腔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可以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事情，也能够好好的维护牙周的健康了。
3: 是的，比如说哈，首先就是要好好刷牙，正确刷牙，改变那些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呢，每天早晚哈，最好能用专业的牙周修护牙膏来刷牙，因为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牙菌斑，就是减轻牙龈炎，避免牙龈呢进一步的萎缩退缩，导致这牙槽骨进一步的吸收。
2: 另外呢，就是医生提到的啊，搭配使用像牙线、间隙刷、漱口水等来维持口腔的健康，避免啊过度的或者是比较粗暴的使用牙签。

估，如果有这个洁牙洁齿的这样的一种需求的话呢，大家也要果断的安排上啊。那当然了，如果继续啊，你这个牙龈有这个退缩啊、吸收，并且你的黑三角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大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可能就不仅仅是预防了，治疗为主了。所以呢，如果担心出现这样的这种不可控的这种局面的话呢，一定要从现在开始，从每天的日常口腔维护开始做起呀。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3: 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哈，再来说说，睡觉哈，先问问大家是关灯睡还是开灯睡呢？
9: 嗯，
10: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开灯睡觉，顶多就是影响睡眠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啊。然而啊，之前在浙江宁波啊，就有一位20多岁的女生，她因为长期开灯睡觉，体重呢飙升到200斤，还查出空腹血糖超标，血压升高，哎，这就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了。开灯睡觉这件事儿啊，看似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儿，真的是会让人长胖吗？那夜晚这个光暴露对于健康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1: 夜间开灯的话呢，能使肥胖的这个发生风险是增加20%左右，而糖尿病的这个发生风险呢也会增加20%到46%左右，同时其他的一些心血管代谢疾病风险是明显增加的。
12: 脑里边有一个结构叫松果体，就是由它主要负责来分泌褪黑素。褪黑素是促进这个睡眠节律的完整、规律，保证一些代谢的正常进行在夜间。那你这个褪黑素要减少的话，就会影响睡眠的结构，比方说深睡眠的减少，或者是有一些胰岛素抵抗，影响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最好的就是不开灯，全黑。当然你有必要的话，可以搞一个那种就是不是整夜都亮，就是如果你有下床有动静它再亮。
9: 所以这么一看来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这个保持睡觉的时候卧室全黑，真的是不用花钱性价比极高的一个维持体重又改善睡眠和代谢的方法啊。但是如果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晚上有起夜的这种需求，可能流盏小夜灯呢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话呢，咱就选择红色或者是橘黄色低亮度的小夜灯，而且呢把它设置在更靠近地板低于床面的位置，距离床头呢保持大于等于2米，也可以 可以用上什么灯罩啊，或者是不遮挡进行散光，避免光线直射眼睛。所以呢，尽量能不用咱不用啊。从今天晚上开始，试着关灯、关屏、拉上窗帘，给自己一间全黑的卧室，守护睡眠和健康，真的简简单单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啦。
10: 好，那说完了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有什么样的互动啊。有今天的话题互动，还有朋友发过来一个生活上的问题。老树啊，他问，他说我老伴儿有糖尿病，不太敢吃冰棍儿，但是天一热他总说嘴里没味道，特别想吃点凉快又不甜的东西，白水喝多了也不解渴啊，怎么办呢？
9: 哎呀，这个老伴儿真的是太细心太周到了啊，还惦记着老伴的口味和健康。其实完全不用考虑冰棍儿啊，咱也能喝到有滋有味的这个冰饮啊。泡上一壶淡绿茶或者是薄荷茶，但是呢这个茶叶不要放太多啊，微微有点颜色和香气就行了。然后等到完全晾凉之后呢，把它倒在冰格里冻成小冰块，等咱老伴想喝的时候呢，拿上两三块，也不要太多，这种茶冰块放进凉白开或者是无糖的大麦茶里，那融开之后啊，整杯水就有了清新的茶香和天然的清凉感，但是又几乎没有糖分和热量。那如果本身老伴的口味偏酸一点呢，咱们还可以在冰块冻之前呢挤上几滴新鲜的柠檬汁，哎，这样融化之后啊，饮品还会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酸甜感，真的是特别开胃，特别解暑啊。
10: 别说刚才基金说的这个法子，我觉得比外面卖的那种无糖饮料可能更让人放心啊，因为你看所有配料都是自己去把控的，既满足了您老伴想喝点不一样的这个念想，而且完全不用担心血糖的波动啊。希望这种哎带着凉丝丝的小创意吧，能够让您家这个夏天过得更加舒服一些。
9: 所以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麻烦小困扰，想要寻求帮忙和解答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我们全程还有话题等待您的参与啊。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老伴儿总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开玩笑，哎，对于这种玩笑您介意吗？又是怎么样处理和看待的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5: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第七期将。
6: 妈妈，我想爸爸了。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7: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被苗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

0: 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1: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便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也是欢迎大家啊，此刻通过我们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啊，就是如果您的另一半啊，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可能啊，他只是开玩笑，但是呢，你说这个对方一说离婚，听着是不是还挺来气？
3: 嗯，
4: 而且呢，多多少少有点不是滋味哈。可能你在这边心里咯噔一下，他在那边笑你，哎呦，你开不起玩笑啊！哎，那这个老伴儿把离婚挂嘴边这件事儿，到底该不该在意呢？我们来听听大伙是怎么说的哈。
3: 嗯、
4: 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3: 啊，老树庄就说啊，说年轻的时候啊，老伴儿在气头上说啊，我就当耳旁风。现在老了老了，他还说，我就不乐意了啊。我都跟他说啊，他这半辈子都快过去了，你还说这个，那我就当真了。哎，这么一说啊，他后来呢就明显改了很多了。
4: 嗯，
3: 就从年轻一直说到年老。
4: 啊，然后呢，一直说到年老啊，这个诉求还是到年老了以后才去提出来的。
3: 嗯，
4: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呢？提了不早改了吗？
3: 另外呢，就是可能当时他觉得，哎呀，年轻的时候嘛，大家都是啊，真的是吵吵闹闹啊，也就这个事儿呢也没当真。但是你半辈子过去了，还在说这个事儿，你是不是你就这么想的呀？啊，对我就这么不满意啊？好，那我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哎，那这么一听，老伴可能觉得，哎呦，那这个事儿啊是不能再说，再说这真的是弄假成真了啊。
4: 可能就是有一个这个爱开玩笑的老伴儿啊，就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啊，哎，分不清
3: 是真还是假，
4: 什么话重什么话轻啊，
3: 就是
4: 轻重就一律当作是这种
3: 开玩笑
4: 开玩笑
3: 啊。所以这多半就是我们也常说说，哎呀，这个说话得过过脑子啊，得有情商。那情商呢也体现出这个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啊。再来看一看河边草，河边草说，我老伴呢就爱说不说。有一次呢，我就说行，我答应你了啊，明天就去离啊，谁不离谁是小狗。结果呢，他反而愣了，从此以后呢，他再也不说了啊，知道我真说我就会着急了啊，并且他可能也怕说哪天这个有的时候面子挂不住啊，你老说那行吧，那我就答应你了。真有这样子的这个老夫老妻的哈，就可能本来也是没有这么想，但是你老说啊，那行吧，那你既然这个愿望和诉求这么强烈，那我就答应你吧。哎呀，那我就真要是这么做了，可能你又觉得这怎么能结果是这样呢，意想不到啊。
4: 嗯，而且呢这个不光是老夫老妻啊，
3: 嗯，
4: 很多年轻的朋友、啊、
3: 说分手，
4: 对啊，说分手啊，或者
3: 说分手就分手。
4: 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这个结婚也匆忙，离婚也快啊，也迅速，所以呢，
3: 还有紧接着然后复婚又闪电，
4: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婚姻不是儿戏啊，
3: 一定要慎重对待啊，不管是婚姻也好，不管是恋爱也好啊，咱们都要谨慎和慎重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份感情啊，慢生活呢说我在意，但是我不表现出来。他每次说完离婚呢，我就默默地去厨房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完之后自己都不好意思、
4: 哎、
3: 用实际行动回应他，比吵架管用。
4: 哎呀，那这个得多好的脾气啊。
3: 嗯，
4: 就是对方惹你了哈、啊，你不考就是
3: 不但不反驳，
4: 对，明明心里不快活了啊，然后还忍着，
3: 嗯，
4: 还去
3: 削苹果，
4: 照顾他。
3: 嗯，会不会就是平时削的这个苹果啊，削的皮又薄，苹果又漂亮，然后每每他说完这个要离婚之后呢，去默默去厨房给他削的那个苹果又难看啊，这个又这个就是刀工也退步了啊，让你知道我其实心里是不痛快的啊，但是我不表现出来，看苹果的变化你就应该意识到严重性了。
4: 嗯，总之我觉得还是、嗯、还是这个
3: 慎重。嗯，
4: 对，然后这位朋友还是挺能忍的。
3: 嗯，还就是
4: 可能一般的这个阿姨们、就是、啊叔叔们可能说我忍不了、嗯、啊我不快活还给他
3: 削苹果的想得美。
4: 对，这干活你自己干去啊。
3: 嗯，可能这个锅一撂门一关走了。哎，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知足常乐，他说我是不在意啊，他嘴上虽然说着，但是脚一步也没迈出去啊，我就知道他就是过过嘴瘾，真让他离那他绝对比谁都慌。 嗯，有底气的啊。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分享啊，来自这位叫做老乐农，他说我还是挺在意的，所以有一次呢，我很认真的跟他谈了谈，你要是再提离婚啊，我就搬出去，去儿子家住一个月，
3: 嗯，
4: 你自己过吧，
3: 嗯，
4: 然后呢，他就吓住了，再也不说了，
3: 嗯，就是很慎重的对待这件事情，而且是这个双方的这个态度要明确啊，不但是我告诉你，我听了这件事情不开心，而且我甚至会告诉你，我听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啊，后果自负啊，所以呢，如果老伴儿啊，不管是开玩笑也好，还是经常挂在嘴边当口头禅说也好，经常把离婚挂在嘴边啊，任何有争执或者是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都会说那不行不行，离婚好了啊，咱过不下去，咱不过了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待又是怎么处理的呢？0516345839，或者是微信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9: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1: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5163458395，来接听一下杨阿姨的热线啊。杨阿姨下午好。
10: 嗯，
1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1: 嗯，阿姨下午好啊，希望阿姨今天参与节目不会那么紧张了。今天我们算是第二次参与对吧？
12: 对。
11: 嗯，应该没那么紧张了吧。
12: 今天日巧，我老伴从老家回来，他问验附近，我叫他把我验一下，过个门。
11: 啊，他啊，老伴给您伴奏是吧？
12: 对。
11: 哎呀，真不错。
10: 嗯，这不是典型的夫唱妇随吗？
11: 平时在家是不是也是老伴给您伴奏，然后您也自己唱着，自己在家也唱唱歌？
10: 嗯，
12: 有时候唱着玩。
11: 嗯，
12: 他就在他回来到合肥来这个搞活动
11: 啊、
12: 参加这个活动。
11: 哎呦，看来这个老伴儿这水平很高，我们迫不及待的想欣赏一下。那您老伴儿会不会就是跟您一吵架的时候就提离婚呢？
10: 嗯，
12: 不会不会。
10: 他不会还是不敢？
11: 嗯，反正
12: 不会
10: 啊，不会啊，
11: 阿姨
10: 感情非常好，
11: 对，能通过阿姨的这个讲述啊，说话的状态，能够听出来，就能听出来这种幸福啊。
10: 嗯，就是感情非常好，就首先很少吵架，另外吵架呢也不会这个语出伤人，不会说重话，更不会提离婚这件事情，对吧？
12: 是的。
10: 嗯，哎呀，真是这个幸福的这个一家子，
11: 幸福夫妻的模范，
10: 嗯，典范啊，点赞点赞啊。好嘞，这个杨阿姨做好准备，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12: 好
10: 好嘞啊，请开始。

0: 对吧？
1: 对，好多了，
0: 哎，好多了，
1: 你们听歌好多了，
2: 心里也踏实多了。哎呀，老伴儿给我伴奏哈，这个老伴儿能跟着我的快慢来，对不对？
0: 就比较了解这个阿姨的唱歌的这种风格和节奏。
2: 要不要让老伴儿也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呢？
1: 给主持人打个招呼。
2: 叔叔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叔叔好。很羡慕您和阿姨之间的这个
0: 非常
2: 情感啊，
0: 对，非常好的这种互动关系啊。你看今天因为有你的伴奏和有你的这个坐镇啊，这个阿姨连唱歌
2: 放松多了。
0: 对啊，这个发挥的都比我们上一次这个听到的要好太多了，所以说明你的重要性啊，这个不言而喻啊。下次阿姨只要打进电话，您一定要这个一起参与，最好能共同来一首就更好了。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我家老伴他就爱唱歌，爱唱歌嘛，现在嘛年龄大了，但是他唱的，他就现在唱的不好，但是他很爱听你们的广播，每天就不收音机带着，就听到你们那个每次这个播音，他都在听。
2: 哎呦，谢谢。
3: 就想唱不好，就在学的话，得那个吧，他就在想在这上面唱。
0: 我就觉得
2: 很好啊，像在节目中啊，这么幸福的一对两口子啊，还挺少。我们也是希望叔叔和阿姨能经常来参与节目，好不好？
3: 这次我们都在学啊，光玩的不好，反正我们。
2: 还挺好的，
3: 我们下次我们还要参加，我们再努力吧。
0: 我们其实节目就是给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提供一个广阔的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呢也没有说，哎呀，我唱的不好，不好意思唱，没关系，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参与我们的节目，勇敢的这个大声的唱出来，本身就已经是赢了，好不好？本身就已经是战胜自己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这种这个担心。自己唱不好，多唱多来，我们一定会越唱越好。
3: 紧张了，那好紧张，好紧张！我拉胡本来的，拉的挺来的，都忽然都忘了，你那个打了我都忘了。
2: 哎呀，但是我们刚才听这个合作的这首曲子不挺好的吗？这首歌为了谁，挺好的呀。
0: 没有听出叔叔，没有听出叔叔和阿姨的紧张，只听到了一份这个夫妻俩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2: 默
0: 契啊。所以下次叔叔阿姨，下次叔叔阿姨多多搭档，多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一定会越唱越好，越拉越好，好不好？
3: 好，谢谢，非常谢谢啊！
0: 好嘞，谢谢两位，
3: 很大的。
0: 好，谢
2: 谢
0: 两位啊，
2: 谢谢支持和参与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师，
2: 再见，杨阿姨啊。
0: 好嘞，我们的这个热线呢，继续为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开通啊，051-634-58395。当然，您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啊。继续迎接我们上线的刘大哥。
2: 刘大哥，下午好啊！
4: 主持人，下午好，下午好。
2: 刘大哥现在习惯了，说这个
0: 先来，就是话还没说，
2: 标志性的笑容先送上哈，
0: 先笑容开场。好嘞，那刘大哥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这个刘大哥应该不大可能会把这个离婚这句话放在嘴边跟嫂子吵架时候说吧？
4: 我们这个一年到头。不说这个话，
0: 一年到头架都不会吵，更不要说重话了，是不是？
2: 吵架应该会吵，这个
4: 吵架也很少了，
0: 也
4: 很
0: 少。我就感觉大哥这个性格吧，想要吵架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就是可能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完了之后呢，就算是嫂子有一些啥的这个对吧，闹闹小脾气啊，
2: 大哥就笑，
0: 一笑了之，不跟你计较啊。所以这么这个大哥这个笑声一送上来，这个嫂子说，哎呀，算，别气了，对吧？他
2: 那如果和这个嫂子如果遇到了意见不合的时候，
0: 有争执的时候，会让着嫂子是不是？
4: 对，那个就互相包容一下就可以了。
0: 哎呦，这大哥真的是，你说这样，您想在大哥那挑点事儿都不太好成，对吧？他你看你一点闹点小脾气，他就包容你，然后一想吵点架吧，他就说我们互相理解。你说这怎么吵得起来？生活都好没情趣了。开玩笑啊。所以呢，这个重话呢，这个大哥首先架很少吵，那重话大哥就很少说了，更不会说这样的重话来伤感情，对不对？
4: 对，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0: 哎呀，太好了，这就真的就是能过日子的好男人的标准啊，对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老婆说的对啊，如果老婆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继续默念老婆说的对。好嘞，啊，大哥。

0: 像
1: 理解包容，就是难免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呢，理解包容很重要，对吧？好嘞，大哥，今天是唱啊还是拉呀？
0: 今天吹一个吧。
1: 哦，吹一个是吧？好嘞，我们马上吹拉弹奏都要凑齐了。好嘞，
2: 还有朗诵，
1: 还有朗诵啊，还给我们念诗的啊。好嘞，那刘大哥今天吹哪一段啊？
0: 是朝鲜以上啊，朝鲜
1: 嘴。好嘞，好，大哥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好嘞，谢谢。
1: 好嘞，好，谢谢刘大哥的分享和参与啊，大哥再见。
2: 好，大哥再见啊。嗯，
1: 好嘞，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5，以及我们的微信留言的方式呢，继续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我们今天全程的话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3: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4: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哎，热线上的郭阿姨久等了，我们来迎接一下。郭阿姨下午好。
3: 嗯，下午好郭阿姨。
5: 两位下午好。
3: 嗯，郭阿姨下午好啊。这个阿姨今天给我们唱的这首歌啊，听歌词的名字就其实是非常有力的回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的话题呢就说这个会不会吵架当中说重话，尤其是把离婚挂在嘴边。但是郭阿姨的这个歌词的名字，歌名叫做女人这辈子最亲的是老公，你看这名字一出，那郭阿姨不可能说这样伤害感情的重话，对不对？阿姨，我说的没错吧？嗯，哎呀，所以呢我们就没啥好说的了，
4: 那老
3: 阿姨直接唱吧。
4: 老伴儿跟您说过吗？
3: 嗯，
5: 哎，反正我们哎，这吵吵闹闹是必然不了的。
3: 嗯，
5: 但是提离婚这事倒没提过
3: 啊。所以这个
5: 那个有个哥俩人两口子吵架，不是小摩擦都是必然不了的嘛。
3: 嗯，所以你看阿姨就说，我就说这辈子最亲的是老公吧，老公也觉得最亲的是老婆吧，对吧？难免磕磕绊绊，但是呢不会说重话伤感情，对吧？嗯，好嘞啊，阿姨，那我们就直接开唱了好不好？好好，请开始。
5: 父母

0: 好了。
1: 嗯，好嘞。
2: 哎，这首歌啊，也是要唱给瓜姨，也是唱给所有啊爱跟老公生气的朋友听的。
1: 嗯，唱给老公听的啊。
0: 所有的人们听。
1: 嗯，好嘞，谢谢阿姨的分享和
2: 哎。
1: 参与啊。好，阿姨再见啊。
2: 瓜姨就直接再见，有没有给我们这个继续聊一会儿啊？因为瓜阿姨刚才等待了很久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瓜阿姨啊跟老公一直这么恩爱啊，常相伴，快快乐乐下去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五，来接听一下赵大哥和何大姐的热线啊。
1: 两位
2: 两位
1: 下午
2: 下午
1: 好。
2: 好。
3: 哎，你好，你这个，
4: 张荣，接近下午好。
2: 哎，何大姐啊，这个是赵大哥打的热线对吧？
3: 对啊，是我打的电话。
2: 啊，那可能要把这个何大姐的声音啊往电话这边再靠一靠。
1: 声音量再加一点，提一点啊。
3: 好，今天何大姐的声音很大的。
2: 我们这边听还是有点距离啊，可能您听着觉得声音很大，但是到我们这儿来就小了那么一点。
1: 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大。
2: 好嘞，那调整好了吗？
3: 好，调整好了。
4: 调整好了。
2: 好，二位准备今天继续这个再来重新唱一下这首歌，对吧？叫，
3: 那这首
1: 哪一首歌？
2: 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1: 还是这首歌是吧？好嘞，好，那我们就继续做好准备，好不好？好，好嘞。
4: 我送给我的好姐妹，她马上要结婚了。
1: 哎呦，这最近这首歌特别适合要结婚的、要订婚的啊，正在享受幸福的都很适合啊，希望大家一辈子幸幸福福的。
2: 哎，我记得是朱大姐是吧？
1: 朱大姐订婚，今天还有朋友这个好。
3: 祝他们俩。相伴一生，现在是你，姥姥也是你。
1: 好嘞，好，做好准备啊，请
3: 好，开
1: 开
3: 始。
1: 始。
3: 亲爱的，真的对不起，让你跟着我承受了不少委屈。谢谢你曾来到，没有把我嫌弃。不知陪我走过了多少风雨，
4: 亲爱

都能相遇。就算苦尽泪血，那又有何惧？五百年情缘，才能走到一起。走到。

0: 谢。
1: 嗯，好，谢谢两位
2: 啊，我们也同样把这份祝福啊，希望咱们朱大姐啊，这个新婚愉快。好，再见。
1: 啊、好好嗯，好，感谢蔡姨啊，再见。
0: 好。好
1: 哎呀，其实从今天这个微信留言或者是我们的热线参与的这个朋友们当中啊，我们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都有各自的观点和态度啊。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够继续迎接热线，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态度，其实有的人是很在意的，当然也有人是不太在意，甚至会用幽默来化解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啊，离婚这两个字，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是争执吵闹的时候的气话，但是老了以后这真的是一把伤人的剑啊！你想想看，大半辈子都熬过来了，哪可能真的说离就离，说分就分呢？但是这话说多了，再好的感情也会被伤害。
2: 嗯，所以如果您特别在意的话哈，不妨就认真的告诉老伴儿说，我不喜欢听你说这话。如果不在意的话哈，咱们就别往心里去了。最怕的就是明明在意还憋着不说啊，最后在心里攒成了一个大疙瘩。
1: 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管住自己的嘴啊，这个说话之前过一过脑子，不说伤人的话，也能听懂对方的心，知道哪句话是刀子嘴，不是真的豆腐心。嗯，
2: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里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柳若松看着正在不停喝酒的宋钟，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秋高气爽正是杀人的好天气，明湖胜景也正是杀人的好地方，天时地利快意杀人岂非是件很愉快的事儿啊？
3: 不愉快。
2: 哦，为什么？
4: 宋钟的两只眼睛瞪着柳若松。
3: 因为我要杀的那个人是杀不得的。
2: 哦，丁鹏是个杀不得的人？
3: 绝对杀不得，因为我还不想死。
4: 说着宋钟又喝了两杯，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声说，
3: 我只有一条命，我为什么要死啊？
2: 显然你已经试过了，难道你不是丁鹏的对手吗？
3: 我不必试，也不能试，我只要一出手，现在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4: 柳夫人看看柳若松，柳若松看着自己的手，
5: 柳夫人忽然笑了，哎呀，我不信，以你的剑法，以你的脾气，怎么会怕他呢？
3: 我什么时候怕过别人？谁我都不怕。哼，若不是有那四个人在，不管丁鹏有多大的本事，我都要他死在我的剑下。
2: 嗯，有哪四个人在？
3: 孙伏虎、林祥雄、南宫

0: 华树，重斩。这一下，柳若松的脸色变了。大多数人听见这四个人的名字，脸色都会变的。怎么，你也知道他们？
1: 不知道他们的人，恐怕还没几个呢。
0: 怎么，他们都在西湖？不但都在西湖，而且都在半仙堂红梅阁。我去了五天，他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那位丁公子的左右。
1: 哦，士别三日，真是应该刮目相看了。想不到丁鹏居然能请到他们四位这样的贵客。
0: 不，他们不是丁鹏的贵客。
1: 嗯，不是，
0: 他们最多也只不过是他的保镖。看他们的样子，简直好像随时都会跪下去吻丁鹏的脚。
1: 这一下，柳若松不说话了。
0: 柳夫人看了看柳若松，
1: 柳若松已经不再看着自己的手，而在看着宋忠的手。宋忠的手握得很紧很紧，指甲都已握得发白，
0: 就好像手里在握着一把看不见的剑，正在面对着一个看不见的对手，一个他自己也知道绝不是他能击败的对手。
1: 柳若松忽然说道：如果我是你，如果我看见他们四位在场，我也绝不敢出手的。
0: 你当然不敢。
1: 可这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啊。
0: 本来就不是。
1: 哦，但是你却好像觉得很丢人的很难受。我实在想不通你是为了什么呢。
0: 宋忠不说话，只是喝酒，拼命的喝。只有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丢人的人才会跟自己过不去。
1: 哎，你再说说，在那儿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会忽然这样难受？
0: 宋忠忽然站起身来，不错，我是很难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完了。
1: 冷酒都化作了热泪，这个冷酷、倔强、骄傲的年轻人，居然也会流泪，也会哭。
0: 他哭起来就像是个孩子，
1: 他说了实话，也像是个孩子一样，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0: 其实，我并不怕他们。孙福火和林祥雄只有一身的横肉，南宫和钟展只会装模作样，在我眼中看来，他们根本连一个钱都不值。可是，我怕丁鹏。现在我才知道，就算我再苦练一辈子，也休想能够比得上他。我去找过他，我按照江湖规矩去找他比武，让他不能拒绝。你看，
1: 说到这儿，
0: 宋忠忽然撕开了一襟，露出了胸膛。这就是我去找他的结果。
1: 他的胸膛宽阔而健壮，可是现在他的胸膛上已多了七道刀痕，弯弯的刀痕，就像是新月。
0: 他用的是刀，一把弯弯的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刀，也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快的刀法。我给了他749剑，可是他只还了我一刀。那，这就是那一刀的结果。我平生从未败得如此惨，也从未想到我会像这么样的惨败。可是我知道，就算再苦练100年，我也休想能接得住他这一刀。我求他杀了我，逼他杀了我。可是，他却只对我笑了笑。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我却看得出，他不杀我，是因为我还不配死在他的刀下。从那一瞬间开始，我就知道我完了，完了。
1: 柳若松默默地听着，什么话都不再问，什么话都不再说。听完了，他也开始喝酒，不停地喝，他喝的也不比宋忠少，所以他们都醉了，烂醉如泥。这一天是11月16日，从这一天开始，柳若松就一连串地遇到很多他连喝醉都忘不了的事情。11月17日，柳若松醒来的时候，不但头痛如裂，而且虚火上升。第一个想到的人居然不是丁鹏，而是他朋友从月户中买来送给他的那个年轻女人。那个女人只有15岁，本来只不过是个女孩子，可是在月户中长大的女孩子，15岁就已经是个发育得很好的女孩子了。柳若松想到的是这女孩子的长腿细腰，想到她婉转交替时那种又痛苦又快乐的表情，于是他就像是一匹春情发动的种马般的跑了出去，去找那女孩。可是他找到的是条母狗。柳若松用后花园角落里的一栋小房子做藏娇的金屋，布置精致的闺房里还特地准备了一张宽大舒服而柔软的床。他以为那女孩一定会在床上等着他，可是在床上等着他的却是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母狗。那个长腿细腰的大姑娘竟然已经不见了。万松山庄虽然没有蜀中唐家堡那么警卫森严，但还是有50-60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家丁，大多数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其中有48个人分成了6班，不分日夜在庄子里守卫巡逻，可是他们都没有看见那女孩走出过那个院子，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会失踪了的，也没有人知道那条母狗怎么会到了她的床上的。这是个奇案，于是柳若松想到了丁鹏。11月19日，经过了2天的搜查和盘问，那件奇案还是没有一点头绪。柳若松决定暂时放开这件事，他又想喝酒。他们夫妻都喜欢喝2杯，喝的当然都是好酒。在这方面，他们两个都可以算是专家。万松山庄的藏酒也是一项很有名的。根据酒窖管事最近的记录，他们窖藏的美酒一共还有223坛，都是25斤装的大坛子，倒出来足足可以淹死10来个人。今天他要人去拿酒的时候，这酒窖里却已经连一滴酒都没有了。柳若松窖藏多年的223坛美酒竟然已经全都变成了污水。这酒到哪里去了呢？污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有人知道。酒窖的管事指天发誓，这2天绝没有人到酒窖里去过。就算有人进去过，要把200多坛美酒都变成污水，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又是一件奇案，于是柳若松又想到了丁鹏。11月22日，万松山庄的厨房后面有块地，除了晾衣服之外，还养着一些猪牛鸡鸭。这一天 厨房的管事儿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所有的猪牛鸡鸭都在一夜间死得干干净净。前几天一连发生那两件怪事儿之后，大家本来已经在心里嘀咕着，现在更是人心惶惶，嘴里虽然不敢说出来，暗地里的传说是更可怕。大家都已经猜到了，主人有个极厉害的对头已经找上门来了，现在畜生都已经死去，那是不是就要轮到人了呢？连柳若松自己都不能不这么想。11月23日，跟着柳若松已有20年的门房早上醒来时，忽然发现自己竟然被拖得赤裸裸地睡在猪圈里，嘴里还被人塞了一嘴的烂泥巴。11月26日，这几天发生的怪事更多。明明睡在床上的人，早上醒来已经被人吊在了树上。明明洗得干干净净的一锅米，煮成饭的时候，里面竟然多了17、18只死老鼠。柳若松最喜欢的几个丫头，忽然一起脱得精光，跳下了荷花池。柴房忽然起了火，米仓忽然淹了水，摆在库房里的几匹绸缎忽然全都被人剪成一条条的碎布，挂在树梢上。柳夫人早上起来推开窗子一看，满园红红绿绿的碎布迎风飞舞，其中有的竟然是自己的衣裳。11月27日，60多个家丁和40多个丫头老妈子已经有一半悄悄地溜了，谁也不想再跟着受这种罪。没有走的人也全都变成了惊弓之鸟，听见有人敲门就会被吓得半死，这种日子谁能过得下去呀？11月28日，雪已经停了，天气晴朗干冷。平常这个时候柳若松早就已经起来很久了，他一向起床很早，因为他已经决心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的行为都要做别人的表率。可是今天他还躺在被窝里，昨天晚上他一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天亮了之后才睡着，他实在起不来，也懒得起来。起来之后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还有坏消息在等着他呢。屋子里虽然很温暖，空气却很坏，所有的窗户都已被封死。他不想再去看对面山坡上那一片一天比一天壮丽华美的庄园呐。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生气蓬勃、容光焕发、对每件事都充满信心的人了。现在柳若松自己变得暴躁，容易发怒，心神不安，听见敲门的声音也会吓一跳。他怕，怕推门进来的人是丁鹏。现在就有人在敲门，推门进来的人不是丁鹏，是他的妻子秦可晴。他看得出来夫人也瘦了，本来丰满而嫣红的脸颊现在已经苍白凹陷，虽然他在笑，可是连他的笑容都已不像昔日那么甜美动人了。柳夫人坐下来，坐在柳若松的床头看着他，忽然说：
2: 我们走吧。
1: 啊，走？
2: 你心里一定也跟我一样明白，这些事儿都是丁鹏干的。
1: 你真的相信他忽然变得这么有本事了？
2: 如果 他能让孙伏虎和钟展那些人那么服他，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呢？
1: 柳若松不说话了。

0: 实在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他们夫妻的人缘一向不错，出手一向很慷慨，江湖中很少有人比他们更会交朋友。柳夫人又说，这两天呢，我想了很多，那次我们也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些，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放过我们的，所以现在他也要让我们受点罪，故意先用这种办法来折磨我们，把我们逼得发疯，然后再出手。
1: 柳若松还是不说话。
0: 唉，如果我们留在这儿，以后绝不会再有一天好日子过了。
1: 可是我们能到哪儿去呢？
0: 我们还有钱呢，还有朋友，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呀。
1: 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本事，随便我们到哪儿去，他还是一样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除非我们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一辈子都不再露面。
0: 可那至少总比被逼死的好啊。哎，你为什么不到武当山去呢？
1: 柳若松沉默着，过了很久才摇摇头。我不能去呀。
0: 哦，因为你想做武当掌门人，这种事儿如果闹出去，被武当的同门知道，你就完全没有希望了，是吗？而且你也舍不得这片家产，更舍不得你的名头，你还想跟他斗一斗？
1: 哼，就算我一个人斗不过他，我也可以去找朋友。
0: 你能去找谁呀？谁愿意来趟这趟浑水呀？现在连钟展都已经投靠他了，何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算你能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一辈子，别人也不会永远地陪着你的。
1: 啊，那你呢？
0: 我已经受不了了，你不走我也要走。
1: 说着，柳夫人慢慢地站了起来。
0: 我可以再等你两天，月底之前我非走不可。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我还不想死在这儿。
1: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看着柳夫人头也不回地走出去，柳若松想到了这句话，他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0: 忽然间他听到一个人带着笑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想到这句话了？
2: 柳夫人出去的时候已经把门关上了，窗户五天前就已经被封死，如果有人躲在这个屋子里，一定走不出去的。
1: 柳若松虽然听不出是谁在说话，也听不出说话的人在哪儿，但是这个人无疑就在这间屋子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先把门从里面拴上，然后就开始找。他已经听出这个人是个女人，而且是个陌生的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她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被发觉，这又是一件怪事。可是这一次他一定能把真相查出来。
0: 一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被发觉，这真是一件怪事。
1: 这一次柳若松一定能够把真相查出来。
2: 屋子里每个角落他都找遍了，甚至连衣柜和床底下都找过了，除了他自己之外，屋子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
0: 那么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呢？
1: 外面又开始在下雪了，雪花一片片打在窗纸上，对面山坡上还在叮叮咚咚地敲打着。屋子里
2: 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静的就像是一座随时都有鬼魂出现的坟墓。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再留在这里的，但是柳若松不是那种人，他居然又躺了下去。不管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是谁，她既然已经来了，绝不会是为了说那样一句风凉话来的。他相信这女人一定还有话要说。柳若松没有猜错，他刚躺下，居然就立刻又听到了那女人飘忽而优雅的笑声。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这个人的确与众不同，只不过你还是找不到我的。
2: 声音还是距离他很近，现在柳若松已经完全确定说话的人就在他的帐篷顶上。可是等他再跳起来去看的时候，帐篷顶子上还是没有人影。柳若松忽然觉得背脊后面在发冷，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个人。他用最快的速度转过身，这女人还是在他的背后。这个女人的身法竟像是鬼魅般的飘忽轻灵。柳若松叹了口气，
0: 啊，我认输了。
3: 好啊，自己肯认输的人都是聪明人，我喜欢聪明人。
0: 哦，你也喜欢我柳？
3: 如果我不喜欢你，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2: 那女人的声音还是很温和很优雅，柳若松却听得有点毛骨悚然。这女人就在他的背后，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她说话时的呼吸，但是却看不见她。如果这女人真的想要他的命，看来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柳若松忍不住问道，
0: 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3: 我当然知道，我本来就是要来找你的呀。
0: 你呢？你是谁？
3: 我是个女人，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呢。我保证，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像我这么好看的女人。
2: 对于好看的女人，柳若松一向最有兴趣，他相信这女人说的不是假话。难看的女人绝不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她忍不住又试探着问道，
0: 那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呢？
3: 哦，你真的想看我吗？
0: 真的。
3: 那好，今天晚上子时，如果你到后花园去，就一定会看见我的。
0: 好，我一定去。
2: 柳若松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他不是没有见过女人，从他真的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女人。他一向对女人有兴趣，女人好像对他也很有兴趣。他的妻子就是个女人中的女人，可是今天他为了这个还没有见过的女人，竟忽然变成了一个孩子。这个女人实在太神秘，来的神秘，去的神秘，武功更神秘。他相信这个女人对他绝对没有恶意。
3: 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来找他呢？
2: 女人都想利用男人，就正如男人都想利用女人一样。柳若松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就是彼此建立在互相利用上的，如果这种关系对彼此都有利，他绝对不反对。所以还不到子时，柳若松就已经到了后花园，
3: 他果然就见到了这个女人。她果然是个非常好看的女人。
0: 11月已经很冷了，下雪的时候冷，雪停了以后更冷。
3: 她呢，却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轻纱衣裳，
0: 可是她并不觉着冷。她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一朵云，一片雪花，忽然就已经出现在了柳若松的眼前。柳若松看见他的时候，非但说不出话，连呼吸都已经停顿了。他见过无数的女人，可是他从未见过这么美丽、这么高贵的女人。虽然他脸上还蒙着一层轻纱，他还看不见这女人的脸，可是这女人的风姿，她的仪态，在人间已无处可寻呐。柳若松看着，仿佛已经看得痴了。这女人就让他痴痴地看着。
3: 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他忽然又发出那种清越如银铃的笑声。怎么样，你看够了吗？
0: 柳若松点点头，又摇摇头。
3: 如果你看够了，我再带你去看一个人。
4: 看谁？这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好看的人吗？
3: 哎，那个人并不好看，可是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去看看他的。
0: 说着，这女人忽然就飘过来，挽住了柳若松的胳膊。他立刻就觉得整个人都腾云驾雾般的被拖了起来，身不由主的跟着向前飘了出去，飘过积雪的庭院，飘过高墙，飘过结了冰的小河。
3: 他的身子仿佛已经变得很轻，
0: 变成了一片雪花，一朵云。柳若松曾经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自己会飞，
3: 可是现在他并不是在做梦。
0: 等他从迷惘中清醒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到了那片华丽壮观的庄园里。在雪夜中看来，这片庄园也仿佛是个梦境。和这片庄园比起来，他的万松山庄只不过是个破落户的小木屋而已。华夏和庭园已经完成，已不必再急着赶工。在如此寒夜里，工匠们都已经睡了。
3: 这女人带着柳若松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看过去。你知道这片庄园是谁的？
4: 我知道。
3: 你想不想看看这里的主人呢？
4: 怎么，他在这里？
3: 因为已经提前落成，所以他也就提早来了。
0: 这女人的身子忽然飘落，落在一棵积雪的树梢上，积雪竟然没有被他们踏落。柳若松也练过轻功，可是他从未想到过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的轻功。那女人只用一只手挽着他，可是他的人仿佛也变得轻若无物，
3: 这是不是魔法呢？
0: 虽然无星无月，可是凭着雪光反应，柳若松还是能够看出很远。远处有块很大的青石，看来光滑而坚硬。柳若松忍不住问道：“丁鹏会到这里来吗？”
3: 他一定会来的。
4: 如此深夜，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3: 用这块石头来试他的刀。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当然知道，只要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会知道的。
0: 每个人都有很多想知道的，可惜真正能知道的却不多。
3: 这女人为什么能知道她想知道的一切呢？ 是不是因为他有一种超越常人的魔力呢？
0: 刘若松不敢问，也没有机会问了，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了丁鹏。丁鹏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冲动无知的年轻人，现在不但已经变得成熟而稳定，而且带着一种超越一切的自信。他慢慢地走了过来，仿佛是通宵不能成眠，到雪地上来漫步。可是他走过的雪地上却看不见足迹。他的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刀，一把形式很奇特的刀，刀身仿佛有点弯曲，那不是轻轻的弯刀，这把刀是他重回人间之后铸成的，是凡人用凡铁铸成的。但是现在他不管用什么刀，都已必将无敌于天下。
3: 走过青石的时候，这把刀忽然出鞘，
0: 柳若松根本没有看见他拔刀，可是这把刀已经出鞘，刀光一闪，带着一种奇异的弧度
3: 往那块青石劈了下去。这一刀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出手的，
0: 可是一刀劈下，奇迹就出现了。那块看来比钢铁还硬的青石竟在刀光下被劈成了两半。
3: 刀已入鞘，
0: 丁鹏已走出很远，看来还是在漫步，可是一瞬间就已经走出了很远，雪地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就好像根本没有人来过。
3: 这女人已经带着柳若松跳下了树梢，走，去看看那块石头。用手摸过之后，柳若松才知道这个石块远比看上去还要坚硬，
0: 可是现在这块比人还高比圆桌还大的石头竟然被丁鹏随随便便一刀劈成了两半。
3: 夜更深，风更冷，
0: 柳若松却在流汗，全身上下帐下都在冒着冷汗。
3: 这个穿着初雪般纯白纱衣的女人说她用的不是魔法，她用的是刀。
4: 我看得出她用的是刀。
3: 那你看不看得出这一刀的变化？
4: 我看不出。
3: 你当然看不出，因为那一刀根本就没有变化。
0: 那一刀虽然是柳若松平生所见过的最惊人最可怕的一刀，
3: 但是那一刀的确没有变化。
0: 那一刀劈出简单单纯直接，却已经发挥出一把刀所能发挥出的最大的威力。如果柳若松不是亲眼看见，绝不会相信一把凡铁铸成的刀竟有如此可怕的威力。
3: 那女子又说道：这一刀虽然没有变化，却包含了刀法中所有变化的精粹，让它所有的力量发挥到极限。
0: 这并不是一种很玄妙的说法。速度、方法、时间本来就可以使一件物体的力量改变，这本来就是武功的真意，所以武功才能以慢打快，以弱胜快，以弱胜强。如果你能将一件物体的力量发挥到极限，用一根枯草也可以穿透肩甲。
3: 要练成这完全没有变化的一刀，就一定先要通透刀法中所有的变化。我知道丁鹏 已经练了很久了，可是他这一刀并不是用来对付你的。

0: 一定会认为这丁鹏是个疯子。是啊，只有疯子才会想到要去击败谢晓峰。可是现在，柳若松已经看见了那一刀，不管那一刀是否能够击败谢晓峰，但是要取他自己的人头，却不难呐。
1: 这女子慢慢的接着说：“这些本来绝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丁鹏都已经做到了。如果他要用这种力量来对付你，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像只有等死了。”“哎，那他为什么还不下手呢？”
0: 因为，他要等到下个月的15啊。那一天，他要在这里大宴宾客，他要当着天下英雄之面，先揭穿你那件阴谋。他不但要你死，还要你身败名裂。什么？我那件阴谋？什么阴谋？
1: 你自己应该知道。 那是一件什么阴谋？你也用不着瞒着我。也许你还认为他拿不出证据来，就没有办法让别人相信。可是现在他说的话就是证据，因为他已经比你更有钱、更有势。如果说，那天外流星那一招是他创出来的。
0: 有谁会不信？谁又敢不信呢？听到“天外流星”这四个字儿，柳若松的脸色变得更惨了。怎么，这件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我说过，只要是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能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是你的救星啊，我是你的救星，柳若松。现在你虽然已经死定了，可是我还能救你呀，也只有我能救你，因为除了我之外，世上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对付得了青青。青青。
0: 这是柳若松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他当然忍不住要问：“青青是谁呀？”“青青就是丁鹏的妻子。丁鹏能够做出这些本来绝不是人力能做到的事，就是因为，他有青青啊。”这女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奇怪。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丁鹏，是青青。我可以保证，你绝对永远都想不到他有多么可怕。那，你为什么要来救我呢？这一点的确很重要，你的确应该问的。你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救我了。
1: 那边有棵大树，你只要躲在树后面等一等，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了。可是，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你看见什么事儿，都绝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更不能动，否则，就连我也没有办法救你了。于是，柳若松就躲在了那棵大树后面。 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一个身材很苗条的女人，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裙，美的就像是图画中的仙女儿。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 FM 107.4

0: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各位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节气。好，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是2至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么看来，就今天一天是不下雨的，然后呢从明天开始呢又要开始下雨了啊，就是这段时间这个雨它都是淅淅沥沥的，断断续续的，哎呀就不停的在下啊。下雨有下雨也好，但是也有下雨的麻烦事，出行不是很方便啊，提醒大家带上雨具啊，很重要。
0: 小满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这两个字呢，还是既描绘了北方麦粒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却尚未成熟的农事景象，也暗示着南方江河渐满的雨水特征。
1: 当然这个24节气每当过一个节气的时候，日子就是往前进了一步啊。日子还是要越过越好的。好，来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热线是最直接跟我们交流的方式，那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生活呀，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但是提醒大家，寻医问药还是要找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啊。
0: 对，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因为你想问一些什么小妙招，什么小的方法，你可以试一试。但你指望他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1: 能够来治根儿，
0: 其实没那么简单。
1: 是的啊，大家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啊。好吧，好，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了。
0: 听这首歌来自于刘欢老师演唱的《天地在我心》。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要记好了，0551-63458395，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好，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长长知识啊，在拨通热线的同时，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里那些这个长长知识的东西。来说一个牛奶吧，来说说牛奶。牛奶是不是大家平时其实有的时候会经常去，
0: 每天都喝呀，
1: 每天都喝的，对吧？那牛奶，吃药之后喝牛奶，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一些些风险的事情啊。就是之前
0: 有一个事例，
1: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0: 近日，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一杯热牛奶。结果呢，半小时之后，老人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之后发现呢，血压已经掉到了80/50毫米汞柱，差点酿成了险情。
1: 那专家说了，通常来说，从药物的相互作用来说，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但这位老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排除有其他疾病或者服用其他药物所导致的。提醒大家，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和它送服药物可以来保护胃黏膜，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啊。吃药就用白开水，这个昨天跟前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啊，就吃药其实它就是用白开水是最好的，
0: 对，最安全的。
1: 对，因为牛奶啊、酸奶啊、豆奶、乳制品当中富含有钙，然后呢还有镁离子，大量的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它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而且会降低降压的效果。那有的降压药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而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质和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速度，也会微弱的影响药效啊。
0: 再来说一说啊，不仅是牛奶，还有咖啡、功能饮料等等，也不能用来送服药物。这是因为这些饮品当中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会兴奋神经，加快心率。如果说与降压药、安眠药、镇静药等同服，也会直接抵消药效，导致血压忽高忽低、失眠、心悸，反复刺激心血管，诱发出现不适。
1: 那此外呢，用茶来吃药也不行，会干扰药的吸收和这个疗效，甚至会增加这个毒副作用的风险啊，因为它茶当中的像鞣酸、矿物质会影响到药效，比如说维生素，还有抗生素，贫血患者经常服用的一些药物叫琥珀酸亚铁，和茶混合在一块儿会产生不溶性的沉淀，来降低药物的吸收啊。
0: 专家提醒了说，服用降压药等药物的时候呢，正确的做法是服药之后至少间隔1到2小时再喝牛奶。送服药物要用温水，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代替。
1: 这个很重要啊，来划重点了，吃药。劝大家吃有些药千万别用热水，正常人体口腔温度在多少呢？在36.2到37.2，降低于这个温度为凉水，接近这个温度为温水，高于这个温度呢叫热水。多数情况之下服用的时候最好用温水或者凉白开来送服，也就是说40度左右的水，不要超过60度啊。
0: 再提醒大家，这些药物不宜热水送服。胶囊类
1: 啊，胶囊，
0: 有试验发现，胶囊在50度的水里浸泡10秒钟，就会变软、变粘稠，哪怕胶囊外壳只是化了一部分，也会变得像粘了一块泡泡糖一样啊，拉丝发粘。胶囊长时间和食管接触，在错误的位置溶解，药物提前释放，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1: 还有像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B 啊、B 族维生素，它们遇到热之后容易被氧化分解，失去药效了啊。另外，像助消化的药，比如说这个胃蛋白酶合剂，还有胰蛋白酶多酶片等等，都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酶是一种活性蛋白质，遇热之后会凝固变性。
0: 含活性菌类的药物，比如说复方的乳酸菌营养剂、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要根据说明书，活菌制剂要冷藏保存，用凉温水冲服。
1: 还有像止咳糖浆，包括到像急性的止咳糖浆啊、复方甘草剂啊，还有川贝枇杷膏等等，服用之后，糖浆会覆盖在病变的这个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便于快速控制咳嗽，缓解症状。 那如果用热水冲服了，那会降低糖浆的粘稠度，影响疗效。此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喝糖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喝完糖浆五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因为它会有一层膜附在你的这个嗓的这个地方，
0: 对，就是你的口腔啊、咽喉啊，
1: 对，你要喝水，它不就给冲下去了吗？
0: 嗯，
1: 对吧？
0: 就可以让它在这边持续发挥药效。
1: 哎，是的啊、哦，这个医生一般都会说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嗯，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牛奶。嗯，这个不是说吃完药能立刻喝的，建议大家喝吃完药之后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啊。牛奶虽好，但是喝的时间不对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晚上的6点到7点也会有一个节目的重播，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一下我们节目的重播了啊。来跟大家继续来这个长长知识啊，因为生活里很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来不停的去提醒大家，这样才能让生活过得更好啊。
0: 哎，没错啊，近几年啊，网上经常掀起各类的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有哪些呢？比如说有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等等啊，真能够抗炎、抗癌、抗氧化吗？我们具体来了解。
2: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3: 那这类是

0: 植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0: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而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0: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2: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啊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
3: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呢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
2: 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4: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2: 如今呢，很多人热衷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
3: 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5: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0: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6: 我们来迎接沈奶奶的电话。沈奶奶你好。
7: 哦，这个我要主持人的。
6: 是我。
8: 沈奶奶你好。
7: 我在听他打电话没打成，我昨天听你们讲有一个叫菜来了，可的。
6: 怎么了？
7: 我问他来打的，五月一号的，我跟你讲，就在吃顿他红龙骨。上午
6: 就是
7: 半斤半吃半个，下午三斤半吃半个。就到了。另外呢，买这个方骨的，泡茶喝。 我叫五大吃，叫就桑葚的。
6: 嗯，叫桑葚。
7: 他那叫桑，这个桑葚叫这个葫芦葫，看我们吃提神我放的。
8: 嗯
6: 嗯。
7: 啊，我打针是没打针，我的打老年手指，好不好这样那样的。
6: 您今年多大呀，奶奶？
7: 我今年80了。
6: 哦。
8: 嗯，就是您让他用。
6: 身体挺好、哦。
7: 你把我查下来看着葫芦葫可能真的吃。
6: 那、哦、他意思就是火龙果能不能天天吃、是吧？
7: 我给你吃。
8: 哎呦，您
7: 半个的半个，上午吃半个的半个，下午吃半个的半个。
6: 嗯。
7: 别打的火鸡。
6: 嗯。
7: 我讲你把我查查下葫芦葫经常吃可多。
6: 应该没什么问题。
7: 上午的泡茶喝。
8: 嗯嗯嗯，我跟您讲啊、这个。火龙果啊，你有没有这个、这个血糖血脂的问题啊？
7: 我血糖有好的，但不高。
6: 嗯，
7: 有好的。
6: 嗯，
8: 好，因为火龙果的升糖指数不算低，尤其是白心火龙果的这个糖分啊，比较高，比较高、所以不建议天天吃，知道吧？不建议天天吃。
7: 啊，
8: 火龙果虽然说它有这个膳食纤维，有维生素，但是呢，如果你要吃的话呢，顶多每次吃100到200克，大概是半个或者四分之一大的这个火龙果，就一次、一次只能吃半个或者四分之一那么多。嗯，然后也不建议您天天吃，所以我问您血糖呢，因为这个白心的火龙果，这个它的升糖啊有点快。知道吧、
6: 奶奶，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7: 我泡茶喝可是个不好啊。
8: 什么东西泡茶？
6: 你是用新鲜的桑果吗？
7: 不是叫桑果的。
6: 是新。
7: 人家干桑果俩泡茶喝，叫
6: 干
7: 桑的。
8: 什么？
6: 买的是干桑葚。
8: 嗯嗯。
6: 买的干的桑葚回来泡水喝。
8: 干桑葚泡水，您是就是说干桑葚泡水，您也是想来治便秘吗？
7: 就对了，就是这样讲的。
6: 那、效果怎么样啊？
7: 那我早上吃的两样子嘞，那是吃好。
6: 嗯，
8: 嗯嗯。
7: 我葫芦我啊，我不要吃半个的半个。
8: 嗯
6: 嗯。
7: 上午吃半个的半个，
6: 哦、
7: 下午吃半个的半个。
6: 哦，四分之一，
8: 嗯、
6: 那一天也就吃半个，
7: 我就
6: 想
7: 带那个菜来讲，说咱他不有狠心的嘛，说咱吃一半个，上午吃半个，下午吃半个。
8: 哦。
7: 别打的火鸡，葫芦五。
8: 嗯嗯，我跟您说啊，这个桑葚泡水，桑葚泡水呢，它是能够辅助改善便秘，它只是能辅助啊，但是它不能当特效药，知道吧？它不能当特，因为桑葚当中它是有这个膳食纤维、果胶跟花青素的，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确实它是有这个辅助的作用的。
7: 哦，
8: 嗯，它是有辅助作用，您喝也可以，就大概用8到10克，8到10克温水冲泡。
7: 上年的，早早开水泡喝一斤。
6: 嗯
8: 嗯嗯嗯，这个应该也可以，因为它那个不大嘛，那个果仁不大，
6: 不大很小。
7: 那桑葚那没好大，
8: 对，
7: 那桑葚你们可懂啊？
6: 我知道桑葚吧。
8: 嗯，对，我知道，知道，
6: 知道，知道。
8: 小的像指甲盖那么大，大概，大概像指甲盖那么大，对吧？啊，就是。
7: 我可以照要少吃一点，现在。
8: 对，因为
6: 那个，对，您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平时啊？
7: 我这个前两天就胳膊腕抽血抽的6.95。
6: 嗯
8: 嗯，
6: 哦，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您这个年龄6.95数字还是不错的。
7: 6.95。
6: 嗯
8: 嗯
7: 嗯。我想你们那个血糖吃这个葫芦果可能挺的吃。
8: 嗯，
7: 还有那不桑葚泡茶喝，就当茶听你喝可能。
8: 啊、不行，桑葚。我跟您讲，我又帮您查了一下，血糖高的人群，干桑葚的糖分它是浓缩的，所以不能天天喝。我帮您查了。
7: 桑葚泡茶去了。
8: 就您不能是说白天吃了火龙果还喝桑葚水，那这两个不能放到一块，它的这个血糖是撑不住的。
7: 哦，
8: 您知道吧？因为这个，因为您不知道，您这个，他说刚说6.9是吧？6.9还行，但是如果，但是血糖一下升起来了，不是对身体不好吗？如果您今天吃了火龙果，您就明天喝这个桑葚茶，不就这样不就行了吗？
7: 哦，早上错开。
8: 对，您错开呗，因为两个放在一块儿，那它这个升糖指数就有点控制不了了。
7: 哦哦哦。
8: 哦，因为肝的桑葚，肝的桑葚，它的糖分是浓缩在一块的，所以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7: 关键我的是老年时候走高不高降量，就是打电话。
6: 打电话

0: 很直
1: 对
0: 接
1: 呀，
0: 呀，好嘞，奶奶，那就这么说
1: 我来
0: 哦，
1: 打扰您们时间，
0: 好，
2: 没事儿，
0: 客气啊，
2: 好，再
1: 谢谢
2: 见
1: 啊，
2: 啊，好。好，热线0551-63-45839就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来接马
0: 马
2: 叔
0: 叔
2: 叔电话。
3: 打电话很直接啊。
2: 喂，
3: 喂，
2: 哎，你好。
3: 好的，我小李，
2: 哎，马叔听
0: 您
2: 到
0: 好，
2: 了，
0: 马叔叔，您请说。
2: 哎，把这个广播关一下。
3: 我要问你们，我要，小李，我要问你们一个事情。我家里拆迁拆的，我要请你们的70多岁的，我要我们不有失智能力的国家有袋子吗？我现在要搞不到。
2: 您说清，您拆迁了，然后呢，要什么待遇啊？
3: 失智能力那不国这个国家不有的政策吗？
0: 他有相应的政策，您去当地的社区去问呢。
3: 我要你们
0: 因为
2: 政策我们不知道，
0: 因为这个东西它政策是很明确的。
3: 不要
0: 对，
2: 你政策这边我没办法给您解读，
0: 而且还分地区，
2: 对，
0: 都会有区别。
2: 是的，是的。
0: 您去当地直接问，或者你身边的人，大家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3: 我天天不是我老家的肥市，现在就是你不能合肥合规过到合肥来的，这说啥？说啥呢？老家我们走的天。就没的，后后也走的就天没有天，在里头又没有天。我要实质上面的是你那，我要。
0: 那您肯定没有，你已经是城市户口了，对吧？
3: 是，这是树上户口。
0: 对呀、那您城市户口，你怎么还可能享受那个实地的？你不是那个范畴了，马叔叔。
3: 我觉得我连那个拆迁，老家拆迁，另外拆迁，都没有什么搞的。
0: 您具体在您这边，您这边拆迁不是不涉及到有地吗？
3: 没有地，老家。
0: 老家，您已经户口已经迁出来，
3: 另外又没有地。
0: 对，马叔叔，您已经户口已经迁出来了，老家那边跟你那个地已经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3: 不是，那在这里，在树上那块叫没有啊？
0: 你蜀山这边有地吗？
3: 没有。
0: 你本来就没地，你怎么可能享受湿地补贴呢？对不对？
3: 原来的，我就没了还。
0: 对，就是没有。
3: 老们有没有天有没有那老的有石头有没有
0: 那？那您
2: 马叔，您要是不清楚的话，把您的这个情况问一下当地的社区就行了，好吧？也或者问一下这个社保局这边，因为具体的政策问题我们这边没办法给您解读，只能给您分析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大概的问题，好吗？
3: 好。
2: 好。好，热线0551-63-45839，这个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方大哥说，大便不通可以用一个叫
0: 变通
2: 胶囊，它是一个药物啊，它是一个药物。
0: 是不是中成药？
2: 对，
0: 应该是中成药，听这个名字啊。
2: 是，好，
0: 变通胶囊。
2: 好嘞，谢谢各位的热心肠啊。热线0551-63-45839，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听这首林俊杰和韩红合唱的一首歌，叫《飞云之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来迎接黄大哥的电话。黄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您请说。
1: 你我一家办社保啊，那个卖，我现在不是今年57岁，每年主要是交500块钱的社保嘛。
0: 嗯，
1: 现在讲要每个月现在我想补交个8-9万块钱，到个65岁以后能拿个每个月能拿个900多块钱，可是的。
0: 那他这有相应的政策啊，您当地可以问得很清楚啊。
1: 我怎么当地他们是这样说的。
0: 嗯，
2: 您是问的当地的哪里啊？
1: 我是飞到那个民族乡。
0: 哦，您当地的社区委怎么说呀？您去
1: 我们问了的，我家我小孩他妈叫过一次，叫过一次嘛，我就想问问这个叫的是提供这个项目。
2: 嗯，
0: 应该有。
2: 您是什么？您是每个月自己先交对吧？
0: 他都是自己交的那个社保。
1: 不是，一个人交是每年交500嘛。
2: 嗯，
1: 交500，我今年57岁了，我想，我听好像听他们说，想再补交个8万到9万块钱，然后到66岁再每个月能拿到一个900多块钱生活费。
2: 那这个，那您这个缴纳的，您要去问，您就问我们这个相关相应每个地区的政策不能给您解读啊。
0: 嗯，因为这个政策它条款非常的明晰。
2: 对啊，您这个您打
0: 去当地。
2: 是
0: 居委，
2: 他是哪里的？刚刚说是哪里的？
0: 是肥东的。
1: 民族乡，民族乡。
0: 您在当地不是有社居委吗？
1: 不是，是乡社居委啊。
0: 对啊，有社居委啊，社居委他有专门这样的一个办公室啊。
2: 嗯嗯。
0: 去办公室问，他会跟你说的很清楚。
2: 肥东县的社保局，我跟你说，您就直接打这个12333，问一下这个问一下这个社保方面的政策，或者您打肥东县的社保中心电话，我给您一个67703366去问一下。
1: 哎，你再报一下
2: 。67703366。
1: 好，谢谢。
2: 啊，您问一下，好吧，相关政策啊。
1: 好好好
2: 哎，
1: 好
2: 好，再见啊。
1: 谢谢
2: 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的时候，它这个地区不同，年龄不同，然后呢，这个缴纳的比例和政策不同，
0: 不一样，
2: 每个人拿的是不一样的。
0: 它就是它分很多标准。
2: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问一下这个社保方面，全国社保统一热线是123。

0: 用的。
1: 是的，那大家都可以啊。好嘞，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51-6345-8395，051-6345-8395。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长长知识啊。
0: 嗯，有朋友们在问了，说地球上获得太阳光照最多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啊？嗯，那大家猜猜看，地球上哪里的阳光最多？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啊，那赤道附近呐、赤道附近应该就是对吧？这边的阳光最多呀，他们阳光就是直射这边啊。但是很遗憾告诉您，您答错了哦，撒哈拉沙漠东部它才是呢太阳光最多的地方，那里的年平均日照时间达到了4300小时，也就是说呢，每天大约有11个小时45分钟的时间都能见到太阳，这里才是世界上阳光最多的地方。
2: 地球上获得太阳光照最多的地方是哪？
3: 回答赤道附近的小朋友举手让我看看。
4: 很遗憾，你们答错了。在地球上，撒哈拉沙漠东部才是太阳光最多的地方，那里年平均日照时间达4300小时，也就是说每天大约有11小时45分钟的时间能见到太阳。可为什么撒哈拉沙漠东部的阳光最多？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没有能遮住阳光的云层，再加上纬度较低，日照时间长，因而成了世界上阳光最多的地方了。小牛顿气象台，地球上获得太阳光照最多的地方是哪儿？你知道了吗？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说到很多的水果，初夏来了啊，像莲雾啊、荔枝啊、菠萝蜜啊，这是在南方城市行道树或者是绿化带切满了水果。有网友说了，哎，想解解馋啊，说绿化果树里面长出的果实能吃吗？有朋友们在问，那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同时，在防治病虫害方面，绿化果树也不会遵循食品安全标准来喷洒药剂，因此不建议自行采摘和食用。
7: 随着初夏的来临，南方不少城市街头巷尾迎来了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最近呢，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呢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感叹，绿化带丰收了，捡不完，根本捡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更多网友想要解解馋，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
8: 其实不仅仅是深圳，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也是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是挂满了枝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那还有一些南方的城市，行道树或绿化带里还结满了枇杷、杨梅、李子和龙眼等等，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
7: 那么生长在路边的免费

0: 翠水果到底能不能吃，适不适合食用呢？
1: 我们就先去深圳的莲花山公园看一看，在那里呢，不少市民也是想尝鲜捡了一大堆，那到底口感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待会我们来具体听啊，我们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3: 哎你好，请说。
2: 上次交朋友那个电话没公布出去。
1: 谁交朋友电话没公布出去啊？
0: 自己是吧？
2: 我呀，就是我呀。
1: 那您把您的情况还要再说一下，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2: 好，
1: 您是交友是吧？
2: 187。
1: 哎，您稍等，您多大年纪？
2: 57岁。
1: 家是哪里？
2: 安徽六安。
1: 57岁，安徽六安的啊。然后，交男女不限吗？
2: 对。
0: 年龄呢？
2: 70岁以下，50岁以上。
0: 50到70啊。
2: 对，然后我的电话是187。
0: 后面呢？
2: 2204。
0: 9204。
2: 5470。
0: 187-9204-5470。
2: 还有个小度号是2038。95137。
1: 2038-95137。
2: 对。
0: 您平时忙些什么？
2: 还有啥事也不忙，我是盲人。
0: 就是在家里待着是吧？
2: 对对对。
0: 有什么兴趣爱好呀？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2: 喜欢听广播，喜欢唱广美戏，喜欢听歌。
0: 好嘞。
2: 爱好很广泛吧？
0: 明白了王大哥。
2: 谢谢谢谢你们，祝你们生日快乐吧。不是，祝你们生活快乐，家庭幸福，
1: 好，谢谢啊，
0: 好
2: 人一生平安，
1: 好嘞，谢谢您，
2: 好，
1: 好，再见
2: 啊，
1: 好，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一诚相待，非诚勿扰啊。
0: 好，刚刚这个关于这个行道树上的水果哈，能不能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聊。
4: 莲雾学名洋葡萄，系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6: 绿化树切出的果实为何食用价值较低？那些果实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何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呢？
1: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7: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3: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我们来迎接丁大哥的电话。丁大哥你好。
8: 喂，
0: 哎，是您的电话。
1: 嗯，你好，丁大哥。
8: 刚才有一位姓王的王先生想交友，我希望他听到给我回个电话。我也是一个盲人，我也是一个爱好音乐。
1: 您多大年纪啊？
8: 42岁。
0: 您家是哪儿的？
8: 河南周口。之前参加几次了。刚才我听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想交友。希望这位朋友听到给我回个电话吧。
1: 那您电话多少呀？
8: 136。1989。2378。
0: 136-1989-2378。
8: 对，刚才我听到
0: 哎，好，您自己
8: 了，我没
0: 您自己还要
8: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0: 您自己还要再发布一下您的交友信息吗？
8: 发布，我也希望大家都认识我们河南豫剧，让我们多了解我们的河南豫剧文化。
0: 好，豫剧也挺好听的。
1: 是，好，如果有人愿意跟您交友的，让他们就给您打电话，好吧？
8: 好的。
1: 好嘞，好，丁大哥再见啊。这个交友征婚一定要听清楚对方的一些
0: 要求，
1: 比如说我只交男性或者只交女性，对吧？刚丁大哥年龄不符，所以我提醒一下。如果丁大哥就是如果刚刚那个王大哥愿意来找丁大哥交友的话，就让他给他打电话就行了，因为丁大哥年龄只有42岁。
0: 对，王大哥的要求是50到70。
1: 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说我们交友的时候要听清楚对方的要求。但这个东西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如果我愿意，那其他一切可能都不是问题。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阿姨、一些女性朋友在这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人他们只交的是女性朋友啊。
0: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9: 你好，我要征婚。
0: 那您说一下自己的情况。
9: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是事业单位退休，月工资7000，有独立住房。寻找对方的条件就是50岁以上、60来岁以下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作均可。
0: 您身体健康吗？
9: 我身体健康。
1: 视力也正常吧？
9: 正常。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之前在我们这征婚过多次，就一直就没有特别合适的吗？
9: 没有聊了就不聊了。
1: 一般都什么情况就不聊了呀？
0: 是呀，按说您的条件还是挺好的，算是还是不错的了。
1: 对呀。
9: 哎呀，有时候就是说有的聊了就不了之了。有的这个对方的物质太高，再达不到要求。
0: 你说别人的要求太高是吗？
9: 对。
0: 你的条件已经还可以了。
1: 对，算您条件算挺好的。
9: 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由得靠缘分呢。
0: 好，
1: 行吧，好嘞。
0: 这最主要是缘分啊。感情最重要，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对吧？
1: 对，好嘞。
0: 好，再见啊。
9: 我的电话是18745844548，18745844548。
1: 好嘞，好。
9: 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啊。
0: 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交友还行。我们大不了就是小磊，我们俩好朋友。
1: 不做好朋友了，到最后对吧？
0: 小磊你这么优秀，我要跟你永远都是好朋友。
1: 好的。
0: 当然了，就是交友就是这么也是无所谓，对吧？两个人
1: 开开玩笑唠唠嗑儿，
0: 无所谓的，
1: 家长里短的，对吧？就是人家用那个家乡话说唠唠管儿，都可以。但是征婚这个东西还是很
0: 严
1: 谨、很严肃的问题啊。就是征婚的时候要问清楚对方的实际的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年龄，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对方是否介意跟您生活在一块儿？因为它是涉及到两个人以后今后的生活问题，要住在一起的。不像交友，交友的话，那只是在精神上来聊聊天而已啊。
0: 就是交得来继续交，交不来再见，啊，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说，你在一起生活，那你要双向奔赴的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要考虑更多，对吧？然后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呀，平时的生活习惯啊，当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真心愿意帮他帮助帮忙啊？
1: 这些都很重要啊。
0: 那确实一定是绝对真心的啊，然后才能走到一起。好，我们来听歌，在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见。
1: 好，晚上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啊，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金冠道人孔仙芝，飞身行，骑到观音肩头上，用手一扳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的一声，把房叔安徐良吓得一缩脖子，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其实放心，他是碰动总消息儿，没别的事儿。哎呀，事在紧要关头，不容人不一惊一乍的。徐良和房叔安这心跳的就长了一个了。孔道爷一笑，各位，现在暗室的消息都死住了，你们尽管放心救人也就是了。
4: 是了，干老，快，
3: 方坤、方宝、山药蛋、陆小英一窝蜂一样扑进暗室，来到老少十二位的身前。一看呢，这十二个人的惨五花大绑，把腿上绑的是左一道右一道，跟个木棒相似。就怕他们跑了，嘴里头都堵着东西，你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去。大家七手八脚把绳子拉断，嘴里的东西给他们掏出来。这老十二位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呀，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如等明白过来，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白云瑞就问三哥，我得救了。
4: 老兄弟，你得救了，
3: 这不是做梦吧？哪里来的做梦，这是真的。房叔安呢，为了献殷勤，把白云瑞搀起来了。
5: 老叔啊，
3: 你挺聪明个人，怎么说糊涂话呢？这是真的。你看白云瑞都糊涂了。云瑞一想，我试试。都说要做梦啊，摸哪碰哪都不知道疼，我咬咬我手指头看怎么样，有知觉没？拉过手指头塞嘴里，吭哧就咬了一口，一看假的，不疼。白云瑞不疼了，房叔安可受不了了。
4: 哎，我老叔，你怎么咬我？
3: 大伙好像没乐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房叔安这手指头塞到白云瑞嘴去了。可这功夫乐不出来呀。那老少英雄全都得救了，但是在楼里头囚禁着，有一些人四肢都麻木了。虽然说获救，动不了地方。金冠道人在观音这肩头上骑着，赶紧一伸手把白宝囊拽过来了，从里边取出个小葫芦，跟徐良说：“无量天尊，三将军接葫芦，这里边有我配置的丹药， 叫九转还阳丹，舒筋活血，立见奇效。每位给吃三粒，唰，把葫芦扔过去了。徐良接过来，嘣儿把葫芦嘴打开，按着金冠道人的吩咐，每人给吃了三粒，帮着他们活动筋骨。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叫对症下药呢？人们把这药吃下去之后，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就觉着身上这个血脉唰，当时就畅通了。况且这些高人，全有绝艺在身，内外一配合，嘣嘣嘣嘣嘣，全蹦起来了，那精神不减当初。徐良高兴就甭提了，众位快走，大家就准备下楼，就等着金冠道人从观音这肩头上下来。怎么没下来？大伙儿纳闷。哪知道就在他们救人的这功夫，事情发生了变化。咱们刚才说过，这个观音面对着楼口，他后边有个金甲天神，是道作委托，就是那个委托菩萨，手中拎着紫金降魔杵那位。他这脸是冲着那头，道作道作的，脊背对着观音。金冠道人关注意这观音和红孩了啊，没注意他。就在这时候，那韦陀把脸转过来了，闹了半天他不是假人，是真人。谁呀？正是那个白眼狼龚世良。这小子跑到楼顶上无处藏身，哎，他就假充韦陀站到这儿了。他恨透了金冠道人孔仙芝了，心说师父，你没这么干事的，你这叫拆我的台啊。七星楼要破了，夏遂良能跟我玩得了吗？就得杀我的全家找我算账啊。现在唯有我把你置于死地以表真心，或许夏遂良能饶我不死啊。因此这小子把良心往嘎鸡窝一架，手中提着一把长剑，从后边就下了手了。金冠道人毫无防备，再能耐的人也没算计到这手，因此这把长剑从软肋下边扎进去，从前面就露出尖儿来了。金冠道人咬着牙回头看了看，你瞅是龚世良。道爷点了点头啊，眼泪流下来，连话都没说，头朝下就栽到楼板之上，扑通一声把众人给惊醒了。老少的英雄一看啊，龚世良，这条白眼狼行凶之后打算逃走，你想那能走得了？还没等他扑到窗户切近，山西燕徐良的镖就出去了，砰！这一镖正打他的肩膀子上。由于这一支镖打得非常狠，深可击骨啊，把龚世良疼得身子一摘呗，就来个前抢。还没等他站起来，山药蛋老剑客就扑过去了，孽障，你可他妈太损了！啪啪，就是两掌，把他的肩胛骨击折。房栓也跳过去了，你小子没这么损的，连着又捅了五六刀，两肋前心上全是窟窿的。哎，你别说，龚世良这小子还真金活， 满身重伤，眼珠子还瞪得溜圆，还没咽气。最后徐良扑过去，用手指头掐住他脖子：“你可把我把绿球球，你松透着，把脖筋给他掐断。”这家腿儿一蹬，才断了这口气儿。大伙儿还不解恨，举起刀剑来，这顿砍把他剁成了肉泥。可是再翻回头来看，金冠道人也已经绝气身亡。大伙儿多难过吧？这金冠道人图什么？不为名，不为利，纯属是帮忙，结果命丧七星楼。这就叫大家更同情更难过呀。徐良告诉方叔安，叔安，你背着他，无论如何得把尸体运回去。哎，你交给我得了。方叔安一想，他妈我背个大死人，这仗还有个打吗？回头看了看方宽方宝，方叔安把脸蛋都往下一沉，我说你们俩算干什么吃的？跟着东一趟西一趟，混吃混喝，什么事儿也不干，这差事我能干吗？你俩换班背着。我说西兄你可真行啊，好吧，这交给我们小哥俩吧。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方叔安把这活给了这俩小孩了，安下他俩怎么换班背金冠道的尸体暂且不提，老少英雄就冲下七星楼。等到了外头，每个人长出了一口气，真是两世为人。方叔安建议一把火把七星楼烧了，那楼都是木质的，那太容易着火了。大伙用火扇子倒上鱼油，顷刻之间七星楼是火光冲天呢。离远处看就像一根大蜡一样，把天都照红了。徐良把大伙凑到一块儿，把分兵十二路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交代，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捉拿夏随良，吩咐大家赶紧三路分兵赶奔三仙观。大伙儿都恨透了夏翠良了，恨不能把他抓住，比治公世良还要凶狠，才能出得来这口气。那么在路上呢，陆小英见着伯父陆天林，哭一阵儿笑一阵儿，诉说离别的经过。友好的人一边走着一边相谈，这咱都不必细说了。话分两头，咱们单表金灯大剑夏随良，七星楼被破他不知道，这就怪他太自满太自信了。今天晚上他在三仙观的正厅盛排宴宴，款待给他帮忙的这些人。这个昆仑僧呢比别人都比较狡猾，这为什么？因为他吃亏不是一回了。昆仑僧这个五官呢老有点挪移，叫人看着不知他哪儿难受。学手飞廉江红烈挨着他坐着，就问他：高僧你哪儿不舒服？阿弥陀佛，我哪儿都不得劲儿，我怎么觉着这两天咱们三仙观要出事儿了？嗨，这有什么奇怪？不就是那丑鬼徐良、白云瑞等人三番两次老来捣乱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你是惦记这个事儿？也许吧。我觉着我这个眼皮跳起来没完，这个心简直乱得不得了。我夏老剑客，这两天咱们可得精神点啊，得严加防范呢。 夏遂良一瞪眼，你纯粹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怕什么？我们在七星楼困住他们12个人，也就是说，他们来多少，咱们困多少。我非把他们一网打尽。另外，是能打的都在咱们三仙观，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啊？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正说着呢，跑进一个小老道来。
5: 无量天尊，回各位老剑客，今天海面上发现了官船。
3: 嗯，哪来的船？
5: 看方向，好像是从雷州南海一带来的。据我们调查，好像开了不少军队，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纷纷都登了路了。希望各位老剑客有所准备，再谈。
3: 夏遂良对这个事儿可动了心了。
5: 来军队了，
3: 甭问，开封府勾来的。哦，你们想要以多为上，利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好啊，我看你们能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南海填平。各位，别听这套，呵！薛守飞连江红烈站起来了。老剑客，兵。

0: 薛守飞连江红烈站起来了。老剑客，兵一星楼要没事儿，咱们三星观就平安无事。夏遂良点点头，好吧。既然各位担心，我也不好跟大家违背，那就派几个人去看看吧。被派的这几个人刚一出门，妈呀一声跑回来了，不得了了！ 七仙楼着了火了，夏遂良是推案而起呀，率领众人到院里背着手往西北方向一看，哎呦，但见火光冲天，把三仙岛都照亮了都。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就在这时， 小老大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金灯大剑可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发现了军队，所有的交通要口、所有通路的地方全都被官军封锁。好，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了。哎呦！ 他们怎么破的七星楼？莫非把那些人都救出去了？要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下手把他们都杀了就好了。他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但是仗着他武艺高强啊，他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准备！”三仙观的小老道有300多，每个朋友来了都带点人。 把这些杂八凑凑的一块儿，也能有二三百人。哎呀呀，挤了一院子，各拿刀枪剑戟18般兵器。这夏遂良把三间匕首钺拽出来，把链子挂好了。再看到手下这些爪牙：三世碧丘卧佛昆仑僧，雪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镖纪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 绝命剑客叶秋生，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再加之恶道绝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全把家伙拽出来了。正在这时，徐良领着人就杀到了。在这儿，咱们还要交代一笔。那么，徐良他们是把这老少12位给救出来了。 这12位手里都是空的，应手的家伙上哪儿找去呢？您别忙，他们走到半道的时候，徐良突然发现树林之中有黑影一晃，老心儿刚要发飙，那人喊了一声：“妈，不要发暗器，咱们是一家人。”白云瑞听着声音熟悉，到近前一看，认识。
1: 正是那个韩世佩，您看呐，韩世佩被白云瑞饶过这一次，一辈子忘不了恩，他没少在里边给帮忙。韩世佩见过白云瑞，白将军，我替您道喜呀，您是两世为人，我这次来没别的说的，你们各位的家伙都归我保管。 我趁着混乱，把你们的家伙全都倒出来，就在树林之中。你们看看是谁的，归谁。哎呦，多谢你！大家进了树林，一看地上，呵，跟卖破烂一样，什么家伙都有，每个人拿每个人的，这就全武装起来了。云瑞拉着韩世佩的手，老剑客，太感谢你了。 韩世佩眼泪下来，白将军，您怎么还感谢我呀？我这叫将功补过。我也看得出来，三仙岛、三仙观算完了，我也不能在这久待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姓韩的，离开这之后，隐遁山林，一度晚年，再不为非作歹。 白将军，各位，咱们后会有期。韩世佩走了。

0: 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当初要把韩志飞杀了，也就杀了。可哪能遇上今天这些好事呢？白云瑞不住的点头赞叹，跟随徐良，老少英雄这才杀奔三仙观。等大伙越过大墙，跳到院里头，夏随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是被困的那些人吗？啊，都被救出来了，救出来你们也跑不了。有我夏随良三寸气在，我就跟你们决一高低，哗啦啦啦，晃三间匕首月往上就闯，这下可打成了混战了。兵对兵，将对将啊，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房叔安，你看，越热闹越好。七星楼不是点着了吗？我再给三仙观放一把火。妈，前者没把他烧塌架，这回接茬烧。方传刚想到这儿，就见三仙观从后边开始又着上了，火势甚猛啊！哗，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哗！方传心说：“这邪门哎！”我这心刚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了，大概我是大罗神仙吧。又一想，这叫胡说，肯定有人放火，谁放的不清楚。书中代言，三仙观前者就被人点着一次，烧坏了十来多间房子，幸亏抢救及时。把这座庙宇基本上保持下来了。这是第二把火，这两场火都是一个人放的。这个人是谁？是个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哎，总而言之，火着了，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呀。这两盏大蜡，一盏是七星楼，一盏是三仙观呐，甭点灯了，把全岛都照亮了。但见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喊叫声，真是天崩地裂一般，啥呀？踢打踢打，哎呦，噗噗，哎呦，踢打踢打踢打踢打。夏随良一看。大势已去呀，他就无心恋战了。夏存良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容等着他们那些人陆续要赶到，把我包围，我再想逃可就来不及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用眼睛一撒嘛，一看已经把人打乱套了，也没有队形了，也分不出敌我来了。在夏随良身后，就跟着番长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夏随良往前一撤，二位风紧扯呼。这二位是心领神会啊，三个人冲出一条血路，飞身上墙，跳到三仙观外头，奔东边就跑下去就听身后喊：“夏随良跑了，奔东边去了，别让他跑了，抓夏随良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人们就追起来了。夏随良的身法够多快，那两位堂主也不白给，三个人三晃两晃就消失到山口之外。他们起身直奔码头，那意思找只船好逃走。哪知道刚一出山口，忽听对面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响，紧跟着是伏兵四起。 借着火把和灯笼的光辉，为首一男一女两位高人把去路拦住。上吹手，正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下吹手，正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 他们奉徐良所差，在此埋伏，带着300军兵，等的都不耐烦了。白云剑心说：“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白等啊？听前边打的都开了锅了，夏遂良能在这儿跑吗？有心活动活动地方，又怕耽误大事。”徐良交代的明白，军令如山。 叫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待着，谁要耽误了大事，为谁试问呢？因此，白云大将就没敢动。没想到这样做还对了。哎，金灯剑客夏遂良三个人真跑到这儿来了。老剑客非常高兴，把掌中的宝剑一晃：“夏遂良，孽障，你还往何处去？” 你罪孽滔天，恶贯满盈了，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呀！夏遂良一看这有伏兵啊，事到现在他也就豁出去了。一晃三间匕首月是直奔夏侯仁，他们俩的能耐要比到一块儿。 夏侯仁老剑客可比不了夏遂良啊，差的还一大块呢。夏遂良被武林公认为第四个高人，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才名列第11名，中间差着多少级呢？可但是有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助阵。 两个人双战夏遂良，因此呢，就保持了个平平。再加上这几百军队，虽然不敢参加混战，但是都是弓箭手。指挥官吩咐一声：“对准啊，不准伤自己的人，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射得谁身上也受不了，夏遂良这心可就慌了。他心里头暗自思想：夏遂良啊，夏遂良，莫非今日我命休矣？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顾，师兄弟两人。双战夏遂良，这真是一场凶杀恶斗啊！到了现在，谁也不给谁留客气，都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夏遂良武功虽高，但是他贼人胆怯，

他生怕后边追兵在撵上来，腹背受敌。打仗就是这样，一心不可二用。这精力要一分散呢，有十成的能耐，就变成了八成了。因此呢，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 在这时，那300官兵也没闲着，奉徐良之命，早都做好战斗准备，手里边拖着强弓硬弩。领队官一声令下，弩箭齐发，耳轮中就听见。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夏遂良一边打着，一边还得拨打凋零，就更分心了。他一看呐，走不了了，干脆调转方向，从别的地方逃跑。想到这儿，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跃，哗啦啦啦，抽身便走。在他身后的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番长镇西天、方天画，跟着他也想走，可没想到两个人都中了箭了。詹明奇腿肚子上来个眼儿，方天画的左肩头上，叫凋零箭给射中了。俩人身子一摘呗，还想挣扎着跑。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马凤姑，就好像离弦之箭一般，噌噌跳到二人身后。没用宝剑砍，用宝剑的背儿狠狠抽打他们二人的腰部，啪啪。把两个人抽了两溜滚儿啊！二位老剑客过去用脚给踩住，吩咐一声“绑”，把两位堂主是生擒活拿。这俩小子也丢人呐！一看夏遂良跑了，他们俩被拿了，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扯着脖子还喊呐：“夏老剑客，救救我们！我们被拿了！”夏遂良听得真真切切，扭回头一看，可不是。哎呀，心说方天画和詹峰可不错呀，连日来。我们是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如今他们被拿，我焉有不管之理？他本想冲回去把两个人从虎口里救出来，那谈何容易？他刚一转身，迎面的弓箭就射来了。夏遂良一看不行，心说：“二位啊，我对不起你们。”现在就得个人顾个人了。将来有了机会，倘若你们二位没死，我再想法救你们也不为迟晚。就这样，夏遂良没敢回来，直接奔正南就跑下去了。正跑着呢，
正好遇上了四绝僧。一瞅这四位，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一个个道脱五色勾魂幡，被那烟熏的脸都变了颜色了。闯重围正奔这个方向来，极光眼睛挺尖，阿弥陀佛，是下劳剑客吗？啊！四位圣僧是你们，哎呀，老剑客呀，三仙观算完了，咱们快点一起逃走，我正找你们呢。三教堂的二位堂主何在？被人家抓住了啊？是吗？那快走！他们合成一伙儿。到了南山口这儿，还没走出五步，就听见一棒锣响，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伏兵四起，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有两个人率领军队把道路挡住。夏遂良一看，呵，上吹手的。正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下垂手的正是寒江孤雁柏灵女剑客上云峰。夏遂良心说，坏了，今儿个该着我倒霉呀，怎么竟碰上硬茬？莫非他们四面全都有埋伏不成？可到了现在，就得硬碰硬，不豁出一头去也跑不了啊！夏遂良把三尖匕首月一晃，朗声喝道：“呆！”对面是白衣子上云峰吧？无量天尊，不错。正是贫道，我已等你多时。夏遂良啊！

望三间匕首院跟白衣子站到一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按身份，金灯大剑名排第四，白衣子排的第六。要按理说，白老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金灯剑客也不走字儿。遇上几回白衣子，都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拿今天来说，他在三仙观就一顿猛打，耗费了一定的精力。方才在正东，又遇上了上三门总门长夏侯仁和马凤姑两个人打他，又消耗了不少精力呀。如今碰上白衣子，血气方刚，养得挺足，他这还不行。因此，相比之下，他又吃了亏了。不但不能取胜，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小剑魔逼得是噔噔噔噔噔不住的倒退呀。这四绝僧手拉五色勾魂幡，想过来帮忙。结果被尚云凤给拦住了。尚云凤手使一把利刃，名叫太阿剑。可这把宝剑这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要砍人跟炫大萝卜似的。这四绝僧哪里是尚老剑客的对手？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宝剑光芒闪出，啪！把极绝和尚这劈为两半。夏虽良就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呀，太惨了！圣僧，你为了给我帮忙，不远千里来到三仙岛。没想到归根结底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要有三寸气在，必给你报这一箭之仇。他还没等想完呢，啊！又一箭。瞪眼一看，大和尚极光也失手两分。咱这么说吧，按钟表讲，没超过十分钟，这四绝僧死了两对儿，整个都报销了。这尚云凤也豁出去了，把白衣服都染红了，剑斩四凶僧之后，拉宝剑跳上来，帮助小剑魔双战夏随良。本来夏遂良就招架不住啊，哪架得住俩人打呀？一个没留神，啪！叫小剑魔的佛光剑在他肩头上划了个口子，顿时这血就淌下来了。夏遂良一看不好啊，再打下去我命休矣！虚晃一招绳，抹头便跑。小剑魔本来想追，被尚云凤把他拦住了。且慢，师弟啊，追不得。为什么？你想啊，我们奉徐良所差，在南边守护，这个缺口无论如何不能闪开。夏遂良跑也跑不了，四面八方都有咱的人，早都埋伏好了。咱们这一追，岂不打乱了阵脚啊？等收网的时候，咱们再追也不为迟晚。嗯，有理。因此，小剑魔收兵撤退，仍然守把着正南方。单说夏遂良，忍痛负伤，冒烟吐火而走，在乱军之中，又。

0: 遇上了三相观那几个老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和他的师弟李道安，后边还跟着十几个老道。再往后看，三十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寂成达也陆续跑来了。他们在难中相遇，眼泪都掉下来了。 怎么办？怎么办？夏遂良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了。唯一的办法是闯重围逃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各位随我来。”他们又奔北边下去了。这北边又有山，又有水，还有树林。还没等到水边呢。 就见伏兵四起，锣声震天呐！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凉了多一半儿。借着灯光看得真切，在对面站着个胖大的和尚，那肚子都出了汗了。在这和尚的身旁，有一个野人，手中提着九耳八环太阴刀。他看谁呀？这大胖和尚正是万年古佛，这个野人就是王元王老剑客。本来他的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又遇上这两位劲敌，他能顶得住吗？夏随良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救就是一救了。压三间匕首月，他就跳上来了。这万年古佛呀，不管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他是一张笑脸儿，就好像庙里那大肚子弥罗佛似的，老那么热呵呵，哪怕火上房呢，他也沉得住气，今儿个也不例外。万年古佛舔着大肚子，手里提着十八节葫芦鞭，冲着夏随良一笑：“阿弥陀佛，夏老剑客，贫僧恭候多时了。夏老剑客，你走不了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就为对付你的，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在这个场合，慢说是你，就比你高超十倍的人也难逃公道。算了，别打了，把家伙扔了吧，让贫僧拿绳把你捆上，送给徐良和白云瑞，那时贫僧一定给你多加美言，开脱你的死罪，你看如何呀？呸！老和尚，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咱们是水火不相容啊，大不了我姓夏的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想叫我屈服啊，没有门儿，拿命来！他刚然想往上蹦，萧道成、李道安这俩老道窜上去了。夏老剑客，您太累了，在后边休息片刻，把这大和尚交于我二人。两把宝剑 直奔万年古佛。万年古佛乐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们是三仙观的两位观主吧？你叫萧道成，你叫李道安，
1: 对对，是又怎么样？
0: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了，不信咱就试试。王源呢？
1: 在，
0: 把他们收拾了。
1: 扎，
0: 等等，要活的啊，不要死的。最好是要带活气儿能讲话的，将来留着还有用。
1: 谨遵师命，拿命来呀！扎扎扎！
0: 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
1: 王源往上一纵，抡圆了九耳八环太阴刀啊，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啪！一刀把李道安劈为两半，万年古佛气得一拨了脑袋。你看，
0: 没说要活的吗？
1: 师傅，我一下没注意，使劲过猛了。行了，抓这个活的吧。
0: 他又奔萧道成，萧道成吓得魂不附体呀，一个没注意，宝剑正好碰刀上。他的宝剑是普通的钢铁，王源的是宝刀切金断玉，苍啷一声把剑削为两半。萧道成见势不好，扭头就跑。他哪有王源快？那王源脚尖一扁地，抻抻抻，三晃两纵就到了他背后，轻舒圆臂，砰一把把萧道成的腰带子给抓住，你哥往怀里一拽，萧道成也不是省油灯，顺这个劲儿，冷不丁一转身，照王源就是一掌。王源一缩脖子，往下一躬身，把这一掌躲开。
1: 心说他妈这小子还不老实啊！抓住他手腕子，用胳膊肘往下一垫，我叫你打。咔吧，把左臂掰折。
0: 萧道成再想反抗也不行了，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卧佛窟伦僧一看可急了，拉大铲往上纵，打算跟王源决一雌雄。万年古佛过来了，用大肚子一挡，
2: 等等，别对付一个人，老僧还闲着呢。来来来，昆仑僧，你跟我咱比量比量。
1: 弥陀佛，哪儿走？
0: 轮铲便砸。昆仑僧怎么能是万年古佛的对手呢？俩人差的太悬殊了。几十个照面之后，大铲被万年古佛给揪住了。
2: 给我，我不给，给我吧，你就。
0: 万年古佛稍微一使劲把大铲给夺过去了。昆仑僧火往上撞，晃双掌，猛击万年古佛的肚子，心说把你这肚子打冒泡。结果吃了亏了。他这肚子溜圆，瞅着肉乎乎的。但是不惜碰，那碰上就倒霉。昆仑僧这一拳正好揍肚子里边去，再想拽出来可就困难了。万年古佛哈哈大笑，昆仑僧啊，你就在这儿吧。伸出来蒲扇的大手，照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巴掌，啪，扑通。把他打倒在地，王源举刀刚要砍，
2: 慢，他可不能死，留着他可有用啊，将来到了官府还得问他的口供呢。绑，
0: 昆仑僧就得了这么个下场，
1: 金灯大剑下随良一看，不行，打不了了。怎么净打败仗啊？此路不通，咱们再改变个方向。结果他一转身，奔正西又下来了。简短截说，西边也有伏兵，带队的正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少林头位名僧叫欧阳钟会，他的助手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领人把他给拦住了。夏随良就好像疯狗似的，轮动三间匕首院，频频发动进攻，但是三次都被给打回来了，闯不过去。因为不光是这俩人，后边还有300军兵呢，不行就用弓箭射呀。夏随良一看可完了，从哪面也闯不出去了，干脆就选个有利的地势，咱们决一死战。莫回头了，他奔三仙观这个方向。刚走到半路上，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扭转乾坤乾坤倒转陆天林、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野外老剑仙、陶路、陶福安、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领人就冲上来了。别让夏随良跑了，活捉夏随良。数房栓的声音特殊，离多远就能听见。各位家把劲儿，夏随良跑不了了，哎，就在前面呢，动手快点抓活的。哎呀，不好！夏随良就有点发懵啊，转回身去，没跑出半里地，就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子峨眉、马凤姑、白老、白一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从正面杀来。刚一转身，欧阳钟会、诸葛元英、万年古佛、王元从左右也夹攻上来了。这时东方破晓，天已经放亮了。夏随良一看呐，都是人家的人了，心说完了，彻底的完了。难道我真叫他们抓个活的不成？不行，我人格上受不了这个侮辱啊！他把三间匕首院一吊个，明晃晃的尖子就对准梗嗓，心说夏随良啊，我是命该如此，他就要自杀。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这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
3: 北京时间20:00，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 FM 107

0: 101.4，安徽老年广播。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0: 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文举别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剩下恨恨的念叨了。
2: 王小强，王二八子。
1: 蔡荣祥耐心地劝道，
2: 少多家应喜怒，如今关键就在茶，只要咱们把茶给营里素了，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您也能出去了，不然这回可就真是结了仇了。到时候人家写个奏折上去，加几句不好听的话，恐怕连老董家都要受连累了。
1: 沉默了片刻，孙文举憋出这样一句话来，
2: 王二八子肯卖吗？
1: 蔡荣祥笑了，
2: 只要咱们保证人家不吃亏，咋会不卖了？他王向清也是做买卖的，一个利字摆在面前，早上的仇家晚上还能成兄弟了，这一条他不会糊涂。
3: 那你们就去办吧。
2: 好，好。只是那王二八子蛇，
3: 蛇什么？
2: 蛇要您亲自签约。
3: 签约？
2: 对，人家加了条件，咱们答应了才肯卖茶。
1: 孙文举又吼了起来，
2: 混账，王二八子竟敢如此辱我，我不签。哎呀，少独家，圣人说得好，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您是君子，他王向清不过是个小人。
1: 孙文举涨红了脸了，
2: 我坦荡荡就该受他的窝囊气呀，这不是小人得志吗？不成，我就是不签。
1: 蔡荣祥耐心依旧，
2: 您还记得吗？老董家有句话，咱们是生意人，不能为了义气损了生意。
1: 蔡荣祥的话让孙文举又陷入了沉思。
3: 王小青加了什么条件？
1: 蔡荣祥悄悄地苦笑了一声啊，少东家真是气糊涂了，这才想起来问呢。
2: 他要接着租咱们的库房，不过要签个长约，足2年。
1: 孙文举脱口而出，
2: 什么2年？
3: 是，是。少东家，您要实在不干，要不我再让老五去和王向清谈谈。我签。
1: 蔡荣祥这下都愣住了，
2: 您说生？
1: 孙文举一字一句地说，
2: 我答应签约，让他租2年。
1: 好，好。蔡荣祥惊喜中也带着些许的不解呀。孙文举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
3: 我倒要看看他王二八子租我的库房究竟要干什么。哼，他
2: 他以为这一次胜了我，那就让他这么以为吧，迟早我会报这个仇的。王二八子，你给我等着。哎哎哎，吵个屁呀，闭嘴。
1: 狱卒的怒喝却没能阻止孙文举的狂笑回荡在牢房之中。几天之后，孙家库房门口，伙计们正卖力地把大圣魁的货向里边搬。李金来和韩六十三趾高气扬地站在一边监督。李金来解气地嚷着：“
2: 快点搬，快点搬，这可是你们少独家房屋了，快！那天扔货的劲头哪儿去了？”
1: 不远处，王向清、史大学和张杰一边瞅着，一边有说有笑。史大学感慨道：“
2: 哎，好啊，这下库房解决了，货有地儿放了，咱们的生意就能踏踏实实的做大了。二弟，你这个足两年是对的，不过两年以后呢，咱们还接着足吗？”
1: 王向清拍了拍史大学：“
4: 大哥，你放心，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不用租了。”
1: 史大学和张杰面面相觑，王向清却露出了他那熟悉的自信的笑容。山西太谷武家堡昏暗的地窖里，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的香玉正在给小德厚喂奶，菊花候在一边。突然香玉一咬牙，皱了皱眉头。菊花心疼地说：“
5: 好了妹子，你奶水本来就不多，别让后娃子硬嘬了。”
1: 香玉摆了摆手：“
5: 姐，没事，让后娃子吃我的奶，他就能快点长大，长大了就能见到他爹了，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唉，妹子，你咋又说这样的话了？放心，你也能见着二娃子。
1: 香玉苦笑了一声：“
5: 唉，只怕我今生是再也见不到他了。”“哎，不会的，妹子，你别担心，没准再过两年，皇上老爷子就忘了赐婚这事儿了，没准儿。唉，反正你们能见，肯定能见。”
1: 香玉眸中含泪，轻轻地点了点头。两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而对于大圣魁来说，这两年可谓是一日千里呀。这家靠着肩挑步行做起来的草根商号，如今在塞外已经是响当当的一块招牌了。他主要经营的就是草根。

0: 元上的赊账买卖，先到口内购进百货，用这些货到各旗赊换牲畜和土特产，再将定期收来的牲畜和土特产运到口内贩卖。其规模之大，运作之成熟，同行当中无有能出其右者。每年银两进出，少说也是以数万计。通过大圣魁，内外蒙古的王公与百姓，不仅能喝上福建、安徽和两湖的好茶，还可以吃到广东的红糖、京城的果脯，用上苏杭的丝绸、山东的丝线布匹和云南的铜器，而蒙地的牛马羊药材和各式皮毛也行销于口内各省，真个是地尽其力，货畅其流啊。两年来，归化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朝廷从未彻底开放过边境，而且政策也屡有反复，但这仍然挡不住规划的民间经济蓬勃地发展起来。现在除了南茶坊等传统集市之外，又新兴了十多个商业区，城里日常之繁华已与内地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跟越来越热闹的规划城相比，孙家在规划的商号圣德玉门口却多少显得有些冷清了。这一日，大先生蔡荣祥刚从沙湖口回来，齐掌柜便迎上前来。
1: 哎，蔡先生，少独家让您一回来就去见他。
0: 好。蔡荣祥急忙来到了后院正房，面色忧郁的孙文举将一封书信递给了他。
2: 这是吴兆贵写来的，大寿魁近日又拿下了一个旗的赊账生意。
0: 哦，蔡荣祥读起了信，他知道孙文举吩咐过武二柱，要经常汇报大圣魁的动静。
2: 哎呀，这样算起来，大圣魁已经做到5个旗的生意了。
0: 孙文举自言自语地说，
2: 这才2年呢。
0: 蔡荣祥想了想又说，
2: 上次哥去乌里雅苏台看到他们就紧挨着咱们的坟后起了一大片房子，有铺面也有库房，而且还成了他们的祖号了。这都是立凡院放松行赏建铺的限制后不久，他们马上就盖起来了。
0: 哼！孙文举冷笑了一声。
2: 当初他王向清要租咱们的库房2年，我就纳闷，如今才明白了，他利用咱们的地方往草原素的货是越来越多，这买卖也是越做越大。好个王二八子，这才叫借机下蛋了。
0: 蔡荣祥不解地说，
2: 少独家，你这样留意那个王孝清也太抬举他了吧。
0: 哼，
2: 我确实没想到这草原的买卖还真让王孝清给做起来了，不得不舍，这也是因为他动的时势。自皇上平定噶尔丹之乱，草原商务是方兴未艾，吕孟行商更是势如潮涌，其中又以咱们晋商为主力。哎，孙家其实已经落于人后了。
0: 蔡荣祥多少已经猜到了，孙文举这么急着找他回来，并不是只为了一个王向清。
2: 少独家，莫非 您是要……
0: 孙文举终于兴奋了。
2: 对，老蔡，我已经打定主意了，索家从我开始要在草原上由军转民。
1: 由军转民，咱们也来做民用买卖。
2: 既然连那王二八子都能做，还做出了名堂，索家如何不能了？
0: 蔡荣祥沉默不语了。孙文举微微一笑：“
2: 老蔡，有什么话直说无妨。
1: 少多家，您知道吧？其实当初老多家也有机会由军转民的，但他却没做，因为老多家是有顾虑的。塞外局势从来不稳，万一哪天有变，这银子就全赔进去了，只有军供才踏实啊。”
2: 这个老多家也跟我说了，但那毕竟是以前了，现在草原虽偶有战事，然大势趋稳，朝廷欲重民生，边境日益开放，而这正是商家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草原的民用买卖定将大有可为，就是眼下的热闹也不过是开了个头而已，索家若不涉足其中，恐怕不但会落后于人，现在的一时之力迟早也会丢的。
1: 那军供嘞，又做军供又做民用，顾此失彼如何是好嘞？何况索家能有今日之地位，都是靠军供啊。
2: 哎，老蔡，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由于朝廷在塞外的驻军撤的是越来越多，又受官僚刁难，军供年年亏损，别的不是，到今日户部所欠的几十万两运费不是还没给咱们了吗？这军供也就剩一个唬人的虚名了。当然，由军转民并不是不做军供，这棵大树现在还不能砍，得留着乘凉。咱们在这棵树上慢慢的把民用做起来，这样哪怕有一天连朝廷也不需要军供了，索家的退路不也有了吗？而且老蔡，你说错了，索家有今天不是靠军供，而是一代一代索家人，包括老多家的终身操劳经营有方，我不能辜负他们，我一定要把索家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好。
1: 对，对呀，少多家，您的苦心老多家肯定会明白的。您说的是啊，连那王二八子都能发财，咱们一出手还不立马把他逼下去？
0: 孙文举略一思忖，
2: 我想下次送军供去乌里亚苏台之前，你采办一些民用货物，在路上试着卖一卖。另外，到了乌里亚苏台之后，再和吴掌柜一起打探一下大圣魁的手艺。
1: 好，好。
0: 孙文举欣慰地拍了拍蔡荣祥，
2: 老蔡，现在我身边也就你能帮忙，辛苦了。
1: 少多家，
0: 蔡荣祥不由得有些哽咽了，他抬头望着孙文举那消瘦的面容，这两年里孙家实在是多事啊，夫人去世

0: 去世了，老爷的精力是越来越不济了，屈先生也在南方累得病倒了，所有的担子都挑在了少东家一人的肩上。
1: 我老蔡，这不算事，更辛苦的是您啊。
0: 孙文举微笑着摇摇头。规划城里的义和鞋庄，屋中整齐地摆着一排排靴子。大圣魁的大财东郭德义随手拿起了一只，左右端下。李金来也凑热闹地跟在旁边瞧着。郭德义拿着靴子，不解地向义和鞋庄的掌柜问道：“
2: 我说齐掌柜，您这靴子和长和顺的也没啥不一样啊，怎么还贵十个铜子儿啊？”
0: 年轻的齐掌柜语气中带着点自豪：“
2: 郭掌柜，我这靴子的针脚线儿可是用麻油焖过的，烫好靴底儿，再用夹板夹7×49天。您穿我的靴子，从规划到乌里雅苏台打个来回6000里，要是开了线，我不要钱给您换。”
0: 郭德义不由得惊喜：“
2: 哦，此话当真？我们义和鞋庄的靴子贵，就贵在这儿了。好，齐掌柜，以后我们的靴子就从您这儿进了，回头找李财东，咱们签约。”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齐掌柜高兴地说道：“哎呀，多谢郭掌柜！不瞒您说呀，在下就盼着和大圣魁做生意呢。”齐掌柜话音刚落，后的鞋庄外面的掌柜们就急不可耐地挤了进来，团团地围住了郭德义。
2: 哎呀，郭掌柜啊，您在齐掌柜这儿看完了，该去我那儿了吧？
3: 王掌柜，咱们刚才不说好了吗？郭掌柜应该先去我的铺子。郭掌柜啊，我那儿不远，出了门就是。
1: 郭德义微笑着说：“
4: 诸位，诸位，不要争了，我一个一个的去。”
1: 不提郭德义那边如何忙活。此时在小昭后街的大圣魁小院正房里，王史张兄弟三人正在与袁胜德大掌柜段泰叙话。自从大圣魁将总号建在乌里雅苏台之后，这里就成了规划分号了。史大学先开口了：“
4: 哎呀，段掌柜，您今儿个来是为了运货的事儿吧？”“哎呀，不是哥说，贵宝号要的缴费实在有些高了，人家白掌柜可是……”
1: 段泰摆了摆手：“
3: 哎呀，史大先生，段某这次上门讨扰不是为了这事儿。”“
4: 哦，那不知有何指教？”
1: 段泰笑了笑，转向了王向清：“
4: 这个，王大掌柜。”
1: 王向清一撇嘴：“
3: 哎，盛大掌柜了，段大哥耿哥咋还这么客气了？就二八字就成。”
1: 段泰一乐：“
3: 哎呀，既然王掌柜还拿段某当兄弟，那我有话就直说了，大哥求教。
4: 其实也没什么，
3: 就是毕浩想与大圣魁捧合。
1: 捧合呀，是山西的俗语，就是合伙经营生意。
3: 却不知向清兄弟、史大先生和张二掌柜愿不愿意提携一下我袁胜德呀？”
1: 张杰嚷了起来：“

0: 段大哥别耍笑了。段掌柜可能不知道，这一段也有好几位同仁上门来了，都是谈这事儿，号里还正在商量呢。不过跟段掌柜和袁胜德碰合，我们没有不放心的啊。段太也兴奋了起来。石大先生过奖了，其实等咱们两家做好了，可以把那些同仁都找来，就学学人家白掌柜的万陀社，大家合到一块儿成立个商社，由大圣回领头。乡亲兄弟不，王大掌柜，您说呢？史大学和张杰这才发现王向清一直未动声色。史大学轻声地说，二弟，人家段掌柜问你了。王向清微微一笑，
1: 这个自然没问题。
0: 段太是喜形于色呀。
1: 好，那咱们兄弟就这么定了。
0: 王向清一抬手，
1: 段大哥，先别忙，咱们谈谈彭和的条件吧。
2: 对对对，这是应当的，请讲。
0: 史大学和张杰也陪着干笑了两声，却都有点不解的看着王向清。王向清慢条斯理的说，
1: 段大哥爽快，其实也没什么，廖家买卖合在一块儿，袁胜德的牛羊生意做得好，还有自己个儿的驼队，我也知道。不过个大寿魁毕竟走草原早一些，卖个资历，在其中要多占几股。
2: 哎呀，这个当然。
1: 封侯的规矩嘛，也要按我们的三年一分红。好，
0: 王向清一字一句又说，
1: 三七开。
2: 啊，这
0: 段太一怔啊。史大学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2: 二弟，其实咱们……
0: 王向清不理会史大学，只管看着段太。
1: 还有彭和之后，袁胜德的驼队要为大圣魁转用，换句话，大圣魁雇了袁胜德的驼队，别家就不能再雇了。
0: 段太苦笑了起来。
2: 哎呀，王掌柜呀，这听着好像袁胜德快成大圣魁的分号了啊。
0: 张杰赶忙说，段大哥误会了，我二哥可不是。王向清打断了张杰，
1: 段大哥不要多想，别家来谈，我们也是这些条件一样。
0: 段太愣愣地看着王向清，他这才发现自己这位相识的兄弟与当年比起来，眉宇之间已经多了几分霸气。段太想了想，
2: 这袁胜德和贵宝号一样，也不是我段某一个人的。王掌柜提的这些条件，能不能容我先回去和号里的财东们商量商量啊？
1: 那是当然，随时恭候段大哥答复。
2: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段太二话不说起身走了。史大学望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
2: 哎，二弟呀，你提的这条件，哎，人家段掌柜怕是不会答应了。
0: 王向清漫不经心的

0: 不答应就不答应呗。你，石大爵反应过来了，你这是故意的吧？其实是你不想跟袁胜德碰和。张杰也是一怔。二哥，王向清看了看这两位兄弟，笑了。
1: 大哥，三弟，如今在这草原上做生意，又有哪个做得过咱大圣亏了？过年包好的扁食，难道不留着自己个家吃，还要请外人吗？
0: 扁食是山西的俗语，就是饺子。
1: 彭和当然好，彭和不成，就省得把银子再缝出去更好。
0: 史大学又开始愁眉苦脸了。哎呀，可是草原这么大，咱们不跟人家彭和，早晚他们自己个儿也会气的。王向清笑着摆了摆手，
1: 大哥，不怕，一时咱们大圣魁能从后草地上一袋一袋的调回银子，靠的是圣嘞，
0: 靠的圣。
1: 在咱这儿，财斗就是伙计，伙计就是财斗，赚了的都是自个儿的，要不哪个愿意跑这几千里路给你挑担子送货去？最近不是好几个商号的伙计都跑到咱大圣魁来入货了吗？就凭这一条，别的商号就做不到。
0: 张杰也皱起了眉头。不过人家袁胜德也是人力合股，伙计也都是财东啊。王向清声音更大了。
1: 那也不怕，咱们去得早，蒙古老乡要什么货，咋送货，咋个给赊账买卖找担保，一时半会儿他们闹不清楚，等闹清楚了，咱们大圣魁早把后草地全占了。我跟你们说，用不了几年，别说后草地，就连他孙家的军功也得是咱们的。
0: 史大学和张杰不吭气儿了。草原上，一座蒙古包前，笑容可掬的蔡荣祥将一双靴子递给了一位中年牧民，那牧民拿着左看右看，摇了摇头，还给了蔡荣祥。蔡荣祥一怔，哎，您不要，这靴子很好嘞，是我们从桂花带来的。那中年牧民笑了，
2: 这些东西我们早就从大圣魁那儿买了，而且他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得多。
0: 那您需不需要盐呢？我们这儿也有啊。
2: 你这位丹门庆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不知道那山后就有个盐湖吗？我们产的盐自己吃不了，还要卖给大圣魁呢。
0: 啊，卖给大圣魁？
2: 对，他们从我们这儿换了盐，会到别的地方再拿盐换别的东西。
0: 蔡荣祥皱起了眉头啊，那你们只买大圣魁的东西吧？
2: 是啊，大圣魁的丹门庆把我们什么季节需要什么货都记下来了，到时候肯定会来的，他们的货好，价格又公道，很方便的。
0: 蔡荣祥无话可说了，只好拿着靴子告辞走了。三个多月后，他回到了圣德玉商号。 听完了蔡荣祥汇报了路上卖货不顺的情况，孙文举焦急地问道：“
1: 那大圣魁的生意呢？可打探清楚了？”
0: 蔡荣祥喝了一大口茶：“
1: 都搞清楚了。大圣魁现在做着5个旗的蛇照买卖，每年冬天走货，夏天往回赶牛羊。蛇照有各旗的扎萨克和王爷们做担保，万无一失。”
0: 孙文举想了想又问：“
1: 那每年供多少货，得多少利嘞？”“5个旗供货总共用银35000两，赶回的牲畜最少也能卖到9万两。”
0: 啊！孙文举不由得一惊：“
1: 这么大的利，若是咱们也来做民用，把漠北上100个旗都包了，每年就算扔50万两进去，也能挣个150万两，军供岂能相比呀？”
0: 看着兴奋不已的孙文举，蔡荣祥小心翼翼地说：“
1: 少东家，这草原上的买卖咱们做不了啊。”“嗯？你说什么？他王二八字都能做，我堂堂皇上为何做不了呢？”“哎呀，少东家，你听我说，草原上牧民居住分散，从这家到那家少则1天，多则1个月，得靠人力把货一家一家的送过去，这样才又方便又节省成本。”“那就送啊，咱们这么多伙计。”“哎，可这条担子送货的营生太苦了，我这次就试过，给一起去的伙计们加了工钱，让他们挑上货去卖，结果跑了3天就没人再干了。”“
3: 啊？
1: 那大圣魁的伙计怎么就愿意干了？”“大圣魁是财货不逢，财斗就是伙计，伙计就是财斗。伙计在工钱之外还有红利，工钱每年定多10两，可要是入股200两，除了工钱，3年1分红。

0: 其实回来的路上，我也在为这事儿想法子。想出来了吗？要不，咱们也让调货去草原的火鸡入股？什么？这怎么修呢？又是整条火器了，最少也得数百个火鸡，都让他们入股，那挣多少银子不也都给他们缝了吗？难不成让我忙半天都为了火鸡忙了吗？俺这草原生意又该咋做嘞？孙文举双眉紧蹙，沉思不语。让个想一想。一连好几天，见少东家都没有动静，也不提由军转民的事了。蔡荣祥刚想稍稍松一口气儿，结果孙文举就把他找去了。孙文举微笑着说：“哎呀，老蔡，我想好了，我要与大圣魁碰合。”啊！蔡荣祥一怔：“碰合？对，老蔡，你听过‘命令由子，国裸父’之这句诗吗？”蔡荣祥不解地摇了摇头。孙文举笑了：“这出自《诗经》，命令和国裸都是虫子。国裸自个儿不会生子，就把命令的幼子抓回来，当自己的义子养。其实呢，国裸是会生子的。”他把明灵幼子抓回来，像是收养义子，却是用来喂养他的孩子。蔡荣祥有些明白了，少独家，您是要，我就是国洛，他王孝清便是明灵幼子。哎呀！够了，这草原买卖咱做不了，就让王向晴和大圣魁替咱们去做，只是不知他会不会答应。孙文举一挥手：“哼，那个就给他10万两银子。”啊！蔡荣祥又是一怔：“10万两？对。”入他大圣魁的股，另外再让给他30%的红利。他王向晴也是做买卖的，这有利可图的好事他还能不干？我就不信他会和银子过不去。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3: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第八回，哎呀，黄天霸跟这位啊，两个人进松林了。施工啊，哪见过这阵势？他从小的时候就在父母身边，也没见过这舞枪弄棒的人。这今天施工算开了眼了，弄到这荒郊野外，这树林里头，一看要拉家伙打仗，这施工直突突。告诉黄天霸，我在外边等你一会儿，赶一会儿我就回来。这施工溜达出去，没走几步，就听这松林里头是一声惨叫，手一哆嗦，这叫唤的是谁呀？哎呦，这如果要是哪个敌人还中。这是黄天霸叫我，一会儿这位敢提着兵刃过来，再冲我来，拿我在试问，这不要命了吗？

这不是，哎呦，日公啊，强大的精神，他这一回头，哎呦，这林子里头没人，怎么说呢？书中代言呢、啊，这人跟黄天霸交手没到15个照面，黄天霸用的是黄龙三转身，这一刀背就砸到这人的后背上了，啪呀呀，笑，可没下毒手，这人呢？叫一声是扭头就跑，黄天霸高喝一声：“你哪里走？”在后边就追呀、啊，这我就撵下来了。赶师公一看两人跑了，他说：“一琢磨，我在这儿等一会儿，等等黄天霸，一会儿天霸准回来。”他将要坐下的时候，又在边上走过来一位。是的人，是的人，你是谁呀、啊？师公抬头一看呢，这人能有30来岁，刀条脸儿，长得一双鼠，这八字胡，浑身穿青，扎一条带子，肋下呀，别的一口刀。不认识，你谁呀、啊？您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大人。县太爷，您是不认识我，可江都县的百姓都认识您呢。谁不知道您呢？施青天，是的人呢、啊？不，我真不姓施，我姓方，我叫方人也。哎，得。这您瞒不了我，你也蒙不了我，是的嘛。方才这一幕啊，我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有危险，您不能在这儿待着呢。就您那黄天霸，跟那位动手，是眼下把那位打跑了，黄天霸去追下去了。可如果一会儿，那人跑到自己的老巢，再勾引几个来黄天霸拜，再往回跑，正好把您堵在这儿。你可知道啊？百姓们爱戴你，这江都县扬州地面，这些占山为王的江湖人可都恨着您呢。你呀、啊，听我的，赶紧跟我走，我把你转移到一个地方，你看怎么样？那就多谢了，多谢了。怎么办？你。哎，我背了，我为什么带兵呢？我出门啊，怕遇到贼人，这个地方的地面不太平，所以我带的兵人，我是江都县四海绸缎庄掌柜的，我姓刘，我刘武，来吧，是的人，您来，别客气，别客气，我背着您走得快。是的人一想，行，你背着我吧，府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啊，这地方不能多待呀、啊。真事儿正像这位说这样，一会儿那位再回来，我这命可就没了。我呀，趴在这人的脊背上，这人是撒腿就跑，这狮子人还在这金子五上问呢。我说壮士，不是，是掌柜的，哎，这位朋友，你要把我背哪儿去？哎，狮子人，你跟我走吧。跑出来10多里地，前边啊，有这么漫山岗。这人回头看了看。一抖着肩，砰，就把那狮子人给扔地上了，把狮子人拽的呱一声，哎，你要干什么？这人把刀拉出来，施世伦，你不问我干什么的，我告诉你，大铁乃是江都县金斗寨的3寨主，姓刘。我叫刘云龙，浪里泥鳅刘云龙。这儿江都县有金斗寨，这个金斗寨有哥8个占山为王的，这儿老三浪里泥鳅。你知为什么要把你绑这儿的吗？我家大哥跟白云寺的9株僧人两个人有交情，结果你把这3僧人全给宰了。我大哥曾经发下誓，一定要为僧人报仇。今天我是遇着你，
上一次你审案开堂大审的时候，我混在人群里头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把您认出来了。黄天霸我们能不认识吗？方才他们两个人在树林里打，我没敢过去，我看剩下你一个人了，好收拾，才把你带头。行了，这回这九珠僧人这仇也能报了。伸手就把师给绑上，直喊呢、你这强盗啊，你强盗，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王法王章招招具有，天王恢恢，青天不日，你竟敢绑架国家的命官，你该死，该死。伸手就把师拉起来了，往腋下一夹，这刘云龙啊，夹走出去不到二里地，他往哪儿带呀、往金斗寨，那意思把师公带到金斗寨去，好为九珠僧人报仇。扬州地界这个匪患呢、成群呢、杀人不眨眼的占山为王的贼寇成堆，杀你个县太爷像碾死个蚂蚁一样，这江都县多少县太爷坐不稳的嘛。他把师公给抓来了，走出二里多地儿，就前边啊石喇子后边有俩人在这说话，山东人。哎，我说兄弟来了，真的吗？真来了，你看来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好家伙，还个大个的呢。这腋下说不上夹了什么东西，我说不是鸡。

一个叫马昭，一个叫邓云，这俩小子，他们两个是声东地界的刘匪，专门打闷棍的。这个打闷棍呢，这买卖套白狼打闷棍，干这种生意的，这叫生意，江湖生意，主黑道上的生意。拎个棒子，一声不响的，也不告诉你，你这一走一过，在后边砰就一家伙轰过去，把你这洗劫一空。准，他还不如那名节的呢，就那响马，响马占山为王的，拉家往这一站，名节凭你凭我，你能为大，你把我打趴下；你上山为头，我能为大，把你打趴下。你把那钱财归我，敢套白狼的更损。这打闷棍的是把人打昏过去，套白狼啊，弄个套，他在树上待着，这人一走一过，弄个套把你套上，往上一勒，人直接就勒死。套白狼勒死狗吗？真正往前走了呢，把你人背出二里多地，把那人活活给勒死。这都是那个匪患做的事情。这些恶棍、土匪、强盗干那些阴损之事。说这俩人呢，就是打闷棍的。他离老远一看，这浪里泥鳅啊，夹一件东西，实际是夹的尸。这施工本来个矮，他搁嘎鸡窝底这么一夹，腿一蜷蜷，离老远没看清楚，以为是个包裹呢。这俩小子就商量好了。行了，我是老大，老二，咱们两个一边一个。他一过来，咱就给他一棒子，就这么地了。听脚步，沙沙沙沙沙，到前进了，也没看，正好浪里泥鳅往前一走啊，这俩小子蹦起来就一棒子，照准这浪里泥鳅的后脑海。你小子，那啪嚓家伙，打的浪里泥鳅，哎呦一声，一屁股通躺。这施工啊更吓坏了，差点没气。我看我、哎哎、这好啊，哪来的包裹呀？弄了半天是个大活人，你看这玩意热闹不？哎呀，我说呀，哎，我说你是干嘛的啊？他怎么还夹着你走呢？你说清楚，讲明白。我说老二，你给他搜身，先把浪里泥鳅浑身都给摸个净，摸出点散碎银两，回头啊就摸施工，把施工的身上也摸个遍。哎，我说你是干嘛的？他怎么夹你走？你说清楚。这施工啊看了看，施工一想，我得撒谎啊，这又遇着强盗了，我不能说我是江都县县太爷呀、哎哎、你问我呀，我是个生意人。我看不对吧？我看你怎么面熟呢？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你是我是江都县的县太爷施世伦，这俩小子也到我大堂。这施工啊问案呢、啊，要求的是一碗水端平，所以他一审案的时候，老百姓都听堂的。站着的也可以听堂，审的公正不公平，有这个，所以呢，像这些匪徒们、江大盗啊，都偷偷的混杂在人群里头，认识人这县太爷，到时候躲他走。这俩小子就认出来了，施工这个特征啊，太让人家容易认了，没头发，前鸡胸，后罗锅，走到这点脚。眼大眼小，这模样谁不认识？啊、哦，我明白了。哎呀，没成想在这儿遇着了晴天大老爷呀、啊！这可以妥了，咱兄弟就发了财了。啊啊啊啊！行了，我说兄弟，把他绑好了，绑好了。我说二哥，你干嘛？干嘛？哎、还问吗？啊，把他绑完了，弄到个破庙里头，把他砍起来。派个人往江都县送信啊，敲诈他个十万两八万两的，不拿。

0: 钱，我就把县铁给宰了。你看这多好，妥了。这俩小子要绑票，把施工这儿绑好了啊，嘎叽我底下一夹，往前走三里多地儿，有一破庙，破庙啊，已经年久失修了，都坍塌了。来到大殿，把那桌子上的灰掸扫掸扫，把施工崩扔桌子上了。得，这施工这最招的，哎，看看这俩小子，施工想行了，我这是遭了罪了，遭一会儿吧。可谁能救我呀？江都县整个浪也没有十万两、八万两的，他指的是衙门里的库存，那里头一文钱没有啊。来的时候我自己拿出300两银子给衙役们买衣服，这钱都哪儿去了呢？都让前两印县铁给搂走了。瞅他俩吧。施工现在啊反而还不算太害怕了。在树林里头惊动的就是看黄天霸跟人打仗没敢看。二次遇到敌人的手里头，把自己夹子往筋斗再走，碰着这俩打闷棍的把自己又弄下来又绑在这儿了。这一折腾施工还有点不怕了。我说两位啊，人得走正道。你家几口人呢？
1: 问我呀？县铁，我家上有80老母，有7次喇叭孩，俩孩子。
0: 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哪个老人不盼望孩子走正路啊？你如果要走正路，老人们高兴啊。有几个做父母的愿意让儿子当强盗呢？
1: 我呀，家困难，
0: 困难。凭你这身板，凭你这力气，你要是干点什么都不好，
1: 都合适。
0: 施工一想啊，刚想差点说错了，你干点什么都不合适，还不如强盗吧。你呢，好好的为人，好好的做事，作为父母。非常的高兴，你看看你打门棍损人，多缺了阴德呀，这来讲遭到民愤。
1: 等你别跟我说这个。
0: 这施工一想，我给你上上课，我教育教育你。刚说半截的时候，那位一撇嘴，你别说这个，我告诉你，施世伦，我们这被毒奶

0: 姓啊，都说你是啊，是青天。你们县的老爷哪个月不拿个万八两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另外，你打官司都说为民做主，你为民做主了吗？你衙门口从南开，斗里无钱莫进来。你就别跟我说这个，要说这些大道理，我有八车，我堵住你嘴了。你就别说别的，再搜搜，仔细的搜搜，县的老爷身上是否带银票？给半道上啊，就是摸了一摸，也没仔细搜。这回整到破庙里开搜，这一搜啊，搜出个账单的，这俩小子还认字儿。欠据借刘三儿衙役文银二两，借王五衙役四两。这什么？这什么？这是怎么三四两？你这怎么还借钱呢？哎，不是我跟人家借，是人家跟我借。我跟你说吧，江都县衙内一文钱都没有，你把我这个县铁绑着啊！我跟您说吧，你是一点油水都闹不着。为什么呢？前两印县铁把钱都搂尽了，这俩小子一听，哦，一点油水都炸不出来呀、啊，那留你何用？干脆把你宰了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啊。

0: 小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撼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
2: 接我。
1: 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3: 素手把芙蓉，虚步聂太清，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4: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0: 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咱们正说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落到了这两个打门棍的手。这施工啊，把话就说明白了，你绑我票啊，白绑。这江都县呢，财经困难，没钱呢，前两任县太爷啊都给搂光了，到我这儿来呀、我还借衙役300两银子呢。这么说吧，你把我绑这儿也白绑，一文钱也闹不着。这俩小子一听闹不着，哦，敢白绑了，那留你干什么呢？杀了！把棍子拿起来，扑施世伦就去。施工心中暗想：完了，施世伦的施世伦呢？自幼读书，死于报效国家，为民解愁。来到江都县，想为民办些好事情，没成想死在两个打门棍的手上。眼睛闭上，这俩小子把这棒子举起来，刚要往前落，就听啪啪两声。再看这俩小子，已经死在当场。外边进来呀，三个人，为首的浪里泥鳅刘云龙，后边还站着俩倒背手掐腰板。说怎么事儿啊？施工不是让浪里泥鳅刘云龙给抓住了，碰着这俩打门棍的，把施工啊给解救出来了。走出府口又入狼窝，这打门棍的把施工带走了，这刘云龙被一棒子削昏死过去了。没死，打着脑袋嗡家伙昏死过去。不大伙儿缓醒过来，一摸这后脑海这么大俩包，整个浪像仨脑袋似的，他晃晃悠悠往起站。前边来两匹马，都是金斗寨的。这俩人呢，一个叫追风赶浪胡普，一个叫云里翻鹰刘山，两个东西寨的寨主。这俩人干什么来了？胡普来找这浪里泥鳅刘云龙来了，因为他们呢逐步想渗透进江都县，学学摸摸想刺杀施世伦。走到半路上碰上了，哎呦，这不大哥吗？你怎么了？别说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那赶紧回金斗寨吧，咱们家大哥找你有事儿。这就往回来，走到破庙这儿，一看这庙里有人影晃动，仨人好奇，尿悄摸进来，在那大殿外头往里头一看呢，哎呦，这可把刘云龙气坏了，鼻子都歪了。这俩小打门棍的吗？我说这脑袋嗡家伙，他把我削一棒子，他把施世伦弄到这儿来了，嘿，刘云龙啊，抖手就两镖，一是为自己报仇，第二施工啊，我们还得要呢，你能拿走吗？所以这两镖就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这就是狗官施世伦，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带到马背上，进金斗寨。这把施工抄起来打到马背上，这就奔金斗寨下来了。走出半里多地，这个前边啊拦住了，

手的一个人，英雄场，亚霸榆林紫金刀，六棱英雄超口撞帽套绳带，四方脸，鼻直口方，长得非常的俊俏，站在当场，谁呀？正是南霸天黄天霸。这黄天霸的背后站着七八个。这黄天霸怎么来呢？他跟那人在松林动手。那人谁呀？此人也是金斗寨的人，俗外号叫一枝花，姓蓝，叫蓝勇。他们也是逐步渗透江都县，刺杀施大人的那部分，到酒楼命内跑堂的骂施工，发泄内心的愤，要为你九宗僧人报仇啊。结果遇着黄天霸，两个人在松林里一动手，让黄天霸的一刀背给砸跑了。黄天霸往下追，这一追啊没撵上，蓝勇是拼命的跑，半路上碰到了北霸天和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搜，这么几位。这几位怎么事儿啊？黄天霸不是到巨侠村吗？劝说磕头的二哥归顺施工。这和天宝告诉了，说你呀、啊、先回去，我考虑考虑城破利害，看一看风情再说。这黄天霸走了，何天宝呢就给这些人开了个会，那咱们看看怎么办。现在呢老疙瘩回来了，劝说咱们归官，保官当差，将来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不要在江湖上再走动了。大伙琢磨琢磨看这个事儿啊，合计合计，是归顺好呢还是不归顺好呢？这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呀、啊、眼珠一转，二哥呀，我看这事儿还是归顺了。你成想咱们是在江湖路上走，就避免不了抢抢杀杀啊，来飙车咱们得劫，哪家有大户绸缎庄买个铺商咱们得砸，咱们得弄钱呢。在本地面作案呢，那施工必然得管呢。这如果要管的话，就得派黄天霸抓。你说咱们这老疙瘩都知道咱们干的，咱们在一起净干这个，什么手法什么形式老疙瘩都知道，那抓咱们不像瓮中之鳖的吗？所以啊咱本地面就混不下去了，要上别地方混去呢，人生地不熟啊。另外哪个地方都有本地的大王，好混吗？寄人篱下。如果要归官呢，保官当差，将来能弄个一官半职的，这也能养家糊口，而且还越祖荣宗，让咱晚辈提起。

0: 松林切近再找施公雷了。哎呦，这可把黄天霸急脑袋汗，我天，完了，赶紧找。找来找去，找到这破庙附近，正好碰上刘云龙他们绑着施工往金斗寨拉，给截到这儿。黄天霸看了看面前这三位，这三位一看，嚯，这东西南北四霸天全在这儿呢，不由得这刘云龙有点哆嗦。但是，一想我金斗寨方圆百十来里路，你谁打听打听都得吓破你胆。谁不知道我们弟兄的威名，在你面前我也不能装熊啊。黄天霸，小走，你这个叛逆，原来你是武林当中人，现在又对武林干些不义之事，你就别说旁的了。弟兄们，上，往前这一扑。黄天霸呀，现在处在激烈当中，心中暗想啊，这江都县地面是不能太平，一个羊也是放，俩羊也是赶，一个也得罪，俩也得罪，怎么说呢？得罪你金斗寨，就得罪很多很多的山寨；得罪你一家，就得罪一大片，还莫不如我杀你儆百。我让你们看看，哑巴鱼鳞子阴刀剪断解数50丈面之内，把这仨人全给砍了。这回可倒好，全给杀了，刨坑埋了。二哥，他冲那贺天宝说呀，你可别惯老嘎子心狠了，咱们日后想保官当差，要想让大人太平平的，就得这么干。这就是让他们全山寨人看看，咱们不是好惹的。
1: 对，老渣子，你做的对。
0: 把这仨人埋了，把石大人救下来。石大人看看黄天霸，天霸呀，他们并不犯死罪。义父啊，抢官绑票，威胁您国家官员还不犯死罪？哎呀，不教而诛，乃己之过。你不教育他就把他杀了，你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做人，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下回可不行了，天霸，你先得好好的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改你再杀他。黄天霸想，这都什么逻辑呢？这是认识错误，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滚马枪要管你这个？我告诉你吧，等他认识上了，你那脑子也认识下去了，这不明白点事儿吗？咱就别认识了。义父啊，咱回江都县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百亿霸天何天宝。
1: 是姓何呀，是姓贺呀？
0: 义父，我是啊，浙江口音比较重。
1: 二哥，
0: 这么多年了，你到底是姓贺呀还是姓何呀？黄天霸也闹不明白了。贺天宝啊，哈哈大笑，显得呀，我姓贺，但是我母亲姓何，武林当中又给我叫贺天宝，又叫何天宝，何也贺，贺也贺，不管是何还是贺，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贺天宝。
1: 哦，
0: 显得也想，反正武林当中人咱也惹不起，是吧？你别看我是为官的，这些人说话就这么粗，这是东挡马彪，这是西挡周正，这是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这哥四个。哎呀，施公想，这都什么姓儿啊？姓紧，啊，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行了，这是小旗花刀关太，关太长得文静，后边背着柳叶刀，过来给施大人建议，大伙全过来给施公跪下磕头。石大人一看呢，这些武林当中豪侠豪客，能帮助自己，得有这些人的力量。行，往回走吧。哎，天霸，这两匹马咱们得带了，咱们县衙内没马，正好，将来你们去抓差办案去，上哪去抓人去，这两匹马不就用上了？
1: 对，
0: 石大人还挺会过日子，把两匹马带了。这施工总觉得这心里头不得劲，老回头瞅那坟头，那里头埋仨呢。

0: 黄天霸劈着啪着一顿刀就给剁了仨。哎，你们呢要如果走点正路的话多好，嗯，何必闹这样可悲的下场。哎，行了，天霸，日后这样的事情最好少办点，先给他摆到位。是岳父，您知道，嗯，我这人呢一般的话我能听进去，您说我日后得做。黄天霸想你说你的，反我做我的，对这样人不狠点不行。回到江都县了，到江都县呢天都快要黑了，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先给这些弟兄们安排住处，家里事儿都闹明白了吗？安排完了是吧，都安排差不多了，嗯，巨侠村那边我告诉我们家的管家了，有什么事儿来朋友就到江都县县衙来找我。另外是的人呢，你就什么案子你就审，不论是谁排不着是谁，涉及到谁咱们就找他。贺天宝啊也是冲劲，也是个愣汉，说出话来非常有力度，嗡嗡之响，震得这屋胡同胡同的。石大人想，嘿，我跟你说话日后往耳朵得震聋了，先把这些人的住处安排妥当，当天晚上摆酒宴为几名侠士迎风胆臣，石大人亲自到厨房。哎，刘师傅刘师傅王师傅你们过来，两位大师傅过来了。哎，老爷，往天吧，咱们吃点什么都行了，今天呢得好好安排安排，来了好几位都帮咱忙点，另外他们都是咱们的差官了，能否看有肉，整点肉。肉那好吧，老爷您放心吧，我们想办法垫着点肉。师公啊走了，这俩师傅就开始给单位转，哎呀上哪儿整肉去，哎呀还没钱，大人还说整点肉，你这玩意儿你说这个怎么办，这玩意儿怎么事儿呢，他可这捣鼓，正捣鼓这儿后院墙肉肉啪，咦，外边扔进那个死鸡，这鸡刚杀那血还噗噗噗往外喷，哎呦哎呵呵，刚捣鼓肉这就扔了一只鸡，大人有福，是外边谁扔的看看，俩人大蹄子站到后墙头往外瞅，没谁呀、啊、这后边是个街道啊，这人捋捋行行的啊，嗯好，这是，哎，可能咱们大人呢心地善良感动了苍天，人家外边给扔进来，这儿背书天老爷给的，赶紧做吧，把这鸡退了，一进厨房哇呀，一看呢这个厨房的灶台上摆了什么肘子啊，嘿，大块的肉，另外这边还有鲜菜海参，满可以做一桌丰盛酒席。哎呀把这哥俩乐得直蹦，哎呦你看看你看这谁送来的呢，这是赶紧做吧，这一定是天老爷给的，这就赶紧脚天柴火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乒啪扑，这开始做了一桌什么都有。你什么景象啊，啊你这么说吧，佐料都来了，俩人做完菜往上端，回过头来一看又来什么烧鸡扒鸭，你反这么说吧，这桌酒菜啊要在这酒楼做呀起码得50两银子，摆好了之后这师公砍货，哎呀你们二位真能行真能行啊，给哪儿颠对这小事，来来来来，各位各位，我县衙做这么点简单的酒菜给大家迎风胆臣。刚说完这句，外边衙役噔噔跑进来报，回禀县的老爷，外边来个人，他说呀要跟您要饭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3: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4: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3: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4: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

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880万元的捐款。 一份遗体捐献协议。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评书天地。
8: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9: 我谁来着？
8: 哦，我是说书人。
10: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2: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0: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4: 第十章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巨侠村这几位豪杰，什么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这些人全来到了江都县帮助施工，要摊压地面，施能不高兴？高兴了不得呀！告诉那厨房，就是咱们再穷啊，再困难，群凶来了，各位英雄豪杰来帮助咱们来了，咱们也得想办法啊，给他们垫着点好吃的，为他们迎风挡尘啊。这儿吩咐下去，赶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可为难了。这没什么呢，这也什么都没有啊，啊！这衙门穷得叮当乱响啊，上哪儿去弄这大鱼大酒大肉去？嘿，

老天呢，自有饿不死的瞎家巧。你还别说，想到什么就来什么。顺着墙外边扔进了鸡、鱼、鸭肉，这厨房里啊，什么山珍海味，这都全来了。片刻之间呢，这已经把这种丰盛的酒席的材料全都到齐了。哎呦，两位大师傅一想，行了，咱们也别多说旁的了，那就开始做吧。这就做上，把这酒菜就倒腾到前屋。这儿丰盛酒席摆上，吃的人一看，嚯，大人热了，行，还没丢我的脸。这两位大师傅真挺能张罗啊！你看我这一吩咐下去，马上这就酒菜都上来了。好，各位，各位群兄，英雄豪杰们，本县感激各位来到我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案、消贼灭匪。素菜啊，素菜不成敬意，请大家就。喝，大人把这杯呀先满上了。刚端起酒杯，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差人，回禀县的老爷啊，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个人，说呀、啊、是跟您要饭钱的，说这桌酒菜都是他给办的，所以到这儿来要账来。都，刚才人一听怎么的？他是谁？他没露名姓，你反而就说，让他进来就行。想跟你呀、啊、算这桌酒菜钱。狮子人回过头来看了看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大师傅，这是怎么个事儿？哎呦，县大爷呀，什么也不明白怎么事儿。您告诉我呀，说备上一桌上等酒菜，你说我们这儿。咱们这衙门这穷的，你也知道，我没有办法，正急得转的时候，外边一会儿扔进个鸡来，一会儿撇进一条鱼来，赶我们回到厨房一看，呵，山珍海味什么都有啊。嘿，你还别说，就这么样我们就坐上了，我也不知道谁拿来的，你反正您吩咐我们做我们就做。哦，那就把外边要账那个让他进来。大人一想，这多丢人呢，你看看群雄来了，不大一刻外边进来一个人，戴个草帽，来到狮轮切近，把这草帽啪这么一露，哎，大公子，您不认识我了吗？跟您开了个玩笑。施公一抬头，黄天霸、贺天包等人抬头定目观瞧，哎呦，一看这个人呢，身高有六尺，这个脑袋呀长得跟个桃核似的，不是点儿个小脑袋，跟那蒜头差不多。那他这个身轻往这一站呢、啊、极不相称。狮子人一抬头，哎呦，你怎么来了？这人乐了，大公子，怎么我就不能来吗？我是奉老爷之命啊来到这儿的，这老爷有封信，说着话把这封信呈上去了，说这个人是谁呀、啊、哎呦，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个人乃是水军大帅施琅，就施公的爹，贴身保镖。此人呢、啊、姓赵，叫赵弼，人送外号叫小脑袋瓜。这个小脑袋瓜赵弼啊，乃是正门正派，真正昆仑派的门人弟子。因为当初啊施琅救济过他们家，所以呢他为了报恩，一下山就保护施琅，保官当差了，作为一名贴身的保镖啊。施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赵弼就跟过。赵弼的武功相当了不得，特别是轻功那更是了不得，那堪称武林一绝呀、啊！而在这个施琅面前待的年头多了，两人的感情也特别深厚。另外，赵弼啊，跟施公，他们俩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
老师家也不拿赵碧当外人，就当自己家人一样。那么这赵碧来干什么呢？6月18，也就水军大帅的寿日，啊，那得庆寿。所以呢，施琅啊，就写了封信，让赵碧送来了。那意思，我寿日，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咱们家呢，你母亲非常想念你，你是初次前去外地做官呐。虽说扬州离这儿远，我们也想看看你，是吧？这封信就让赵碧送来。这个赵碧走到半路上，他就琢磨：哎，大公子在家呀，那相府，直到当了江都县县太爷之后，我从他这来信、来往这些书信当中啊，我看出来，大公子现在困难了，说衙门里头一文钱都没有，啊，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所以用自己的钱卖了不少鸡鸭鱼肉，讨个车，拉到了江都县。赶到江都县呢，这个赵碧这人好诙谐，另外多日子没见到了施世伦了，也挺想念。你想我这么去不怎么样，我跟他开个玩笑吧，就告诉雇这车，你在衙门外等着我，我进去看看。他就可这衙门前后走了一遍，轻功绝顶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那一般人你看不出来。赶这施工呢，吩咐这厨房做菜，这俩大师傅急在院直转悠，边转悠还边捣鼓。哎呀，这怎么办呢？直嘬这牙花子。哎呀，看这意思要够呛，咱们这没钱哦。赵贝心中暗想：行了，没东西啊，我这有。转身出去，把车赶到后院，啪啪啪，把东西顺墙外扔进来，赶车又绕到西院。把这些给公子买那些好吃的，买些补品，一纵身背到了厨房，回过头来到县衙外边跟施世伦开了个玩笑：“我来算账来。”这儿进来了，一露出庐山真面目，施公一看：“哎呦，哎呀，赵碧呀，你可把我蒙一下，这要真要是……”算账啊，本县太还真就拿不出来钱。哎呀，赶紧坐下坐下，这都是你拿来的。大公子，这都是我拿来的，我心思给你买点儿，你在江都县挺苦的，补补身子啊。不用的，多多感谢，就当你招待我们了。各位，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介绍，江湖人见江湖人呢。赵碧本来是武术家，黄天霸、何天宝等人都是江湖的豪侠，互相秉弯抱拳，一同名姓，那是仰慕已久。况且来讲呢，这个赵碧啊，在武林当中也有一腕儿。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格外的敬重三分。书说简短，这饭吃完了，赶赵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施公由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怎么办呢？那赵碧啊，6月18，这么的，你先回去，我好好的商量商量。本县有不少案子至今还没有解，所以，我如果要不把这个官司都弄得水落石出，我是一步不能离开江都县。回去禀报老。就说我百忙之中一定想办法抽出时间来，如果抽不出来，你也别说我不孝顺。好好，赵碧第二天早晨走了，这离6月18呀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这两天施工啊就琢磨，哎呀怎么办呢，自己确实脱不了身呐，案子压了这么一桌子，这卷宗在这桌子上放了，而且每个案子说是错综复杂，难以判断。施公之转悠，眼见的剩七八天时间了。施公一想，行了，我是指定回不了北京了，把黄天霸叫过来。天霸义父，
你往北京城走一趟啊。我父亲的寿日，你就代表我，代表江都县，前去给他老人家贺寿去。哎，怎么办呢？拿出来两个坛子来，这个坛子里头是装的江都县的土，我是这儿一方人民的父母官，一方水土的领袖，让我父亲看看这坛子江都县的土，这坛是江都县的水，我在这儿做县太爷，做这县官，要为民做主，清如水，明如镜，爱这方水土，爱这方人。你就跟我父亲把这话说明白，至于别的，我也实在实在没有什么可送的可拿的。施工啊，一点礼物都没拿出来，弄两坛子这玩意儿。黄天霸想行啊，又写了封信。黄天霸挺高兴，他给施世伦叫义父，他得给施琅得叫爷爷。另外呢，施琅救过黄三太的命，此时正是报恩的时候。这黄天霸呀，骑了马，把这两件礼物搭到马后桥上，骑了马又在江都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那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贺天宝，二哥呀，兄长，说吧，你们哥几个，我这儿得出去个10天8天的。说实在的，我真有点不放心呢。大人在江都县随时有危险，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加小心，寸步不离开石大人。我回来能看到江都县太太平平了，我义父没有受什么挫伤，我感激各位。哎，老弟弟，哎，老疙瘩，你就放心吧，啊，不用你担这个心，这点小事我们还办不明白吗？你就安心上路。一点别的说的不犯。这黄天霸骑马出来，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结束，来到北京城。这一道上不是吗？黄天霸能带这点东西去？头一次见爷爷，哎呀，苦思冥想啊。黄天霸一想，行了，别说庞大，我呀，今天晚上到北京城，我不能直接到施宅呀。不能到施侯爷府，我得先找个店房住下。这儿一进，到西四牌楼街，找了个店房。这个侯爷府在东四牌楼。赶他到西四牌楼街了，一个招商客店，离老远呢。店小二一看，慌，这位穿的不俗，精神，啊，哎呦，可以啊，您住店不错，有没有单间？有。东跨院上宅单间，把黄天霸给让进来了。这一让进来呀，先把马拴到槽头位上。黄天霸把施大人拿着礼物搬到了里屋，坐那炕上就琢磨。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店小二把饭给端上来，黄天霸简单吃了一口。哎呀，明天早晨我上施侯爷府。你说这空手不拉脚的不带劲，是否我得想办法掂着点什么？你看看人家是父子啊，拿这么礼物这行，他有意境，他有想法，有思想。儿在远方当官，拿回来了那方土地的水土，要清如水，明如镜，爱那方的土地。那我这干孙子，我也得拿点什么，我不能这么空手脚而去。第一次见面，黄天霸这人很好面子，怎么办呢？卖什么？把马卖了，值不了几个钱。把这刀卖，这不行，练武术的不能随身丢开兵刃。把这衣，这褂子也没人穿，怎么办？眼珠一转。得说黄天霸现在啊，还有点江湖义气没改，那匪气还没有改，
还不能一下就转变过来，还

0: 多少有点匪气。黄天霸心中暗想，得了，今天晚上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呀，我找个地方摸进去偷点吧，弄点值钱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啊。我来无踪去无影的到那儿，我把东西拿出来，明天早晨我把它交给我的干爷。另外我偷之前的公安府即把稽查抓，他也不敢上侯爷府前去抓去。对，想到黄天霸呀睡着这么一小觉，估摸着腰脚半夜子时的时候，黄天霸出来溜达出来，可溜达出来的他初次来北京，地理不是那么太熟，这大街上有进街的兵啊，来回骑的马，还有卖的放路的巡逻兵，这黄天霸绕来绕去也不知道是哪方向，走到这么一片大宅子，他得专挑那个显贵人家，老百姓我别偷，他们家吊锅无米，穷的连饭都做不起，是吧？我能偷他吗？我得呀，找那个官宦，或者找那个富豪，也没管三七二十一来的后墙根飘身行扎背进去，一看是一座座后花园。黄天霸四下看了看，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钱度，这儿往里摸，从这个外景来看呢，这家挺富，那平常老百姓家里没有这么座大花园，赶出了远门一看，嚯，青堂瓦舍的，这个房子啊都崭新呢，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富家。他往里摸，摸来摸去就摸到了东书房，到这窗底下，屋里长着灯呢。黄天霸舌尖烟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嚯，这屋里头一个人都没有，点了灯，空无一人，就说明这个屋的主人呢，有可能去到外边去方便去了。他拿眼睛溜了溜这个书房里的摆设，无意当中他一抬眼一看，在那西墙放着又黄天霸，一看，哎呀，就是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

0: 国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能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十一回，这黄天霸呀，就摸到这家来了，来到这书房后窗子的中，定睛一看，哎呦，这个书房啊，有一个古董架。这古董架上边摆了不少古董啊，他领不丁就发现，在那紧靠窗户那格上放着一对玉瓶。这对玉瓶可价值连城啊，雪白如玉啊，如白云那么白。嘿，我要把它要摸到手的话，送给石侯爷不就妥了吗？他把这窗户招开就进去了，到里边啊，也没管这个那个的，把这俩玉瓶抱在怀里头，一转身由后窗户出去，这就回到店房了，安安稳稳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到首饰店，按那尺寸打来这么一个盒子，这盒子打完了，把俩玉瓶往里头一放，这就奔狮侯爷府来了。赶来到这狮侯爷府啊，这儿有传达室、管事房、回事处，这门口全是兵丁。原来侍郎是水军大帅啊，你找哪位？劳驾官爷往里通禀一声，我是江都县来的。哦，当兵都知道啊。侯爷的大公子在江都县当县太爷呢。啊，我姓黄，叫黄天霸，奉我家老爷施工之命前来这儿送封信，给老爷来祝寿来了。哦，好，料后片刻我往里通禀。这兵丁进去了，兵丁啊，到传达室，传达室报告回事处，回事处往里接着往下报。这报告了狮王爷，王爷一听，呵，江都县来人了，那赶紧让他进来。黄天霸进来，来到大厅一看，这狮世伦的父亲狮朗在上边坐着。哎，老王爷这个威风，四方大脸，海下三柳长髯，这年岁啊接近70岁，但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往上边这么一坐，一看黄天霸进来，老王爷还微微的欠欠身儿，以表示对黄天霸的尊重。黄天霸跪下。黄天霸，江都县班头，给老爷磕头。哦，且来，坐下讲话。扎，黄天霸坐在边上。你是世伦达夫来的？扎，这黄天霸呀，拿出信来递上去了。而且信上写的很明白，我因官事繁忙不能回家给您祝寿，派我的班头黄天霸。这信上另外还注明什么呢？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现在归顺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难、消贼灭匪、摊压地面，为百姓分忧解愁。这信上也写明这个礼物的原因，而现在囊空如洗，我带去这么两件礼品，往复笑纳，土和水送上来了。施琅明白，好，但愿我儿能做此好官。爱那方水土，做官清如水。嗯，你是黄三太的儿子， 黄天霸跪下了，我正是。哦，先生说你是氏的义子，那也是我的干孙子了。好好好好，当初我跟你父交情就不错，他现在身体好吧？在家养老呢，非常不错身体。哎呀，想当年你父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三只金镖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武林当中的人提起来哪个不敬佩这黄三太的威名。没成想你长大了，继承了父业，好好干，将来本王一定保举你做个一官半职的啊。来人呐，这不是外人，告诉管家，俩管家来了，一个叫九如，一个叫三多，这俩管家满人。王爷，这是我的干孙啊，是世伦的义子，好好的款待，和别人派的都不一样啊，把东宅院打扫干净。天霸，你就在这儿多住两天吧，是不是啊？说句实话，看到你我感觉到很亲，看到你我就想起你的父亲。另外九如三多在这个江都县挺困难的啊，在账房里支出100两银子。另外可能我干孙子是第一次来北京城，明天你领他四下转转。好了，黄天霸跪下又磕了头。爷爷，没别的，这是我义父的礼品，我呢也有小小的礼物，不成笑纳。举过头顶，把这玉瓶递过去了。王爷不能接呀、啊，那边上管家九如三多早都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侍郎啊，先是紧锁眉峰，他感觉到什么呢？哎呀，你黄天霸家有这么重的礼物啊！紧接着就喜笑颜开，哎呀，这是一对宝物啊！天霸，你在哪儿弄来的？黄天霸一想，我能说我昨天晚上上人家偷的吗？那不可能，我得撒个谎。回禀爷，我这个是家祖传的，家父知道您寿日了，特命我给您送来了。哦，看起来你父亲还真惦记着我。黄天霸的意思，这是我爹黄三太知道你寿日，所以啊派我借此机会把这个送给您。这黄天霸会办事儿啊，这父子俩的人情全卖出去了。哦，侍郎高兴。哦，呵呵，好吧，那就收下吧。这就收下了。黄天霸呢就在东房住下了。第二天呢，这送礼的人捋捋夯夯啊，满口车水马龙啊，借此机会谁不想巴结巴结王爷啊。你看这送礼的人这就多了。这黄天霸和三多九如

两个管家陪子出来了。这一出来呀、啊，这就开始在北京城开始绕。啊，这三多九如这俩管家一想，这是武王爷的干孙子，大公子的义子。另外，黄天霸我们倒没听说过，不过他父亲黄三太那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王牌啊。所以这俩人啊，对黄天霸也格外的客气。哎，黄公子，你看看啊，这是地坛，这一绕，腾腾腾又绕到天坛，绕到景山。你反这么说吧，北京城大小名胜古迹都走不遍，绕到中午饿了，咱们得吃点什么呢？吃点马粪熏豆腐吧。黄天霸一听，怎么的还有马粪熏豆腐？这北京城的小吃啊，那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什么叫马粪熏豆腐呢？这是古老的一道小吃，这四川人想出来的。这王公贵族啊，成天这

0: 熟了，熏豆腐，那得个功夫，好吃这道小吃啊。咱们吃点这个吧，行吧？这一转身，就来到天坛边上，有一座酒楼。这黄天霸也没看这酒楼什么牌，这和三多酒奴这两个管家这就进来，进来一直来到三楼，找窗户地方坐下，开始往上要菜。无疑问呢，这马粪熏豆腐呢得先要上来，又点了这么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自斟自饮的，哎，一人一壶酒，开始喝。就在这光景啊，楼梯板噔噔噔一响，上那两个人。前边这是个公子哥打扮，上下一身莺歌绿的公子长，手拿江西少女弹琴小扇，一步三腰，三步九转，打了空枪他就进来。哎呀，离黄天霸这张桌不远，坐在这儿。后边是个胖子，身高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啊。一巴掌宽，皮挺大带扎子，就站在这人背后了。这人说话直喘，我说啥？你也坐下吧。哎，这胖子就坐边上了。这山珍海味都来腻，吃点清淡的最好啊。我老三呢？哎，公子，我来个鸡翅，红烧鸡翅，再来个。四喜丸子，好嘞，就俩菜啊，垫吧一口。转身跑堂下去了，不大会儿把菜端上。黄天霸呀，炒这几个菜，自己吃，心中暗想：你看我在江湖上的时候，这大鱼大肉有的是。这打饱了十大人以后啊，上顿窝头，下顿稀肉，咸的条子拌萝卜条子，你反正说吧。献点肉那都算改善生活。哎，今天这来到北京城了，昨天晚上我就吃的不错，今天呢又吃的很好，挺高兴，多喝了几杯。单说那桌的这菜端上的红烧鸡翅，他夹了一口，搁到嘴里头嗦了这么一下，啪就吐到这桌子上。哎，呸，一点味儿都没有。这句话让黄天霸听着，这黄天霸呀，扭头看了看，一瞅他那模样，哎呀，就是浪荡公子哥啊，咬一口红烧鸡翅吐出去，一点滋味没有，就那盘菜，那盘菜价钱够我们江都县衙役中午的伙食饭钱，都差不多。这黄天霸就有点气。你看这个气呀，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发出来。你是身在府中不知府啊，说不上你家老子有能为啊，还是你老子是官宦。吃一口红烧鸡翅吐到桌子上，没味道。老三呢？哎，爷，那菜是红烧鸡翅吧？
1: 是，
0: 你给我来一个。我大伙把那红烧鸡翅端过来，黄天霸吃了一口。看了看三多酒屋，心乱想：这菜多香啊！我们江都县是个贫困地区，那个地方老百姓苦嘛。你看这个京都地界，大邦之下，天子脚下。你说那公子哥咬一口红烧鸡翅，说这玩意一点味都没有。黄天霸呀，看了看三多管家，跟你说实在的。你说这红烧鸡翅好吃吗？
1: 好吃。
0: 你说要吃这个东西，他都吃腻了，你说这人是不是短命鬼？得，黄天霸这句话里就带刺儿，没成想那位就听着了。哎，我说，哎，说你呢。黄天霸一抬头，哦，怎么？有什么事儿吗？方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吃这样的好菜，要觉得都没味道，他肯定是个短命鬼。哼哼哼哼，小

0: 早，哎呦，哎哎哎哎，刚说出一个字儿，有腮帮子，哎，怎么的？这舌头有点不溜，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把这舌头尖还咬了，这火腾就上来了。好小子，你过去给我揍！那胖子站起来，一阵手在腰中拉出一把藤条来，来到黄天霸前去。这黄天霸也没成想，这个地方说打就打，还没等明白咋回事呢，结果这位盗窃进瞅着黄天霸，哎，你小子真活腻了，啪就一下子，顺着肩头就抡下来，正打到黄天霸身上。夏天小薄布衫，藤条勒上真疼啊！黄天霸打的嗷的一声，一脚就把桌蹬，三多九如啊！一看，我的，这转身就撩到边上站起来。这黄天霸扯膀子把这胖子捞过来，两大炮子给悠到那儿了，转身就扑奔着公子哥去了。公子哥这火在哪儿呢？跟黄天霸谈谈话，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一急告诉够揍，心中暗想：我要不跟你多说话，我能自己咬自己的舌头？黄天霸这伙儿心中暗想：你怎么说打就打？你连理都不讲，所以他扑奔着公子哥去了。这公子哥还会两下子，你敢黄天霸扑过来还来个拉架？黄天霸武林当中人，粗，别让黄天霸心怎么细，但他也粗。往前这一扑，车膀子把这公子哥落过来，上前就这么一拳，正打得前胸上，把这小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咚，正撞到那窗户上。三楼，这个楼啊，年久失修，年头也多了点儿，窗户也不修，糟了点儿，打到了身上，这人撞到窗户上。就没撑住，这公子哥顺着三楼就下去了。哎呀，底下呀，是一个烙尖子盒子的山东人，正在那儿吆喝呢。我说各位各位，您尝尝尝尝尝尝料，山东的大尖子盒子，烙那铁锅呀，溜圆，挺厚的锅底，正在那炉子上面。坐个滋啦滋啦滋啦，这公子顺上边大朝下下来的，正好这脑袋撞到那锅上，啊，噗，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山东人还吆喝呢：“来来，夹子盒子，噗！”一瞅那血，噗，干出来。山东人当时就被气了：“哎呦，夹子盒子，夹子盒子，这回真是煎饼盒子了。”赶黄天霸这一拳把人打出去的，趴窗这一看，死了。这就在这时候，这楼底下乱了，了不得了，唰呀，哈！众官兵往上一围，还有黄天霸北京贪官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

0: 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迎

0: 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早上好。
10: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刚退休。
12: 带孙子呢。
13: 看书。
14: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一张摇椅。
14: 一杯茶。
11: 听戏。
12: 遛弯儿。
1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5: 都有。
12: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1: 玩摄影。
14: 做视频。
17: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0: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1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幺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9: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0: 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
21: 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
20: 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21: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了。
20: 那是不可能的，
21: 我就不客气了。
20: 你来吧。
21: 请问
20: 说
21: 亚运会，
20: 嗯，
21: 什么最招人喜欢？
20: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21: 为什么？
20: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
21: 还有呢？
20: 是友谊的使者。
21: 还有？
20: 是和平的象征。
21: 还有？
20: 他吃竹子。你哪那么多还有？
21: 不行了
20: 啊！
21: 告诉你、
20: 啊、
21: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哎，对，哎，那就是受我们盼盼的启发呀。
20: 没听说过。
21: 问住了、啊、
20: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21: 我再问你，
20: 你再说
21: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20: 火炬接力。
21: 哪项活动最壮观？
20: 开幕式。
21: 谁的话最多？
20: 宋世雄。
21: 谁的话最少？
20: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仨小时就说12个字、嗯、我宣布第4届亚运会开幕。
21: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20: 谁呀、啊？
21: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儿没说出来。
20: 不是没说出来不能算。
21: 俩不算了。
20: 当然不算
21: 了。我再问你
20: 啊，你说
21: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20: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21: 谁捐款最少？
20: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啊、
21: 就没有再少吧。
20: 哦对，有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粮票1市斤，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粮票。
21: 朋友们，
20: 这鼓掌的这都是非常了解情况的。
21: 啊，朋友们，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好，但是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哎，说师傅，这粮票能不能算咱俩捐的？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您后不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20: 好，有这事儿吗？你给我瞎编。你
21: 先给我编的。咱就以禽牛之道还治禽牛之身。
20: 我告诉你，好好提问题。
21: 我再问你，
20: 说
21: 捐款人谁岁数最小？
20: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21: 谁岁数最大？
20: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21: 多大岁数？
20: 85岁。
21: 够大的。
20: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你我妈今年103了。
21: 是啊。
20: 怎么样？
21: 我问你，
20: 不住
21: 亚运会啊，谁最可爱？
20: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21: 谁最可恨？
20: 有些单位互相扯皮耽误事儿最可恨。
21: 都哪些单位？
20: 具体的说吧。啊，有3个单位最可恨。
21: 哪三个？
20: 第一，
21: 哦，
20: 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了。
21: 我再问你，
20: 说说说，
21: 亚运期间
20: 啊，
21: 什么最少？
20: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21: 怎么着？
20: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
21: 你张嘴，
20: 你说，
21: 那么。什么最多？
20: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
21: 嗯，
20: 就连我们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
21: 是啊，
20: 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
21: 亚运会谁最发财？
20: 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21: 是吗？
20: 你还记得有3面小旗子吗？
21: 我知道。
20: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就这一项专利啊，
21: 赚了多少钱？
20: 几万块钱。
21: 嚯！
20: 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我说厂长，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而且还赚了钱、发了财，您能谈谈感想吗？
21: 他怎么说的？
20: 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什么时候办奥运会呢？怎么样？
21: 内涵挺丰富。
20: 没错。
21: 我再问你，
20: 你说
21: 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0: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21: 是啊。那么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20: 阳盛阴衰。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让我们还是多为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21: 对，
20: 好，难不住。
21: 你等会儿，
20: 你说
21: 亚运会期间
20: 啊，
21: 亚运会期间
20: 啊，
21: 什么最香？
20: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21: 什么最臭？
20: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
21: 那什么话最伤人？
20: 有些球迷的话最伤人，说足球队脚太臭，不如回家卖土豆。
21: 那什么话最感人？
20: 主教练高峰文和他的队员们说出话来最感人。
21: 怎么说的？
20: 他们说是我们伤了球迷的心，只要他们能够解恨，就把我们拉出去打一顿，打个遍体鳞伤，只要别把我们打死，因为我们还要踢球，还要为祖国尽一点我们的微薄之力呀。怎么样？
21: 我再问你，亚运期间谁胳膊举得最累？
20: 何卓强。
21: 为什么？
20: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21: 他不算最累啊。
20: 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累得胳膊抬不起来了。
21: 他不算最累。
20: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21: 熊猫盼盼到现在的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20: 这不，脸不错，这当然不错了。
21: 我这么点，
20: 你说
21: 谁比赛最不认真？
20: 最不认真？
21: 徐海峰，
20: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21: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眼。
20: 哦，你要这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21: 胆儿最小？
20: 刘华金，
21: 百米跨栏拿金牌，
20: 就他胆儿小。裁判一举枪，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21: 哼，要这么说
20: 啊，
21: 谁最爱沾小便宜？
20: 谁？
21: 赵有凤，
20: 那是马拉松冠军，
21: 就是他，就为了白喝这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的啊？
20: 你要那么说呀，谁最不讲理？
21: 谁？
20: 赵大成，
21: 拳击裁判，
20: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
21: 啊，
20: 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向着打人的。
21: 哼，要这么说
20: 啊，
21: 谁最斤斤计较？
20: 谁？
21: 举重的。斤斤计较。
20: 哦，那谁最得寸进尺？
21: 谁？
20: 跳高得寸进尺。
21: 谁最见风使舵？
20: 谁？
21: 帆船那儿见风使舵。
20: 谁最吹吹拍拍？
21: 谁？
20: 篮球吹吹拍拍。
21: 谁最拉拉扯扯？
20: 谁？
21: 射箭那儿拉拉扯扯。
20: 那谁最扭扭捏捏？
21: 谁？
20: 竞走扭扭捏捏。哎呦，难不住。
21: 我再问你，
20: 你说
21: 亚运期间谁长得最美？
20: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21: 谁长得最丑？
20: 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当中，你应该悟出点东西来了。当然了啊，峰哥，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21: 你以为大伙这是给我鼓掌的？
20: 那没错，
21: 这是给你鼓掌的。
20: 怎么？
21: 你最丑，俗话说子鼠丑牛，丑牛，这是给谁鼓掌的？
1: 朋友们，
13: 好，我们
1: 下面我们戏剧队配出一个节目，
13: 下面想健康长寿吗？
1: 朋友，你想青春永驻吗？这位老大爷，你想茁壮成长吗？这位老奶奶，你想再次成为祖国的花骨朵吗？请订阅我们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21: 活得倍儿长是你们红队办的
20: 啊？
21: 不是，同志们，我太不，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20: 哎呦，真的呀！
21: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呢！
20: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
21: 哎、变化太大了，
20: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
21: 朋友们
20: 啊，
21: 实事求是的讲啊
20: 啊，
21: 红队的这个活得倍儿长可了不得！
20: 哎呦，不能那么说，
21: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20: 对，
21: 这么说吧
20: 啊，
21: 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
20: 呢，现在呢
21: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得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20: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
21: 啊，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
20: 啊。
21: 就说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20: 这不是我的话。
21: 谁的话？
20: 伏尔泰的名言。
21: 卖什么的？
20: 怎么卖什么的
21: 啊？
20: 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
21: 开始我不是不信。
20: 对呀、啊、
21: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0: 这不挺好的吗？
21: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20: 哎，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啊。
21: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突然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
20: 第二期你也看了
21: 啊？这怎么解释啊？
20: 这个很好
21: 啊，
20: 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
21: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
20: 静止，这不是我的话。
21: 谁的话？
20: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
21: 谁呀、啊？
20: 鸠山。
21: 是。
20: 常言说得好、啊、身体就怕动、
21: 哦、
20: 脑子就怕用。饭后百步走，活不过29、
21: 嗯、
20: 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啊、上床就睡眠，能活1000年。
21: 活1000年那是王八，那是。
20: 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啊、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000年？
21: 为什么
20: 一动不动？
21: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
20: 那当然了。黄队的
1: 讲话非常粗鲁。
21: 你别跟我玩高雅，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照干脆我都不姓赵，我告诉你。哎，我姓什么来？
1: 你姓冯。
21: 对，我姓冯。
1: 你说马年刚到，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
21: 你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对，就是你第三期吧，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
1: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21: 我也是活该。他说减肥好，我就不吃饭，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路直打晃，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想长寿吗？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又长又瘦。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呢。
1: 你得坚持。
21: 你让我坚持吗？我这坚持没两天，第四期又来了，六个大字，长寿属于胖子。你这帅傻小子呢？这
1: 这个小腾这挺好玩的。
21: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
1: 你瘦我胖，咱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我比你都活得长。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什么事儿没有？对不对？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对不对？可以这样设想，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
21: 你才骆驼呢，
1: 对不对？
21: 行了行了，你还有点准谱没有？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最可气的还来个曾刊，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我看你就像二椅子。啊，同志们，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我听你的。我一口气吃了二斤人参呢，吃的我夜里两点钟就坐起来了，眼睛刷刷直冒绿光，吓得白眼直喊：“来人呐，狼来了！”那时候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呢。哎呀，烧的我脑袋这个热热的，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同志们，我这不是脑袋呀，我成热的快了我。啊，
1: 朋友。要想青春永常在，请买冯巩牌热得快。

0: 么一句话呀。
1: 哪句啊？
0: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1: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0: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1: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0: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1: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啊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啊，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0: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1: 就是你啊，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0: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1: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0: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1: 有这事儿？
0: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1: 哪一句？
0: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1: 呵，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0: 但是
1: 但是
0: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1: 什么意思？
0: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1: 哦，他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1: 这
0: 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1: 依着你的意思，
0: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1: 有道理。
0: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啊？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
1: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0: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没有，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嗯，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嗯，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嗯，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
0: 哎。
1: 80年代，嗯，天博进取的老怒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
0: 嗯，
1: 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
0: 啊，
1: 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
0: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0: 嗯，
1: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
0: 嗯，
1: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公开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
0: 啊，
1: 鸡窝就不垒了吧？
0: 是挨得上我的。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
0: 嗯，
1: 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0: 哦，
1: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1: 爱吃臭豆腐了，
0: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
0: 嗯，
1: 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9条？
1: 第1条
0: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
0: 嗯，
1: 喜得贵子。
0: 嗯，
1: 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1: 第2条
0: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
0: 啊，哦，
1: 妈妈在街道王老太太的怂恿下，
0: 哎，
1: 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3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1: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对，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
0: 嗯，
1: 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
0: 嗯，
1: 哎呦妈妈，
0: 哎，这歌好。
1: 好，哎，妈妈，哎，为了让您感到亲切，
0: 哎，
1: 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唱？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鸟。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地方来。
0: 哦，
1: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0: 里好吗？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水天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我们俩是邻居。
2: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1: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2: 我这个人早上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拉的不错，拉，接着拉。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大葡萄皮儿。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1: 不知不怪，
2: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1: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2: 棒棒棒
1: 来了。你是
2: 二楼邻居了？
1: 听说了，刚搬来的。
2: 哎，对对对，
1: 屋里坐。
2: 哎，不客气。
1: 啊，什么事？
2: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1: 邻居说什么借呢？
2: 啊，那不好意思了。
1: 缺什么？
2: 你们家有牙刷吗？
1: 有些牙刷的吗？这个
2: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1: 拿去
2: 拿去。好，
1: 缺什么拿什么。
2: 谢谢，
1: 说一声就是了。
2: 这人不错。
1: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你
2: 棒棒棒！
1: 又来了，
2: 又是我。
1: 是
2: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1: 拿去，
2: 拿去。好，
1: 缺什么拿什么。
2: 谢谢。
1: 你老那么客气。
2: 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1: 拿去，
2: 拿去。
1: 缺什么拿什么。
2: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1: 拿去，拿回来。怎么回事？我借老婆的。
2: 谁借老婆
1: 啊？
2: 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1: 打个电话。
2: 我怕你做不了主。
1: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2: 谢谢啊。
1: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2: 喂，
1: 随便打。
2: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哎，莫斯科就莫斯科吧，我找普京。哎，普京，
1: 退下！
2: 怎么了？
1: 你一个电话打到普京那儿去了，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2: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1: 还有承包电话费。
2: 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1: 这多不好意思。
2: 哎呀，邻居嘛，对不对？
1: 拿发票报去。
2: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1: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2: 谢谢啊。再见啊。
1: 再见吧。
2: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1: 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爱人说了，再不还煤气罐，我们全家人就是个名牌产品。统一方便面，我得找他去。棒棒棒，
2: 谁啊？
1: 我。多热情，邻居。
2: 你是谁？
1: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2: 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1: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们。
2: 什么事啊？
1: 啊？
2: 什么事？
1: 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俗话说呀，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2: 几十岁的人了，一个煤气罐子里哭什么？你这是？
1: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
2: 你那个煤气罐子啊？
1: 啊，
2: 我捐给灾区了。
1: 你怎么跟我 捐了呢你？
2: 献上一片爱心嘛。
1: 你献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2: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1: 不，我捐是我的，不能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2: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嘛。啊，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1: 买了个新的。
2: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吗？
1: 我先拿去。那你用什么呢？
2: 我不怕。哎，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1: 你拉倒。这种人咱躲远点儿。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2: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1: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2: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1: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儿掉下来？
2: 梆，嗯，
1: 鸡屁股，
2: 砰！哎呀！
1: 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2: 楼下的啊，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1: 哎，有点像。
2: 还给你了啊。哎啊，
1: 有这么还刀的吗你？
2: 哎呀，这两天人有点不舒服。嗯，可能是感冒了。
1: 感冒了。特儿。哎呀，哎呀，吐哪儿了？吐哪儿了？你说怎么那么巧，一口痰整吐到我的茶杯里头。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我让你去。
2: 我说我每天上班之前那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1: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呀、啊！小队，
2: 累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1: 打吧！
2: 哪一天我要抓到你，啪！哎，
1: 炸了！
2: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啊，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什么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儿。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2: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1: 你治我，
2: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1: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2: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
3: 喂，喂喂，
1: 怎么这声呢？
3: 是杨奇志的爱人吗？
1: 是我，
3: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嗯嗯，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怎么总是不离了？
1: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着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2: 我小孩是苍蝇。
1: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2: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嗯，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1: 没事了。
2: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呢。
1: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2: 说点什么好？邻居。啊、
1: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
2: 的？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1: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2: 我叼了。
1: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2: 没事。
1: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嗯、哦，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哦，半个月以后我才扔你们家门口。
2: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1: 你去了吗？
2: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啊、嗯。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呢，
1: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2: 在那要饭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2: 我也对不住你呀、啊啊，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啊。
1: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2: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1: 对 对不起你，
2: 没事，
1: 过去的事儿，
2: 你不要跟我计较。
1: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2: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楼上吧，哎，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2: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1: 了。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2: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1: 啊？洗红枣，
2: 洗红枣。
1: 来吧，来吧，来吧，
2: 来来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2: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1: 来吧，来。

0: 没机关，结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1: 林姐，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0: 算了，这事儿算了。
1: 哎呀，对不起吧，
0: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1: 你忘记怎么唱的那么清楚啊？
0: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0: 别还了。
1: 哎呀，不还不像嘛。
0: 这还什么？
1: 这就要还。
0: 别还了。
1: 真的不还。
0: 真的不还了。
1: 不还就不还了啊。
2: 他们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3: 哦，部队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2: 什么时候都有。
3: 你像部队他们集合唱什么歌？
2: 整装待发。
3: 对，
2: 唱这个。
4: 红色的毛飞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3: 哎，是照着精神，
2: 整装待发。

0: 要是出发呢？
1: 出发。嗯。
2: 谢谢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0: 哎，哎，这么样的叫整齐，
1: 对不对？
0: 嗯。哎，要是练兵呢？
1: 练兵。
0: 嗯。
1: 拼刺刀，看谁拼得好。当兵。
0: 往这儿。
1: 哦，拼刺刀，
0: 拼刺刀。要是打靶回来，
1: 打靶回来。
0: 嗯，
1: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你嗦啦你嗦啦个咪哆嘞，你来的来你嗦啦嗦啦嗦啦咪嘞。
0: 什么呀这是啊？最后这句是什么？
1: 唱高兴了自个儿瞎编一句。
0: 心花怒放。
1: 部队的歌声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军种兵种不同，唱的歌不同。
0: 哦，军种不同，歌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像那个陆军唱什么歌？
1: 陆军
0: 啊，
1: 陆军就是在地上的
0: 啊，陆地啊，
1: 他唱这歌。
0: 嗯，
1: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0: 脚步坚强有力啊，
1: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0: 哦，空军呢？
1: 空军的歌声，
0: 嗯，
1: 你得听出一念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0: 哦，飞机在上边飞，
1: 一般他们唱
0: 啊。

0: 都快跟着飞起来了。
1: 一念在天空翱翔。
0: 哦，哎，那个骑兵，
1: 骑兵，
0: 骑马的那个，
1: 骑兵的歌声，你在当中能听出马蹄的声
0: 儿。哎，那你唱唱，
1: 骑兵啥？
0: 嗯。
2: 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苍空。
0: 那马蹄子声呢？
1: 你听啊，
0: 嗯，
2: 刀光闪闪映苍空。
0: 嗯，马蹄子上，
1: 你听这个节奏，嗯，这个节奏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这怎么回事？
1: 发出去客气，
0: 问题的火箭炮吗？
2: 看拍拍炮线怒火烧，
0: 又怎么回事啊？
1: 又弄出一客气，
0: 哎，真形象。哎，这个海军，
1: 海军的歌声两个特点，
0: 第一个
1: 宽广，
0: 哦，形容大海之宽。
1: 哎，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
0: 啊，是海政歌舞团的。
1: 哎，你看他，人家唱出那个歌声那个拖腔，就跟片儿汤似的。
0: 哎，怎么片儿汤也
1: 不是那个？哎呀，人家那个拖腔，
0: 不，你别比划了
1: 啊！
0: 你学学他怎么唱。
1: 你看他唱的那个水兵见到了毛主席。
0: 哎，这是他的歌。
2: 江水

0: 这是干什么呢？
1: 让你看看有多么的宽广啊！
0: 哎呦，还挺形象的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抒情啊！
0: 哦，他们也有抒情歌曲、啊，
1: 像大家都了解的那个《京港之夜》。
0: 哎，这苏小明唱的好。
1: 你甭别的，就唱这个歌。你现在到那个水兵那儿，深入生活，往甲板上一站，男生二重唱《京港之夜》。
0: 不是，我唱不了。
1: 那一块唱。
0: 这歌受欢迎，我唱不了歌。
1: 你嗓子还是挺好听的。
0: 我嗓子不行，你听着。尤其这两天，
1: 你谦虚，
0: 我这边真唱夸张。
1: 你嗓子好有特点，
0: 怎么看出来了？
1: 你看你这肚子多大？
0: 哎，那鸡脖子才叫肚子呢。没有说肚子的吗？
1: 我看人歌唱家这肚
0: 子，不
1: 是、这叫什么？这疙瘩这叫什么？
0: 这疙瘩这叫喉结。
1: 哦，这叫喉结是吧？
0: 喉结。
1: 哎呦，叫了好几年肚子了。
0: 不叫。以后别这么说了
1: 啊！我看你这个喉结挺大的，你一定好，咱们也到。
0: 不不，先生，我真这唱不了
1: 啊！
0: 啊，我这嗓子……
1: 那你得配合我演出伴奏
0: 演出，我给他们说相声。
1: 咱们俩人合作，咱们演完相声后演点别的节目。
0: 合作我不行啊！
1: 那这么着好不好？
0: 啊，
1: 中间你把词给我念一下。
0: 哪一段词啊？
1: 就是《京港的夜》啊，静悄悄。
0: 哦，对对，水兵睡觉那个，
1: 好不好？
0: 那行了，
1: 谢谢，那咱们。

0: 心的水滴，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1: 兄长的夜呀，静悄悄，睡兵睡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抄。
2: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4: 哪句啊？
3: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4: 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3: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4: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3: 哎呀，岂止不喜欢，她一见我她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4: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3: 啊！
4: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3: 啊，
4: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3: 哎呦，那太好了，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4: 就是你呀
3: 啊！
4: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3: 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4: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3: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4: 有这事儿？
3: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4: 你怎么说的？
3: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4: 哪一句？
3: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4: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但是
3: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4: 啊！怎么意思？
3: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4: 啊。
3: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4: 啊，他是这个意思。
3: 但是，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4: 依着你的意思，
3: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4: 有道理。
3: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4: 啊？
3: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4: 没错。
3: 但是
4: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3: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4: 啊，
3: 就一定能够长寿。
4: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3: 但是
4: 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4: 我说的什么呀？
3: 不许说但是。
4: 哎，
3: 然而。哎
4: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
3: 没有。
4: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3: 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4: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3: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4: 怎么呢？
3: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4: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3: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4: 好啊，
3: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4: 哪几个字？
3: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4: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3: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4: 哎，
3: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4: 啊，
3: 献给
4: 哎。
3: 80年代拼搏进取的 老弄潮儿。
4: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3: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4: 这倒是，
3: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4: 啊，就是私奔呢。
3: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4: 什么呀？
3: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4: 说自己的，
3: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
4: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3: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4: 是啊，
3: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4: 怎么着，
3: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啊，鸡窝就不垒了吗？
4: 这挨得大我这
3: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4: 什么呀？
3: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4: 太好了，
3: 爱吃臭豆腐了。
4: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3: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4: 哪9条？
3: 第一条
4: 什么呀？
3: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4: 是这么回事。
3: 第二条
4: 什么呀？
3: 在春节期间，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4: 真不少，
3: 竟无一中奖。
4: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3: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4: 太好了。
3: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4: 万幸，
3: 就是把脸抢破了。
4: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3: 为了庆祝妈妈，
4: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3: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4: 唱什么歌？
3: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4: 哎，这支好，
3: 好。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4: 用山东话？
3: 山东话。
4: 那怎么唱？
3: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4: 它叫
3: 蛤蟆。
4: 蛤蟆。
3: 妈妈不叫妈妈，
4: 它叫
3: 鸟。
4: 哦，
3: 从哪里来？
4: 它叫
3: 从哪个地方来？
4: 哦，
3: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4: 好。
3: 我的蛤蟆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水仙江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
4: 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3: 怎么着？
4: 没出息。
3: 这都什么呀？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4: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3: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3: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4: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3: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有魅力。
4: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0: 不行你
1: 啊！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
0: 啊，
1: 像江河。
0: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1: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0: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1: 啊，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啊。
1: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1: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1: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
0: 哎，
1: 皇帝专门管宰相。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1: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0: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1: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0: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1: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0: 啊，
1: 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0: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啊。
1: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0: 女人就是遥控器。
1: 那男人是录像机，
0: 女人是遥控器，
1: 男人是影碟机，
0: 女人遥控器，
1: 男人是大公鸡，
0: 女人遥控器，
1: 这遥控啊，
0: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0: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0: 怎么受优待？
1: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0: 啊，
1: 有孕妇专座。
0: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1: 那三八妇女节、啊，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0: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0: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0: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啊。哎
1: 呀，那女子
0: 巾帼英雄啊，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
0: 啊？
1: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0: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是一个女的。
1: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0: 啊，
1: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0: 啊
1: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0: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0: 啊，
1: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住
0: 哦。你看那遛早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 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1: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0: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1: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1: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友李双江，
0: 对，女友彭丽媛，
1: 男友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1: 男友陈佩斯，
0: 女友黄小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友郁钧剑，
1: 男友董文华，
0: 女友赵本山，
1: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1: 男的有狄萍，
0: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向大家问好，哎，向同志们祝贺节日愉快。
3: 对，
2: 我们
3: 哎，我说啊，什么节日啊？
2: 今天不三八妇女节吗？
3: 嗨，今儿哪是三八妇女节呀？
2: 离三八妇女节还几天？
3: 哎呦，你老提妇女节干嘛呀？
2: 哎，你不知道啊，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了。
3: 嗨，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2: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啊，妇女事儿就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啊！哦，你想想这道理啊！
3: 什么道理、啊？
2: 没有妇女能有你的今天吗？哎，
3: 啊，这什么话呀？
2: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景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3: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2: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3: 当然包括了。
2: 今天千千万万妇女现身四化，又为了什么？
3: 为了大家生活越来越好，
2: 包括你不包括啊？
3: 包括呀。
2: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3: 我，啊，
2: 甭说这些了，你长这么大，每前进一步，你都离不开女的，
3: 是吗？
2: 你看你出生那天，女助产士给你接生，啊，女护士抱着你出了医院，
3: 这倒是。
2: 出医院那天你没良心，啊，连谢谢俩字你都不说啊？啊。
3: 我那时候不会说话。
2: 到家了，保姆对你负责。哦，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3: 是。
2: 再大一点，送进幼儿园。嗯。保育员对你负责。
3: 对。
2: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女教师辛勤地培养着你，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女理发师为你理发。甭说这个啊，长大了你找对象你还专门找女的呢，
3: 多新鲜呢。
2: 中国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
3: 对啊，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2: 要怎么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
3: 那是为什么呀？
2: 那就憋着早点向妇女这方向转化。
3: 没听说哎，不是，
2: 妇女是值得我们尊重啊。哦，
3: 那么男的呢？
2: 男的靠边站。哎，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呢。啊，
3: 你不能那么说呀。啊，我认为啊，男子还是社会的主流。
2: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嗯、啊，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3: 你这是大妇女主义。嗯，男的比女的贡献大呀。
2: 女的比男的都有能耐。
3: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2: 哎，我就为表现好一点啊。啊，早点加入那妇女联合会。
3: 你这辈子没希望。我说男的贡献大可有根据啊。
2: 有什么根据
3: 啊？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可以找到旁证，证明男子贡献大。
2: 哪个字儿吧？
3: 男字儿啊，
2: 男字儿，
3: 男女的男
2: 啊，就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3: 对呀、
2: 啊，这怎么讲？
3: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哎，
2: 那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3: 女子好啊。
2: 哎，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
3: 哎，这么解释啊？
2: 你看，
3: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2: 好解释啊，
3: 女字边加一个扫帚的帚字，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2: 你说那旧社会男女不平等了，现在文字改革用简化字了。
3: 我知道啊，女字边加一个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2: 他这么理解，那是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
3: 怎么讲啊？
2: 好讲啊，啊，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嘛。
3: 嘿，这么解释了？
2: 你还甭不服气啊，就从文字上分析，嗯，在这称呼上加一个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啊。
3: 加个女字边的大一辈儿。
2: 哎，你好好想想吧。
3: 什么称呼啊？
2: 妈妈。
3: 妈妈。
2: 你看，姑姑
3: 啊，大一辈，
2: 姨啊，婶子，大娘，
3: 这还都大一辈儿啊。就没有带男字的？
2: 带男字也有。
3: 哎，
2: 外甥。
3: 外甥。嗯、啊、这又小一辈儿了，
2: 对不对？
3: 那这舅舅的舅字也大一辈儿啊。
2: 啊，对，哎，对，大一辈儿是大一辈儿啊。他、哎、属娘家人啊。哎，
3: 又给画那边去了。
2: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3: 你还不能那么说呀。啊，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都是用男的。
2: 怎么比喻啊？
3: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2: 啊，还有吗？
3: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2: 还有吗？
3: 武大郎攀杠啊、黄鼠狼给男的。
2: 什么呀，就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3: 怎么比？
2: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3: 对，
2: 有这么一句诗、啊、祖国呀母亲。
3: 有，
2: 多好听啊。啊，换词儿就难听了。
3: 一样。
2: 祖国呀舅舅。
3: 舅舅
2: 难听吧？
3: 不好听。
2: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3: 对呀、啊、
2: 一换词儿也难听啊。再见吧三姨夫。
3: 嗨，还是别换了。
2: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3: 怎么比？
2: 这位领导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
3: 哦，
2: 这同志活干得多细致啊，真像个巧媳妇儿啊。嘿，哎呀，是这位同志老实的 啊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3: 是
2: 啊，你甭说比喻了啊，口头语里的还带着女的呢。
3: 什么词儿啊？
2: 哎呦我的妈哟，
3: 这也算呢？
2: 是不是？哦，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嗯、啊，然后我说的这儿，那女同志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3: 什么呀？
2: 我为咱女同志争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了啊！啊，1-0。
3: 他跑这儿发动群众来，
2: 不然你不服气啊？
3: 这样我也服不了啊！啊，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2: 那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3: 当然有根据了。
2: 有什么根据啊？
3: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啊，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2: 嗯，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3: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2: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对啊，
3: 战斗英雄黄继光，
2: 抗联战士赵一曼，
3: 嗯，英雄儿女王成，
2: 洪湖赤卫队韩英，
3: 威震敌胆结阵国，
2: 视死如归的江姐。
3: 嗨，
2: 这怎么意思？
3: 少林寺小和尚。
2: 没辙了，他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3: 怎么样？
2: 啪啪，
3: 这怎么意思？
2: 双枪老太婆来了。啊，怎么样？嗯、
3: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2: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3: 电影小兵张嘎，
2: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呢。啊，
3: 你这比数呢？
2: 你瞧，
3: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2: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
3: 嗯，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2: 我38红旗包乘组，38-24个，
3: 有这么算的吗？
2: 反正比你多得多呀、啊。
3: 我南京路上好8连一个连，
2: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3: 呵，他怎么找？
2: 女同志，咱2-0了、啊，我为女同志祝贺，热烈鼓掌。
3: 你甭够气儿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
2: 哎，你还讲故事啊？
3: 他不然你不服啊？
2: 他，你讲一个我听听。老包
3: 知道吗？
2: 老包知道。
3: 哎，男的。
2: 对，你们门口卖包子那个。
3: 卖包子？
2: 馅儿小不够分量。
3: 吓话吗？啊，我说这是啊。啊，姓包名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嗯，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嘿嘿，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得了，我汗都下来了。
2: 你
3: 老包，男的，
2: 你也甭高兴太早了啊。我说个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3: 你说呀。
2: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不知道？
3: 知道啊。
2: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啊，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3: 对，
2: 你听人花木兰这几句唱。
3: 怎么唱？
2: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铁穿单，谁说妇女不如男呐？嘿，
3: 他给改词儿了。
2: 女同志，咱3-0。
3: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2: 还有呢？
3: 当然有了。
2: 你讲，你讲。
3: 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岳母赐字，谁不知道？
2: 知道啊。啊，岳母是谁呀？
3: 岳飞他妈呀。
2: 他妈是男的女的？
3: 女的呀。
2: 你提我们女的干嘛？
3: 我怎么转女的那边去了？
2: 岳母是中国古代母亲的典型啊，那是妇女界的骄傲，你起什么哄啊？嗯，
3: 秃了嘴了。
2: 秃了嘴
3: 这不算啊。再讲一个。
2: 还有呢？
3: 杨家将。
2: 哎呦，别别讲了、啊、杨家将、佘太君、穆桂英、杨牌坊、八姐九妹，这都是女豪杰啊。
3: 有男的呀。啊，杨家根七个呢，除了老四都是英雄好汉呢。
2: 是啊，后来都战死在疆场了。没有办法，佘太君百岁挂帅，12寡妇争媳妇。嗯啊，男的你们哪位不服，找人家较量较量去。啊，
3: 哪儿找他们去？
2: 比啊。比哪个？中国古代妇女好样的多得很，比得了吗？孟姜女哭长城，眼泪一下来，哗，长城倒了。你哭一回我瞧瞧。嗯，
3: 没那本事。
2: 文成公主昭君出塞，你出去我看看。嗯，农民领袖唐赛儿、蔡文姬、秋瑾，你比哪个呀？啊，中国古代妇女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女同志，咱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啊！没词儿了。
3: 行、啊、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国男子聪明智慧，
2: 我们妇女心灵手巧，这谁都知道。
3: 中国男子憨厚朴实，
2: 我们妇女勤劳勇敢。
3: 中国男子吃苦耐劳，
2: 我们妇女刚强倔强。
3: 啊，男的不怕脏不怕臭，
2: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3: 男的有掏粪工，
2: 女的有清洁工啊。
3: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2: 女的赶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
3: 他全对得上来呀、
2: 啊！告诉你，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啊！行行都有女状元，
3: 都有女的吗？
2: 你问呢？
3: 科技界有吗？
2: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锡君，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
3: 医务界有吗？
2: 鼎鼎大名林巧稚，女的。
3: 军界，
2: 女将军李珍。
3: 文学界，
2: 大作家谢冰心。
3: 体育界，
2: 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3: 画画的
2: 肖淑芳。
3: 搞书法的
2: 于立群。
3: 作曲的
2: 屈西贤。
3: 唱歌的
2: 李时珍。
3: 李时珍
2: 花腔女高音唱的。
3: 啊，你就别美了。
2: 怎么了？
3: 李时珍是古代的名医，男的。男的。
2: 男的，对对对对对，男的啊。男的为什么起名叫李时珍呢？
3: 为什么呀？
2: 就想沾人家妇女点光啊。啊，李时珍吗？
3: 像话啊。运动员有女的吗？
2: 大量的竟是女的。
3: 跳水的？
2: 跳水的陈晓霞。
3: 击剑的，
2: 栾居杰
3: 打排球的，
2: 孙锦芳
3: 当教练的，
2: 袁世凯，
3: 袁世凯，
2: 袁世凯谁不知道啊？
3: 那是坏蛋，
2: 男的女的？
3: 男的呀，
2: 男的有坏蛋不是？
3: 什么呀？我说
2: 不是你说的吗？
3: 他这儿等着我呢，当教。

0: 这么说丝毫不损伤男同志
1: 啊，
0: 咱们男同志在四化建设中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本来就是，
0: 甭说别人，就拿你来说也是如此啊。
1: 是吗？
0: 工作上兢兢业业，
1: 哎，
0: 勤勤恳恳、
1: 啊、
0: 热情地为大家演出，
1: 哦，
0: 人们都称赞你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好演员。
1: 我还不够，
0: 你所以有这么大进步
1: 啊。
0: 你爱人说那句话太对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主要是我管得紧呢、啊、
1: 像话吗？

0: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这个相声啊，就是语言的艺术。哎，对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哦，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都要什么条件？
1: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0: 对了，
1: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0: 哦，
1: 必须得要眼神好。
0: 对，
1: 口白还得要清。哦。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哎，
0: 得明白，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1: 哦，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0: 是啊，
1: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0: 谁呀？
1: 我们街坊就那样。
0: 哦，怎么回事？
1: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0: 嗯，
1: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0: 哦，
1: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0: 哦，聊什么？

0: 他一说话，
1: 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2: 不是，什么叫掺和掺和？
1: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
1: 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0: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2: 哦，实际呢，
1: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2: 哦，能说不能干。
0: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2: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2: 哦，钓鱼。
0: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2: 啊，
0: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呢挡着去。
2: 哦，
0: 也许呀、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2: 哎，
0: 慢性子，
2: 哎，得有涵养，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2: 啊，
0: 河边一呆，走，
1: 你这怎么
0: 走？
2: 嚯嚯，
1: 哎，怎么上不来了？走，
0: 嗨，
1: 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吧。
2: 我下去干什么？
1: 下去摸去了，他那儿。
2: 这是钓鱼吗？
1: 摸鱼呢？
2: 这不行。
0: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2: 嗯，
0: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2: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2: 你……哎，啊，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个二个。”
2: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
2: 嗯，
3: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2: 哦，看着哏儿啊。
3: 啊，咱们呢甭说捞鱼啊，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2: 哎呀，还够馋的。
0: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
1: 嘿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哎，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2: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2: 我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1: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2: 哦，
0: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2: 还真下本。
0: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2: 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2: 哦，饿了好吃啊。
1: 哎，拿面口袋我改兜子
2: 干什么用？
1: 搁鱼。
2: 面口袋装鱼啊？
1: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十条了，接就算行了。
2: 哦，有把握。
0: 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2: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2: 好嘛，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2: 什么过去了？
0: 这鱼有论波的吗？
2: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2: 俩了？
0: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2: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2: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竿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2: 这寸劲儿啊，
0: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又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2: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
2: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2: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2: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2: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2: 还急呀、啊、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
1: 就从你的说法我掉下，明儿我再掉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撒糖饼。
0: 撒了，改撒糖饼了。呵，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可不撒糖饼了吗？
0: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2: 不钓了，
1: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2: 鱼市儿，
1: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啊，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啊，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2: 是啊。啊，
0: 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元。
1: 1.4元，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
1: 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元的。哦，你给要4斤。
0: 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
1: 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
0: 您瞧啊，4斤高高的。
1: 嘛4斤高高的？
0: 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2: 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嗯，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
1: 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2: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嗯，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哦，
1: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呢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哎，
2: 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2: 哦，这是卖派。哎，
0: 呵，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2: 老了也出来了。
0: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2: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
0: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嗯，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2: 哎，对呀，
0: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嗯，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老老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你。哦，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别再买的吧。叫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老老啊，打那天腻了就说我，我可没说腻了别的，对吗腻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啊，嚯，腻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嗨，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2: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嗯，哎呀，老了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还有2斤多。嗯，他接过来了，马文，
1: 2斤多，4斤还高高的了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2: 嗯，还是买的。
4: 感谢大伙把这么热烈的掌声给了我一个人，因为我这个搭档李伟健啊，最近正炒股呢，一天到晚就是股票。您看该演出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愣告诉自己啊是股神，让我看整个一股神经。哎，神经在那儿呢，您大伙瞧啊。哎呦，
5: 呵，今儿这交易大厅人不少啊。
4: 这是交易大厅啊。
5: 散户朋友们，大家好。散。
4: 我说你该收敛收敛了啊。
5: 怎么了？
4: 你把股票都在台上来了，
5: 这不寒碜啊。现在炒股是一种时尚。哦，你看我刚一提股票，底下就有人拍巴掌。
4: 谁给你拍巴掌？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都挣着钱了。
4: 人那是鼓掌笑话你呢。
5: 干嘛呢？
4: 鼓掌笑话你。
5: 鼓掌？
4: 对。
5: 哪鼓掌了？啊，嘿，上来上来，哪鼓掌了？
4: 我可不懂这个啊！
5: 你瞧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保守、啊？
4: 什么叫保守？
5: 不说是不是？啊！我跟他们说，
4: 你问人家干什么呀？
5: 不是，今儿来了好多高手啊！啊，全都挣着钱了。
4: 你怎么看出来的？
5: 你看你不炒股，你不知道吧？嗯，炒股挣钱的人有一个特点。
4: 什么特点？
5: 嘴唇都发干。
6: 发干。
5: 哎，你看我这刚说完，啊，那边那大姐直舔。来吧，大姐，咱聊聊吧。您那股票号是多少？
4: 行了你，你干嘛呢？这演出呢，知道不知道？再提股票你出去啊，捣什么乱呢？
5: 嗯，装，装。嗯，我就烦这个啊，打我一炒股我就烦这装。
4: 怎么了？
5: 阴损。没人性哦，对这装那就得上边一套组合拳，哎呦，底下一扫堂腿，然后呸，照他脸上啐口唾沫。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妈，多点仇吧，你看看这个，就你这心态，你还炒股呢？你忘了那句话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瞎背，听辣了咕叫甭种庄稼了，听涨价甭吃猪肉了，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听那。
4: 你这不信那不信，早晚你得吃亏。
5: 你甭放我，我是谁啊？
4: 谁啊？
5: 我大棒骨。
4: 等会儿，等会儿，
5: 怎么了？
4: 你大棒骨怎么意思啊？
5: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最棒的一只骨哦，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骨。
4: 这哪是大棒骨，整个一小脆骨的。你怎么肯定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5: 我有业绩啊。
4: 什么业绩？
5: 拿过这股票号一看，6688，呵，顺。您受累，来10万块钱的。
4: 哇，真下本啊！
5: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4: 早晚套里边。
5: 买完这只股票，第二天一看大盘，我这只股涨停。
4: 你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5: 你这叫什么话？你碰一我瞧瞧。
4: 我没这本事。
5: 一看涨停，当时我就哭了。
4: 我说你神经吧，都涨停你哭什么呀？
5: 我后悔啊，同志们，投少了。
4: 怎么了？
5: 你想啊，10万块钱一个涨停，这就是10%啊！哦，一天我就挣1万呢。呵，现在干什么一天挣10000块钱？嗯，我太没魄力了。
4: 是啊，
5: 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哎呀，这我要投1亿！
4: 哎呦，你等会儿吧！哎呦妈呀！哎呦妈！哎呦！哎呦！我说你得想好了。哎
5: 呀，我想什么呀？人家大盘那停着干嘛呢？
4: 干嘛？
5: 那就是等我呢。
4: 等你干什么呀？
5: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4: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5: 变卖家产。
4: 卖家产？
5: 哎，我的房子抵押贷款，哎呦，我的汽车马上转让，哇，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4: 你瞧瞧，
5: 我的媳妇儿
4: 怎么样？
5: 就地处理。哎啊，
4: 卖了？
5: 不是，帮我料理。
4: 这忙可帮不上。
5: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4: 没了。
5: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0: 是赚钱的道路上，哦耶，哦耶，
1: 哦耶！你什么毛病啊？都是，怎么了？
0: 我的娘，我的娘，我的灵魂快要脱缰！
1: 什么意思啊？
0: 股票涨起，股票下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的车，我的房，哦耶，哦耶，哦耶！
1: 你就别哦耶了，怎么这味儿了？
0: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儿了。
1: 什么色儿？
0: 绿了。
1: 你才戴绿帽子的。真是太可气了，嘿，都这模还拿人开心的，
0: 我就想不通啊，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1: 你太盲目了。
0: 不对，我是大棒股，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1: 还嘴硬的。
0: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1: 那你说怎么回事？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1: 你住哪儿啊？
0: 黑庄户。哎，
1: 这怎么了？
0: 这不是明显的让庄稼给黑了吗？
1: 我们的胡联系，
0: 马上搬家。
1: 那你搬哪儿去？
0: 管庄。哎，
1: 管庄，
0: 我得管着庄稼，
1: 这就开始找鞋茬了啊！
0: 什么叫找鞋茬啊？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1: 是啊，
0: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哎呦，不吉利的事儿别做，不吉利的色儿就别让我看见。
1: 什么色儿不吉利啊？
0: 绿色啊！
1: 绿色怎么了？
0: 炒股的人都知道，绿色代表下跌，红色代表上涨。哦，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1: 全是红的，
0: 连穿衣服都得是红的。
1: 那怎么穿呢？
0: 我儿子小红帽，我看见了吗？红夹克，
1: 行。
0: 我媳妇红裙子，我妈红裤子，我爸爸红皮鞋。哎呀，往出一走太好看了。
1: 怎么？
0: 一家子本命年，
1: 好吧，出来一窝小耗子。
0: 哎，煞费苦心吧？
1: 你够费心思的。
0: 有些事儿让你防不胜防。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早上起来刚一睁眼啊，我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1: 这是干嘛？
0: 这叫反弹。
1: 哎，这叫反弹啊！
0: 紧接着刷牙漱口。
1: 咽了，
0: 资金回流。
1: 好嘛，全带奖嘿。
0: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1: 干嘛呀？
0: 爹地啊，吃早饭了。
1: 孩子还真有礼貌。啪，你打孩子干嘛呀？
0: 叫我什么呢？
1: 叫你爹地呀。
0: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不许叫我爹地。
1: 那叫你什么呀？
0: Father。
1: 我看你是疯子还揣洋文的。嘿，
0: 我这一打孩子我弟弟不乐意了。哎，哥，你拿孩子出什么气？

0: 实。啪！
1: 怎么意思啊？
0: 你叫我什么呢？
1: 叫你哥呀。
0: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不许叫我哥。
1: 那叫你什么？
0: 兄长。
1: 你是够凶的，我告诉
0: 你。碰他们也好不了，
1: 你全是自找的。
0: 刚要出家门，我妈追出来了。儿子，这两天大风降温，把这件外衣套上。
1: 还是你妈疼你。
0: 您是我亲妈吗？还嫌我套的不够深呢。
1: 错。哎，你要干什么？这个人彻底疯了啊！
0: 出家门打一车上证券公司，
1: 你就惦记着股票，
0: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又怎么了？
0: 快到证券公司，那司机问我，
1: 问什么呀？
0: 大哥，您停哪儿啊？我停哪儿啊？我停不了，我还得找。
1: 你跟人说得着这个吗？
0: 开发票。
1: 哦，你还报销？
0: 哪儿报销？我就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人性啊！
0: 下着车，当着司机的面，我就把这发票扔地下，
1: 纯属斗气儿。
0: 刚扔完，扫马路的冲我嚷，
1: 嚷什么呀？
0: 嗨，手里垃圾别乱扔，嗨。
1: 人家说的对。
0: 你手里才垃圾股呢，
1: 这位逮谁咬谁呀、啊？
0: 扭头就走。刚要过马路，警察追过来了。哎，同志，现在是红灯，绿了，绿了再走。
1: 你好，怕什么来什么。我看你怎么办？
0: 我冲警察一瞪眼。
1: 你跟警察还敢瞪眼呢？
0: 绿了啊，绿了就完了。我现在就得冲。
1: 他跑这玩命来了，
0: 蹭蹭蹭，踏
1: 过去了，
0: 跟汽车撞上了。
1: 你看怎么样？
0: 趟一下我就弹出去了。哎呀，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啊，
1: 想什么？
0: 我这只股票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哦！
1: 还想好事儿呢。
0: 等我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了。
1: 我就说你没好租。
0: 我媳妇儿在边上直哭啊。我说媳妇儿，别哭。
1: 怎么着？
0: 今儿大盘什么点儿啊？
1: 你还惦记大盘呢你？
0: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我看你13点。
1: 我看也是。
0: 早就跟你说了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可是你就是不听。
1: 当耳旁风啊！
0: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1: 他怎么折腾的？
0: 每天炒完菜，你都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盛，
1: 这是干嘛呀？
0: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吃喝不愁。
1: 哦，还真能拽词儿。
0: 那一天不小心我把盘子碎了。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1: 干嘛打人呢？
0: 你告诉这叫崩盘。
1: 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吃绿叶菜。
1: 不喜欢那颜色。
0: 你别忘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口味很清淡的，
1: 有这习惯。
0: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吃红辣椒，
1: 就喜欢这色儿啊，
0: 吃的我爸爸满嘴起大泡，
1: 那玩意儿上火，
0: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啊，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1: 这不折腾老爷子吗？
0: 老人家都这样了，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他说什么了？
0: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等炒股挣了钱，我给你买一箱开塞露。
1: 你缺德不缺的？
0: 你是折腾完老的，折腾小的。
1: 这小的又怎么了？
0: 到了周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带孩子游山玩水，可你呢？
1: 他怎么了？
0: 一到礼拜天就带儿子去动物园，哪儿都不逛，在猴山一号就一天，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见红。
1: 你说怎么琢磨出来的都是？
0: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1: 哎，你等会儿，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0: 您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我在邮局上班。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1: 这哪儿的事儿啊？
0: 他非要托关系走后门，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1: 那儿倒是红火。
0: 你倒红了，哥，你想过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上消防队我干什么去？
1: 说的是啊，
0: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1: 这话对。
0: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1: 我告诉你，大棒骨，你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0: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1: 干嘛呀？
0: 他非要给我打针。
1: 哦，这是人家的工作。
0: 打针啊？打什么针啊？
1: 护士说什么呀？
0: 绿霉素。哎，
1: 得又赶上了。
0: 出去，换药。
1: 换什么药？
0: 红霉素。
1: 我一猜就是这个。
0: 你给我打也不行。
1: 那谁打呀？
0: 让你们护士长来。
1: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0: 吉利。
1: 这吉利什么呀？
0: 护士长，护士长啊，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1: 还惦记这茬呢。

0: 送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唐建中结婚了。哎，
1: 我早结婚了。
0: 不，您成家了。
1: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0: 唐建中现在住房子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0: 不是不是，您是住？
1: 我一直住的楼房。
0: 您住楼房？哎，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1: 那怕什么呀？啊，天天爬楼啊！
0: 天天爬楼。哎，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前些日子啊，搬新家。哦。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嗯，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1: 搬钢琴呢？啊，我有办法呀。
0: 您有办法？哎，怎么办？
1: 我呢，啊，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嗯，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0: 就这么搭。哎，
1: 来吧，
0: 抬钢琴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
1: 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0: 往前走。哎。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啊，你闪着我，你
0: 怎么
1: 刚抬起来就放下？
0: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1: 怎么走不进去？
0: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1: 都什么东西啊？
0: 十年前的小推车，五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嚯，
1: 稀里呼噜啊，净是破烂。
0: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1: 谁不愿意听啊？
0: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哦，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哎呦，
1: 哎，谁要这个呀？
0: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的？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哎
1: 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0: 你想到跟前来说啊，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五七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哇。
1: 你这都是什么呀？这个
0: 你别碰，站好了，哎，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啊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这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 旧啊，
0: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嗨，
1: 哎，这都挨得上。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1: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哦，
1: 还得画图。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 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0: 没那么乱啊，那都是纸箱子。哦，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哎
1: 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人呢？
1: 哎，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1: 什么人呢？
0: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1: 油头粉面呢、啊，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 哎呀，老同志啊，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1: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哎，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啊！
1: 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到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哦，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这是我什么啊？看看我这不是
1: 啊！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那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1: 认出来了。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 哎，怎么倒霉呢？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1: 那就挪吧。
0: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1: 怎么呢？
0: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1: 哇，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1: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儿了。
0: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嘿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呢？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哎
1: 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0: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啊、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结啊、哦，我就算你晚婚。 对，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孕。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筋，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吱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
2: 疫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他们是无私无畏的白衣战士，千里驰援，他们肩负使命，扛起国家医疗队的大旗。67天，他们用激昂斗志，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化为1918人康复的辉煌战绩。他们优化分级，精准诊疗，让每个危重症的患者得到更科学的救治。他们精细防控，全面消杀，为山区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急速接管，轻力转战，是他们用2小时收满61张床位的壮举，尽显苏鄂联心。科学研发，协同救治，是他们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中国方案贡献中医药智慧。同心协力，攻坚克难，是他们用多专科合作的科学救治，与死神较量，为生命护航。他们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时代楷模，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他们都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变化。
5: 来的时候，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
6: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
7: 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他们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5: 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6: 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
7: 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
4: 他们愿做传递俄中友谊的使者，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写照。
5: 给我们最美的家庭，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更满意的人。
6: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
7: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俄罗斯友人在中国架起俄中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学习、生活，成为中俄友好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师。
5: 我是托马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当外教。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4: 13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古丽娜拉回忆说，
5: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我的发展的地方。
4: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与中亚连接欧洲的关键纽带。新疆外向型企业对国外人才的需求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古丽娜拉读研的5年中，新疆的发展大踏步向前，变化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新疆不断取得瞩目成就，古丽娜拉都看在眼里。
5: 特别大的变化都是我的眼前，就是看到了一个历史，来的时候刚刚就是开始发展，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现在是高高的一个桥，好几个桥都有，所以这个发展特别快。
4: 2019年，古丽娜拉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委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丽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5: 以前我不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个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俄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
4: 作为面向中亚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20余所中亚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古丽娜拉正是这些跨国合作的纽带。
5: 3年级的学生的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2017年、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学生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边需要这种的人才，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
4: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古丽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校园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沟通。

0: 平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卡马和萨维说，
1: 中国的学生提高俄语，留学生想提高中文，我们认识别的民族和文化。
2: 其实我在来上大学之前已经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石油化工这个专业。然后等毕业了回国之后，就业面会非常广阔，因为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0: 这些年，古丽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从资源型油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需求让古丽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3: 202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最美的家庭，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我们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工作，就是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
0: 如今50岁的古丽娜拉仍在不断挑战自我，她一边深耕教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在闲暇之余考取了中国驾照，购买了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成为她与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紧密相连的独特印记。
3: 我们都是这边很长时间安家，像自己的家一样。有时候我妹妹说，你们回来吧，我特别想你们了。如果我们回来也没问题，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这边长大，这个环境非常好。我不断努力，我不断有成果，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家里舍不得。
0: 2025年6月23号清晨，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附近，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早上6点，居民陶胜花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落水，在绍兴旅游的俄罗斯姑娘沙赫纳斯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跳入河中救人。沙赫纳斯回忆说，
4: 瞄对了时间，我跑过来的，跳下去了。太紧张了，因为是这个是人溺水的时候，他们这样紧张然后害怕，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开始说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0: 沙赫纳斯救人的视频很快被传到了网络上，多家媒体为这位勇敢的俄罗斯姑娘点赞。她救人时奋不顾身飞奔的样子，更是给无数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沙赫纳斯来自俄罗斯，在来到中国之前，她是一名药剂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她有了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在妈妈的指引下，她来到了中国。
5: 我的妈妈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她试了学习中文，所以然后她有去这个中国文化，她说呢，你可以试一试，试一下吧。
0: 2016年，沙赫纳斯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学好中文，她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学校，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沙赫纳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术、舞龙、舞狮，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更是令他深深着迷。沙赫纳斯加入了学校的舞狮队，成为了队里唯一一位外国女队员。
5: 我很喜欢跳舞，舞狮表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跟跳舞一样。
0: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一有时间，沙赫纳斯就去中国各个地方旅游，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2025年6月，沙赫纳斯计划去绍兴毕业旅行，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奇妙的缘分。 目击者龚辉回忆说，
6: 我和这个小姑娘呢可能是都是旅游爱好者，我们就一大早，他是来看，我是来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桥头相遇了，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在扑腾水，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玩水，但是这个小姑娘反应很快啊，她马上掉转头就直冲跑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这一点我是最赞赏她的，晚一会儿都不行了。
0: 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八字桥的街头巷尾，古城的居民们见到这位善良的外国小姑娘也纷纷上前对她表示感谢。八字桥沿河居民陈向伟说，
7: 这份友情是吧，这份跨国的这个友谊是吧，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桥梁是吧。
0: 沙河纳斯在绍兴救人的消息也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湖州师范学院，同学们纷纷通过社交软件表达对他的称赞，很多陌生的路人也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4: 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话，这种的，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好多人在路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还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路上啊，这样啊，谢谢。
0: 沙河纳斯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还有后续。2025年7月2号，陶胜花邀请沙河纳斯再次来到绍兴做客，再次相见，陶胜花和沙河纳斯都十分激动，一进门沙河纳斯就问起了陶胜花的身体情况。
4: 希望啊，身体没事吗？现在
3: 啊，
4: 都可以，好，比较开心的。
3: 我也是很开心啊。我昨天晚上我亏着，很激动。
0: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因为一份善意，两位来自不同国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此相识，结下了深厚情谊。
3: 你也要来了，再到我家来。
4: 听到，我就能听懂，能听懂。好，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好。
0: 在了解了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迹后，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决定将绍兴好人称号授予沙河纳斯，这也是第一位外籍人士荣获此项殊荣。沙河纳斯说，
4: 走啊，好酷啊。所以希望呢以后有好多人他们开始做好多这个好的事情。
0: 由于对中国的喜爱，本科毕业后沙河纳斯并不想离开湖州，他选择继续在这里学习，并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他希望有机会做一名翻译，成为俄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4: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互相知道。
0: 2021年，一位俄罗斯小伙在中国媒体上用亲身经历，以真挚动人的情感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8: 我叫古尼克，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的俄罗斯籍硕士生，然后我也是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学生使者。虽然在中国我是一个外籍人士，但是在中国这个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古尼克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有着真挚的感情。
8: 最开始来中国的原因其实应该是归功于我的父母，早在90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其实已经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开始从事这个贸易。到了我出生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决定把我们一家送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和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就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环境。
0: 2005年，年仅4岁的古尼克跟随家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移居中国生活。起初，陌生的语言与国度让初来乍到的古尼克感到有些迷茫。
8: 我父亲其实一直尝试我去学习中文，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是非常调皮，不愿意学，然后他给我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会跑掉。
0: 然而，随着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璀璨焰火点亮夜空的那一刻，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200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也是有幸跟随我的家人前往了鸟巢，在现场观看了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在鸟巢现场，记得当时每次一方拿了一些好成绩的话，我们都会这个站起来欢呼。
0: 在超越国界的欢呼浪潮中，古尼克感受到了活力和震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不仅彻底打开了年幼的古尼克的心扉，也激发了他深入探索中国的欲望。
8: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然后我也就从此踏上了学习中文的道路上。
0: 十几年间，古尼克逐渐从对中文一无所知的状态蜕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他不仅深入学习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还收获了许多温馨而美好的瞬间。
8: 有很多美好的瞬间，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国的市民会非常热情地问我是来自哪里，然后每当我提起俄罗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情，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有些老一辈竟然还会用俄文跟我去试图交流。
0: 2021年，当19岁的古尼克看见中俄两国延长缔结20年之久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他就暗下决定，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员。为此，古尼克在大学期间毫不犹豫选择了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更多的国际友人描绘他眼中的中国。同时，他还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俄中交流的使命，不断活跃在俄中青年论坛、跨国文化节等舞台，成为两国民间交往的鲜活名片。
8: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喜好，再加上我有俄罗斯的背景，天然给我了一个优势去学习中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0: 古尼克还长期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向海外介绍中国制造。作为新青年一代，古尼克用双文化背景谱写出了属于他的中国故事。
8: 作为两国的青年一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亲身参与到这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设当中，然后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然后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学习生活工作，并续下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朋友。
1: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3: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4: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5: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6: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2: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7: 他来自法国，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从喜爱中文到爱上中国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1: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
7: 他是一名资深茶友，想让更多的欧洲人爱上中国茶。
1: 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
7: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法国友人陆明的故事，让欧洲人喝上地道中国茶。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陆明出生在巴黎，读大学时因为和朋友开玩笑一定要学会他眼中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于是就开始学起了中文，从此和中国结下了缘分。
1: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这是我的名，Ruel 这是我的姓，中文名字是陆明，走路的路，光明的明。本来就根本没有准备学中文，但是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然后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哎，结果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一切是先从语言开始，然后呢逐步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哎，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法国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结果其他的专业又学了2个，都放弃了，都没有学下去，那只有中文才学下去。然后我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那时候还不太知道要做什么呢，但是只是想把我的语言水平提高。
7: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曾经在福州管理过工厂，自己创业做过图片库，还在美国的公共关系公司做过培训师。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先后在北京和杭州读了硕士和博士，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了杭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2021年，陆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账号，成为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1: 首先我停更了2-3个月，我就是在思考我到底下一步怎么走，我感觉继续做视频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商单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商单我非常满意，另外一部分的商单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只是为了赚一些钱，但是实际上内容的价值打一个问号。所以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很有顾虑的阶段，就在想下一步怎么走。然后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茶。我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叫爱喝茶的老陆，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茶。我就喝茶的茶龄，严格来讲可能只能说10多年，如果是真的从每一周开始喝而不是每天喝，那就是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好，要做茶。
7: 说起喝茶，陆明说他和一般的西方人不一样，从小就不爱喝咖啡，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他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他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2次难忘的经历。
1: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我妈妈会买茉莉花。

0: 茶，所以我猜我应该喝过的第一个中国茶很有可能是茉莉花茶。93年的5月份，我在杭州的西湖边，我喝了各级的龙井茶，我也根本不懂什么叫得级一级二级，但是那一杯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给我们了一个大的保温瓶，让我们不断的在加水接着喝，哇，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非常非常享受。看了美丽的西湖，然后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哎呀，好美的时刻。然后另外我能记得的就是我在福州，那时候已经是02年，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天天喝。那么他那时候喝的多的是铁观音。所以那时候我天天喝铁观音，我在他的办公室租了一个房间做我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在创业，就是那个图片库。结果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那段时间都是去他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这个是我真正的启动我想喝茶的那段时间，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1: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
0: 我觉得它跟咖啡最大的区别比较简单，咖啡你就喝一杯，你要再做一杯；你跟朋友喝一杯，你不是在分享一种咖啡。我喝我的杯子，你喝你的杯子，我可能是给我们几个人一起准备，我们各只能喝一杯，没了。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社交的载体。你跟两三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你泡茶，你可以好好聊2、3个小时，一整天。我们春节的时候，好几个人在一起，整个下午我们喝了13到14泡茶，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茶，那一天相当开心，而且会聊一些可能平时聊不起来的话题，会有深度，会放得开，会让人家真的觉得没有距离，真的是所谓的零距离。
1: 陆明认为，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0: 一桌茶，除了茶本身，有茶器，有茶具，有水，反正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文化的总结。我觉得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这个社会啊，全世界这个大社会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甚至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新朋友，但是如果你跟他喝茶，他能变成你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它真的是能给很大很大的快乐，真的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跟自己喝茶，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1: 作为一名资深的茶友，陆明深谙中国茶和健康养生的关系。他会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喝不同的中国茶。
0: 我只能说，按照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天气，我就喜欢喝不同的茶。我给你举个例子，晚上可能8、9点之后。突然想喝茶，不是已经很晚了吗？不能喝太多，我可能会喝黄茶。为什么喝黄茶？因为它非常温润，它不是太刺激，而且它不影响睡眠。也可以考虑白茶。那么，如果我上午起床了，我感觉我有一点缺乏这个能量，哎，我很有可能会喝生茶，就是生普洱。因为生普洱它比较像咖啡的这方面，它会给你很大的能量。夏天热，我可能坐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只要泡几次。咦，那绿茶也合适。但绿茶我冬天其他的季节基本上我不怎么喝，我喝的最多的可能总体来说喝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茶。我觉得它对 肠胃也很舒服。然后红茶基本上什么季节都可以喝，所以红茶我确实很喜欢喝。
1: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0: 我有好几期视频确实跟茶相关，也确实是在国外，所以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评论非常正面。两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一杯小小的红茶，我先会问他们，哎，你要喝绿的还是喝红的？然后他们自己选。我为了一期视频，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不同的地方，或者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大部分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所以他们评论是很高。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穿了中国的汉装，然后我在尼斯的古城，我就在街头上让人家喝了抹茶，我是特意带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因为抹茶很特别，所以会有几位说，嗯，对不起，不爱喝，有，但是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还是跟我说，哎呀，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西方人、欧洲人喝不来中国茶，我觉得只要有一小部分也足够了，肯定会喜欢，会欣赏。
1: 既然决定要做关于中国茶的事业，怎么做呢？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尽管欧洲有中国茶，但是却没有一个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中国茶在欧洲市场占有的比例并不大。
0: 法国有一些品牌是卖茶，法国本地是法国公司著名的品牌。现在已有一件让很多很多中国的茶人很难受的一个现象，也让我很难受，就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中国品牌在法国、在德国、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欧洲，没有人知道了中国的茶品牌。他们当然能说茉莉花茶，他们能说绿茶，他们能说红茶，有一些人也会说正山小种，他们有一些是能说得出口，但是不多。而且这个就是茶类，或者是某一款茶，但是不是某一个茶的品牌。中国茶在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但是印度茶、斯里兰卡的茶、非洲的茶也真的不少，等于中国茶在那边并不是真正的占了它必须占的比例，因为中国茶是全世界50%以上的产量。然后我自己爱喝茶的一个人，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
1: 陆明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不像在中国的茶那么纯粹，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欧洲人喝茶的习惯和中国也很不相同，大部分人冲泡一次只喝一杯。
0: 在欧洲那边的很多人喝茶的习惯不是纯正的喝茶，他们喝的茶一经常是拼配，二经常是加了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说玫瑰，比如说香草，比如说姜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香料。所以你在一些街头上的市场经常会，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单子可能卖茶叶，然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中国的茶叶，它是其他国家的茶叶，是用拼配的方式，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因为法国人喝茶很有可能是下午茶或者是早餐，他可能只会泡一次，然后也许再加水另外一次，这不叫泡，只是加水续水，然后不可能再喝，就不是按照我们这儿在中国的方式，我放了茶叶，不管是放在紫砂壶，在什么壶，还是在盖碗里头，我泡几秒内我就出汤，不是，他们不是这么做，他们会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一个茶壶，放水，然后让它可能泡了几分钟，所以只能泡一次。他们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要比较刺激，就喝茶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所以中国茶在那边并不著名，有一些品牌卖茶有中国茶，但是不多， 真的不算很多。
1: 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了。第一个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搞定，就等于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并不能说法国人对茶有什么要求什么需求我完全都了解，不，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就是习惯可能天天可能每周几次喝茶的，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六月份在巴黎和在尼斯，我们总共会参与8个线下的活动，这8场活动我们先会放我们正在快剪辑完的一个纪录片，才半个小时，不能太长，然后后面会跟观众交流一个问答的环节，可以品茶，所以我们准备带了好几种茶，每一场活动可能我们只让人家品4到5种茶，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带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接近10种茶，那么这10种茶的话以红茶为主，因为欧洲人最习惯喝的是红茶啊，我为什么不带他们也比较熟悉的绿茶，不是不想带，但是绿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泡，就是温度要有把握，最好用盖碗，如果是放在一个玻璃杯里头可以，但是温度也要控制，反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难度，了解这些人，了解他们的需求。
1: 此外，陆明介绍说，中国茶出口到欧洲还需要对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400多项检测，要符合欧洲标准，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0: 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有400几十个项目要检测，就等于对茶的，不是说茶的质量，而是茶的化学成分，对茶的化学成分是相当严格，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农药，很有可能过不了关，有农残过不了关。如果是比如说在做茶的过程中，如果要烘焙的时候使用木柴，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可能会检测的出来哦，有用过木柴，也会影响茶叶。如果检测的出来的话，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所以欧标是第二个大问题。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3月份、4月份，我们在路上待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去了接近20个地方啊，6个省，然后我们发现有做欧标的公司，而且做得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也有很好的中国茶，真的是可以带过去，是可以符合欧标，也是可以提供给欧洲人喝。
1: 陆明说，欧洲人一般用咖啡杯、马克杯，不习惯用盖碗喝茶，因此中国茶进入欧洲还需要适应欧洲人的喝茶习惯。
0: 如果用盖碗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西方人对盖碗是没有概念，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玻璃杯，这个问题不大，用另外一个咖啡杯或者类似于英文所说的 mug M-U-G， 这个没问题，他们也习惯，然后如果是用这种壶，茶壶也可以泡得不错，所以也要适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盖碗这样的方式不太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用我们中国习惯的方式，一定要适应欧洲那边的这个使用方式。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吸引着他去探究，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 是我在家已经很多很多年，37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语言，因为这语言跟西方的语言毫无关系，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很陌生，这确实是吸引我的。到现在为止啊，我虽然已经学了37年，我在中国生活30年，你说我全部 get 到吗？不是，有一些幽默的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很多方面，我比较喜欢在这儿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新鲜感，但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30年，这个新鲜感就是不像刚刚到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很喜欢在杭州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在湖南、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茶的。所以杭州确实在这方面是个好地方。
1: 陆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兴趣爱好。
1: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0: 弘历见侯杰，两个人把话说岔了。弘历没有办法，把五斤折铁刀拽出来，唰一道闪电往怀中一抱。您可听明白了啊，弘历的绰号叫左背神刀，他是左劈裂。往往这左背刀啊，比正手的刀还要厉害，你很难防备，它跟正手的规律正好相反。这是一。另外，这个弘历您可能有点陌生，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个弘历也是本套书中著名的人物，为了练武术啊，那下过一定的苦功啊，咱切不。